0: 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4: 刘秀做了一个梦，梦着他在荒郊遍野处被五只大山羊给围住了，好顿咬，最后刘秀先打死四只羊，又跟最恶的一只羊恶斗，最终把这只羊两个犄角拧下来，尾巴也拽下来，然后他被惊醒了。醒来后，刘秀浑身是汗，这觉就睡不着了，不知道这个梦是吉兆还是凶兆。他命人把大帅，也就是军师邓禹邓中华请来了。这邓禹也不知道出什么事了，赶紧穿戴好来到刘秀的屋中，一看刘秀坐在那儿正擦汗呢。无量佛，千岁，出什么事了？军师您请坐，刚才我做了个梦，不知是吉是凶，您为我圆圆梦。邓禹坐那儿了，刘秀就如此这般把自己做这个梦一学。邓禹一听是面现喜色，恭喜千岁，贺喜千岁，这是个吉兆啊。哦，你看刘秀毕竟还是个小孩子，他特别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受环境的感染。那么邓禹呢，作为刘秀这样一个少年的少王的军师和大帅，他必须得面对刘秀去合计怎么说话怎么做事。你看就他这一句话把刘秀的精神头就说上来了，可见邓禹这个人是非常的高。就听邓禹接着说，千岁啊，您这个梦正应了五阳地面，你们梦着五只羊吗？哎，眼前就五座城池，那就是昆阳、胡阳、洛阳、济阳和贵阳。这些城池现在都被王莽手下的将领所占领，而且有几处都是军师重镇，那是兵家必争之地。按您梦上来讲，其中有四阳比较容易的被您给打死了，那就是说咱们攻取其中四阳的时候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其中有一阳非常凶恶，把您都咬伤了。那么这一个阳，也就是这一座城，在咱们夺取的时候是非常的艰难，但不管怎么说，最终您把羊角掰下来，尾巴也给它扯断了，咱们还是取胜了。如果贫道所料不差，就在攻取这座城池的时候，您和王莽要相会。刘秀一听，那小眼珠瞪得溜圆，腮帮也鼓起来了。仙长，您怎么认为我和王莽能相会呢？哎，您听我说呀，千岁，你梦着把这只羊犄角给掰下去，尾巴给扯下去，那么这个羊字儿上边那两点儿就是羊犄角，下边那一竖那就是羊尾巴，这犄角和尾巴都让您给弄没了，中间不就剩了个王字吗？这就应在了王莽的身上。您听，这邓禹

又是解梦，又是测字，只说的刘秀心花怒放。这可太好了，我就等着这一天呢。说书的在这儿可得说明白了，邓禹算卦他到底算得准不准？要说起中国古代经典的著作《易经》，里边的确有算卦之类的这个记载，也就是术数。不过那邓禹这番话他到底准不准咱放旁边，而邓禹作为一个大帅，一个军师，一个军事家，在此时此际他跟刘秀这么解梦，这么测字，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如果他跟刘秀说，哎呀，这个梦可太不好了，哎呀，如何如何如何呀，咱们南阳兵要完呐，千岁呀，你以后当不了皇上，那刘秀呀一泄气，手下那些战将不也就都气馁了吗？所以说你不管这梦他应着什么，邓禹必须得给这么圆，得给这么解。现在刘秀就已经按耐不住兴奋的心情了。军师，那你说咱们什么时候发兵攻打这武阳啊？千岁您别着急，现在正是入冬，等来春发兵不迟。转眼这年就过去了，春暖花开，刘秀又开始追邓禹。军师，您不说过吗？说转了年开春时候发兵不迟，现在可都开春了。邓禹乐了，千岁，现在我就派兵遣将。这邓禹一声令下，升做了帅帐。现在邓禹可是名副其实南阳兵的主帅。往当中这一坐，您再看在两边站立的有汉太岁塞霸王姚齐、姚嗣旷，玉面太岁陈俊，有简谭、简不赫，还有四角寨的四个大寨主刘万方、李毅、王忠、命伯，再有那是刘良、刘银、刘仲、江景丹、李金定、柴国柱，还有苏城、王豹等等。这些战将可都能征惯战，一个个威风凛凛，就等着大帅军师这一句话下就杀向敌城。这个时候刘秀头戴太子金冠，身穿大红袍，肋下配着剑，在邓禹的旁边设了一个座，他在旁边看着邓禹派兵遣将。邓禹是刚与众将说明如何要攻打武阳，你就看这些将官摩拳擦掌，那骨子节的嘎嘣嘣直响。刘秀在旁边看着就直来劲儿，就好像这武阳都已经被他取下来似的。在此处咱交代一句，就在这几个月里，刘秀想一个人呢，有时候想着想着眼泪就上来，是想谁呢？想他的马皇兄马武、马子章。但是刘秀听别人背后和他说呢，说这马将军和元帅军师邓禹斗气，就离开白云观，可能回金顶太行山了。刘秀一听这马武和邓禹两个人生气了，他就没多问，他也怕邓禹不高兴，但是每日每时他都忘不了马武，尤其是现在准备派兵攻打武阳了，自然的又想起马武来了。刘秀想，这要是我马皇兄在这儿，那到了那城底下一挖呀，就哇，那城上的战将当时就懵啊。哎，可惜我马皇兄他不在这儿。单说邓禹，看看众将，诸位，现在本帅准备挑一位武艺高强、经验丰富的战将。

0: 将率领一彪人马攻打胡杨，不知哪位愿望，他两边这些人就同时要过来领令。可是姚七先过来了，插手施礼：“大帅，末将愿意领令前往。”邓禹瞧瞧姚七，点点头，心中想：“姚七不过来，我也准备点他去，因为打武阳头一阵是非常重要，要是打胡杨的时候就碰了钉子，你打昆阳、洛阳、济阳、贵阳那就不好打了，容易低落士气，军威不振。所以说打胡杨必须得派姚七这样人去。”邓禹这一同意，姚七高兴，邓禹又给他派了一位副将，那就是姚七的表弟玉面霸王陈俊。嗨，这姚七和陈俊带领5000兵马是兵临胡杨，要说起这一仗啊，打得痛快。说怎么打的？姚七就到了城下胡杨总镇，韩方就上城了。姚七骑在马上，就把这王莽如此这般的一驳斥，说明莽贼必败，大汉必胜，现在自己在汉千岁驾下听令，是在元帅邓禹麾下受命，如何如何如何。这韩方是二话没说，把城门打开投降了。哎，没费一刀一枪取下了胡杨，回头一报告给邓禹，这邓禹刘秀简直是欣喜若狂啊。啊，取胡杨这么顺利啊，那说明我们大汉是真有希望。就这样，邓禹命江景丹、李金定保着王娘娘在宛城驻扎，还有刘银、刘仲、御老王爷刘良，再有那县令李林芳，他们都在宛城这儿，一方面驻守着，一方面治理着。然后邓禹、刘秀带领其他谏官，这就够奔胡杨，现在把胡杨就当成根据地了。邓禹是又升座帅帐：“诸位将军，下一站咱们就要打到贵阳，不知哪位愿意领令前往。”这姚七打胡杨打得也太省事儿，或者说这就不叫打。现在一听邓禹又派兵打贵阳，他跨步又出来了：“元帅，末将愿往。”姚七又要领令前往，有不乐意的了。哎，不乐意的这个人，这胆儿大，想啥说啥，就在这帅帐之上白乎上了。“
1: 我说姚将军呢，你也不能都包圆了吗？你要都包了，我们还立啥功了？”
0: 本来有一些将官心里边也琢磨这姚七抢功，现在听这位这一说，轰，大伙全都乐了。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玉儿干殿下柴忠、柴国柱。那柴忠虎了吧登的，他逮什么说什么。柴忠觉得自己这扁的棍挺沉啊，两军阵前呢还没碰到过对手，他想露头立个功。你别看他傻，他知道冲锋陷阵，现在他这一说，姚七回头冲他一拱手：“哎呀，柴将军，怎么说你想去打贵阳吗？”“
1: 不管是哪阳啊，那得分我一个呀。”
0: 邓禹点点头：“柴将军，你不要着急，既然姚将军准备打贵阳，本帅就命他去打贵阳。那么柴将军你另领一路人马去攻打济阳。”“
1: 那行，只要有仗打，有功立，那就行。”
0: 就这样，邓禹又派姚七与陈俊攻打贵阳，然后命柴忠率领3000精兵 孤

0: 喜阳，这战场就全面拉开了。从此开始，也就是刘秀和邓禹率领的南阳军正式向王莽宣战。咱们单说柴忠领人马去攻打济阳，柴忠手下有一员副将，这员副将不是别人，就是刚刚投奔到刘秀这面简谭简伯贺。那要说起简谭来，那是当世名将，你别看他在五科场没胜得了岑彭，那么现在又被刘秀他们抓住了，哎，他归降了刘秀。但有一节，要论起他的武功谋略，那的确是不错。邓禹觉着柴忠这个人呢有点虎，所以把简谭给他派着，给他做副将，让他来有事好商量。现在简谭骑在马上，银盔银甲，马上挂着一对吉利棒，胯下一匹白龙马，哒哒哒哒往前走。他们出了胡阳有50多里地，柴忠一摆手把他叫住了。简将军，你站住站住，我有话和你说。吁，他俩这一站住，大队人马全都停下了。柴将军，不知你有何吩咐？
1: 有个事儿我得问你啊。
0: 您说吧。
1: 你说咱俩现在谁官大呀？
0: 听他这么一问，简谭乐了。你是主将，我是副将，你官大，
1: 那么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
0: 那当然是我听你的了。
1: 那行，既是这样，来啊，快跑，奔济阳。
0: 简短接说，柴忠领着这一路人马就兵敌了济阳。有蓝旗官报告，柴将军还有30里就到济阳城了，再跑。又来报告，还有20里就到济阳城了，再往前去报，还有10里地就到济阳城了。
1: 啊，那站下站下站下站下。
0: 他这一说站下，许多军卒站那儿啊，这腿就不好使了，噼里扑通全坐地下了。傻小子往后一看乐了，
1: 众军卒听真，把那带着的锅碗瓢盆全都砸了。
0: 简谭骑在马上就莫名其妙看了看他，柴将军为什么告诉军卒把锅碗瓢盆都砸了？
1: 我听古人不有这么打仗的吗？到了城底下把自己的锅碗瓢盆都砸了，然后打进城吃他们去，咱自己不用做饭了，快砸。
0: 哎呦，简谭心的味儿啊，这傻小在哪儿听说的这个事儿？他不的确是有，有是有啊，但是不是你现在这种状况啊。可是柴忠现在是主将，他让砸，这几千军卒就得砸，把锅碗瓢盆什么都砸了。你像这军队打仗不知道走到哪儿开始做饭，所以说有许多军兵都背着那些锅碗，现在这一砸呀，尤其再往远了一扔，就听着叮当噼里啪啦，呵，一顿乱。傻小柴忠在城外这济阳城内也早有探子，探明了军情，赶紧报告给了济阳的主帅。您猜镇守济阳的主帅是谁？是谁？不是别人，正是王莽的新科武状元岑彭。原来这济阳是南阳这一带非常重要的一个城池，济阳城比什么贵阳、胡阳或宛城都大的许多，百姓也多，这地方驻军也多。因此王莽听说刘秀现在挑起反了，而且势力逐渐增大，就怕把济阳给抢去，因此思来想去

0: 他特派自己的新科武状元陈鹏领大兵前来镇守。再说陈鹏现在跟皇家攀上亲了，他当了武状元以后，大清国皇帝王莽的亲兄弟，也就是武成王王峰，把自己的爱女王月英许配给陈鹏为妻，已经成亲两个多月了。陈鹏现在乃是当朝的骏马，要说陈鹏现在那可真是不可一世，又是新科武状元，又是济阳关的元帅，又是当朝的骏马，呵，这好几个衔儿都集于一身。陈鹏是死心塌地要为王莽效命，捉刘秀，平定南阳军。现在他和自己的新婚夫人王月英正在府里安坐，由军卒跑进来报告，元帅，现在有南阳兵约有3000之众杀奔济阳。哦，陈鹏当时听了就一愣，心想我没去抄脚他们，他们还打我济阳来了。领兵带队的战将是什么人现在还没打听清楚，距咱们济阳还有多远？还有30里，再探再报。是，过一会儿又来报告，报元帅，他们兵马距咱们城池还有20里，再探。是，报元帅，还有10里。另外他们这军卒不往前来了，开始砸锅砸碗，把身上带的米撒得满地都是，不知为何。傻，本来陈鹏还有个稳当劲儿，虽说大兵压境，他坐在这府上和自己的妻子相谈，那还是侃侃而谈，谈笑风生，那个意思就没把敌军当回事。但忽然间他一听到来将命手下军卒把锅碗瓢盆都砸了，他心的话了，这什么意思？那个意思，这是跑到我城里来要吃饭呢。这么说来的那员将，他有把握攻开我的济阳，我陈鹏不妨到城外一战。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傻柴忠带领三千人马攻打济阳，济阳关的元帅却是那岑彭岑君然。要说起岑彭，您听过五个场吧？那岑彭还了得吗？现在岑彭听着有兵来打城池，是领兵带队开城门放吊桥往外便来。岑彭心想，来的是谁？刚才军兵报告给我说，攻打我城池的那些军卒在城外就开始把锅碗瓢盆都砸了，那个意思就是肯定能攻开我的济阳，然后到城里来吃饭。

可真是阳空四海，目中无人。今天壮阴老爷我，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手段。还有一点咱得交代清楚了，陈鹏这几阳有一员副将，那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那说是谁呢？就是马成马千里。原来这陈鹏和潼关大帅吴汉吴子烟是亲表兄弟，陈鹏到济阳来上任，他离长安路过潼关，吴汉就招待他。吴汉和这表弟陈鹏说，说表弟啊，你到济阳去上任，凭你的武术没说，但是你毕竟没有什么经验，这么办吧，我给你派一些帮手。你看没，我手下这些战将都经验阅历非常丰富，你相中哪个你挑哪个。听吴汉这么一说，这陈鹏还就真挑上了。挑来挑去，一般的他相不中啊，他一相不中还不隐瞒这看法，他就直撇嘴，闹得那些战将面红耳赤。哎，最后他就相中这马成了。马成这员老将50多岁，吴汉吴子烟8岁的时候就成为潼关元帅，他是子承父职嘛。他8岁他能够执掌帅印吗？就是老马成扶持着吴汉。你别看吴汉现在长得成人了，成为潼关元帅，镇金斗潼关，但是实际事务还是马成掌管。马成呢是镇金斗潼关3省的兵马副元帅。哎，陈鹏就相中他了。按说马成这副元帅那可比济阳那个元帅都大得多，但是吴汉一看自己表弟就要让马成去扶持他，那好吧，哎，吴汉就请求马成去帮2年忙，等这陈鹏各方面都料理不错了，你再回潼关。这样马成才随着陈鹏一起来的。现在陈鹏出战，马成也提马来到外边注目观瞧。现在老马成心里边有点不稳，心想据说有南洋兵兴起，那就是保着刘秀的什么那个马武了，还有一些战将，那肯定都保刘秀呢。真要是马武来的话，陈元帅恐怕难以取胜啊。这马成思来想去，他考虑的很多，但是抬头再看，就见前边敌阵当中并没有马武，而是有一个傻大个。他们看着傻小子柴中柴国柱了，身高1丈有余，黄脸膛。哎，你别看个儿大，岁数还不大，也就有18、19岁，穿着粗布的衣服，也没有盔也没有甲，手里边啊拄着一个大铁扁担。再有呢就是一个30多岁的武将，银盔银甲，骑着一匹白马，后边跟着有几千军卒。一看没有马武，这马成的心也就稳当了，他就不太担忧了。这时候陈鹏提马来到阵前，闪目一看，但某家陈鹏陈金然乃是镇守济阳关的兵马大帅，尔等前来相犯，不知你们是何路人马，哪位上前搭话。这时候简谈简不赫就看了看傻柴中，心想你是主将，你应该过去搭话呀。但是柴中拄这个扁担眯这个眼冲这简谈努嘴，那意思你过去。书中交代这

神坛，一看岑鹏还真打怵，因为两个人在舞客场比过舞，简坛大战岑鹏30多合，最后感觉到难以抵敌，抢不来这状元，就甘拜下风，退出了梅花圈，败给过岑鹏啊。现在这可不是舞客场了，换成了两军战场，那可真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自己如果要不是他对手的话，不是自己死不死的问题，那就耽误了汉千岁刘秀的大业。但是现在领兵来到这儿了，虽说自己作为副将，不过那傻小子他毕竟虎啊，我也就算是个主事的，我过去吧，不过去不行。硬着头皮，简谈抽起来吉利棒，双棒一抡，催马向前，和岑鹏马打对头，吭把马带住了。吁吁，岑将军，你还认识我吗？我简谈简伯鹤。哦，岑鹏一看是简谈，心想这是手下败将啊，他傲慢的一笑：“简将军，您现在是保了刘秀了吗？”“不错，汉千岁乃是我的主上，我是在邓禹元帅麾下听令，领兵带队前来抄剿你济阳。岑将军，凭你的武学，如果真要是保我们汉殿下的话，就可以灭莽莽。可是像你这样的英才保王莽，这叫逆天而行，被万人催骂，最后不会落好下场。你听我的相劝吧，献济阳投降，我保你是必做高官。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这一笑不打紧，把简谈笑得十分恼火。岑将军，你耻笑毛家吗？简将军，现在我乃是莽主万岁驾下的济阳元帅，我又是武成王的乘龙快婿，我是他姑爷，我又是莽主万岁的新科武状元，就凭你上下嘴唇这么一碰就让我投降，你这不是白日做梦吗？罢了，来来来，你撒马过来，如果你凭你手中的吉利棒这样能胜得了我岑鹏，也别说你让我投降，你就让我自杀我也听你的话，但是你要如果胜不了我的话，简将军，我还真有爱才之心，你是否能够投降？姓岑的，你少啰嗦，接招。他俩脚一颗蹬，战马向前，轮动吉利棒砸向岑鹏的顶梁。岑鹏冷眼这么一看，他的嘴撇，一提胯下宝马，超山月影博龙驹，往旁边这么一闪，把这一对吉利棒就躲出去了，然后回手用三尖两刃刀一压吉利棒，顺水推舟，这口三尖刀就劈向了简谭的腰篮，简谭赶紧瞪李苍山往下这一躲，唰，这一刀险些没给他劈上，二马盘桓是打在一处。眨眼之间20多回合过去，简谭是真不行了，简谭是真服了，服是服，那可不能说投降岑鹏，既然已经辅佐刘秀了，就得保刘秀保到底。他偷眼一看，只见柴中柴国柱还拄着那个大铁扁的棍在后边啊原地不动，在那看着，他就着急了：“柴将军快来助我！”他那意思，我不行了，咱俩俩打一个。但是再看柴中是一语不发，好像是睡着了，要不就是没听到。这一下把南阳3000兵都急坏了，心想我们简将军不行了，这柴将军他怎么不过去呢？再看岑鹏是越来越勇，简谈时

0: 在不行了，虚晃一棒，秣马就走，是败阵而回。他败回来，残鹏没追，立马横刀在这等着，面带冷笑。简谭到了柴忠跟前就急了，柴将军，我喊你，你没听到吗？柴忠这才把眼睛睁开，
1: 啊，听到了，
0: 听到，你为什么不帮我斗那陈鹏？
1: 我看看你俩到底谁高，平日里你不老说你有两下吗？现在一看就不行啊，你让人打回来了。那你刚才跟他打的时候，我要过去，咱俩要把他胜了，这功劳算谁的呀？
0: 他问这问，这简谈真是啊，是急不得善不得，跟这傻子在一起共事，现在就窝囊透了。柴将军，你要能打你就打，你要打不了的话，咱们另请高人。
1: 你待着，我是主将，我在大帅和小花跟前领令来的，我没把握我能来吗？你看我的，呸呸，
0: 呵，这位还往手心直吐吐嘛，然后甩开大步，扛着大铁扁的棍就来到了岑鹏的马前。岑鹏一看，呵，这大个没骑马，可是站在地下，那个头比自己骑在马上还高呢。
2: 你什么人？
1: 头一次见面，哈，不认识，哈。我说那个岑，那个鹏啊。
0: 岑鹏一听，什么叫那个岑，那个鹏呢？这怎么个说话法？
1: 那个岑，那个鹏，要问我姓柴，我叫柴忠，还叫柴火柱呢。我是玉儿干殿下，外家正宫娘娘。
0: 岑鹏一听，哼，哪有这官儿？玉儿干殿下，谁的玉儿干殿下？再者说，怎么叫正宫娘娘呢？就你个傻大个，竟成了正宫娘娘。岑鹏对柴忠就放松了警惕。你姓柴
1: 啊？
0: 我告诉你，我是当世的新科武状元，镇守济阳的元帅，在我这口刀下还没有胜过我的人，听我相劝，投降吧，不然的话我真一刀把你劈了，别人说我欺负傻子。
1: 是吗？那我投降。
0: 柴忠这么说着，突然间往起一蹦，你说他那胳膊根儿比一般人那腰啊都粗，那多大的劲儿啊！把这大铁扁的棍抡圆了，照着岑鹏的顶梁，就是一棍。突然间发招，但岑鹏反应也快，岑鹏俩脚扎住了马凳，双手一合，三尖两刃刀往上这一举，这一招叫将军横担铁门栓。就听着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啪啪啪啪啪，岑鹏挨了这一棍，就感觉到胸膛气血翻涌，两背膀一发酸，眼前直冒金花，心想这位好大的蛮力。他秣马往本阵便走，柴忠一看一招得手了，他往前就追，那个岑，那个鹏，你走不了。但是突然间就听弓弦响，嘎楞，咔，肉，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岑鹏号称就三手大将，那不单说镖打得好，飞抓用得好，那弓箭射得也好，百发百中。傻大个给他这一棍，把他震够呛。他拨马往回走，把刀就挂上了。柴忠没发现，他突然间开弓放箭，射向柴忠的咽喉。柴忠往旁边那么一躲，把左肩射中了。如果他要是披着铠甲，可能这一下箭射铠上啊，还能划过去，不至于伤着皮肤。但是这一下子，就这支凋零箭射进去两三寸， 一般的人那可能就射套。

0: 这肩膀也厚实，那肉也多，但是这一下疼得傻小子直冒汗，抱着大扁的撒腿往回跑。
1: 我说简将军呢，那个陈那个鹏，给我一下子，你看我这有个小毛毛，我这有个小毛毛。
0: 简谭一瞧，什么小毛毛？凋零剑后边那尾巴是这飞禽羽毛勒成的，傻小子管他叫小毛毛。简谭看着柴中，是又气又急，伸手把凋零剑给他扯下来。这一生气也没给他包子，一声令下，后队变前队撤，三千兵马就随着简谭是撤回了胡杨。所谓撤也就败回来，没打过人三鹏，取不了济阳，回来向大帅请罪。哎，有个乐子事，你说这傻小子柴忠，谁都认为他傻，但是他一见着邓禹，他就说上了：“
1: 元帅啊，军师啊，你说呀，你给我派个副将。”这简谭就跟我去了。可是这一路上呢，他就告诉那军兵使劲跑，把当兵的都累不行了，到那济阳啊都打不了仗了。然后他还下令把锅碗瓢盆都砸了。那我呢和那陈鹏打，我打的不可开交时候，那简谭还不过去帮我。最后我让陈鹏给我射了一箭，我们就败回来了。
0: 这一说不打紧，简谭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心想：柴忠啊，你说这些事儿颠倒黑白，什么砸饭碗砸锅，告诉军兵玩命往前跑，还有我过去打你不帮忙，那错处都在你呀，你怎么给我说上了呢？简谭正想争辩，就见邓禹把羽毛事儿一指柴忠：柴将军，你做的这些事情怎么说是简将军做的呢？
1: 哟，老道啊，原来你都知道啊。
0: 其实邓禹根本还不清楚济阳一战实情如何，但是他了解柴忠，他也了解简谭，他用话这么一炸，柴忠自己说露馅了，但是邓禹拿他还真没招。看得浑身是血，一摆手下去包扎。
1: 那就这样吧。
0: 这柴忠这才知道当世有高人，他要不在陈鹏这儿碰个钉子，他傻了估计这劲儿，他谁也不服，逮谁跟谁干。但是简谭和柴忠这一败回来不打紧，众位将官一想到济阳的兵马元帅是陈鹏，是个个咬牙切齿。他们对于陈鹏都了解，那陈鹏现在是王莽跟前的红人，现在镇守济阳。陈鹏的武术高啊，他是五科场的状元，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虽然恨他，但是还真不敢请令向前。可是有不怕三鹏的，那说是谁呢？不是别人，就是塞霸王汉太岁姚七姚四化。本来姚七去打贵阳去了，但是原来简谭不是贵阳的元帅吗？后来投降刘秀了，贵阳现在没主帅，姚七一到那儿，那城里边就投降了。哎，姚七取贵阳是特别容易，现在一听说陈鹏在济阳关镇守，他想到在五科场之内自己斗陈鹏，本来不在陈鹏之下，但是突然间陈鹏打了一镖把自己给打伤了，是忍气含悲，我是退出了五科场，现在总算要到报仇的时候了。姚七撩征琴来到且进，向上施礼：元帅，末将姚七姚四化愿意领兵去攻打济阳，我要如果拿不来那陈鹏的脑袋，

0: 姚琪现在就运上气了。哎，刘秀坐在旁边一听，内心高兴，心的话呢，也只有我的姚皇兄才能打得了那陈鹏，那大帅军师就赶紧派兵吧。所有在场的将官都在看着邓禹，可是就见邓禹把这羽毛扇轻轻一摇，皱了皱眉，又捋了捋胡须。姚将军，依贫道之见，你胜不了陈鹏，取不下济阳。
1: 什么？
0: 本来姚七还是老成赤柱，什么事都非常稳当，可是元帅这一句话说他胜不了陈鹏，他可受不了，当时火眼圆睁，刚然爆炸。元帅，我愿意立军令状，如果说三日之内我打不下济阳，我拎不来陈鹏的脑袋，我回过头来愿意您将我斩首示众。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写满喜欢的日记，是青春最珍贵的秘密。在窗外的蝉鸣像是循环的单曲，我心跳的声音因你跳乱了旋律。夏天的蝉鸣，错乱的心跳，都在诉说着懵懂爱意。我心意变成小树，在风里飘向你。这份心意像夏日细雨，温柔又绵长。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可正因如此，才显得格外动人。

吹晚风的人，吹上了日落的沸腾，吹上了夏末的余温，与拥抱可能。曾以为遥不可及的美好，在一次次奋力追逐中变得触手可及。那时的我们怀揣炽热梦想，无惧未知的远方，即便在星海里浮沉，也坚信能换来理想的剧本。而如今岁月匆匆，忙碌生活让我们忘了当初追晚风的心境。但这首歌响起才惊觉，只要心怀热爱，任何时候都能重拾那份对生活的热忱，奔赴下一场山海。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风拂过海棠落，环佩声声脆，一地残香，只将蝴蝶如心事纷飞。曾经与那个人共赏海棠的画面还历历在目，可如今却只剩我独自徘徊。你说旧梦已碎，解不开过往心结，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解开的心结，都在岁月里沉淀，就像这飘落的海棠花瓣，再也回不到枝头。但即便如此，每当忆起那段时光，仍觉得温柔且珍贵，那些遗憾也成了独属于青春的注脚。

雪下得那么深，覆盖了走过的痕，落雪掩埋了脚印，却埋不住过往的那些与你有关的瞬间。曾并肩踩过的雪地，咯吱声里藏着微笑，曾喝出的白气模糊了彼此的眉眼。你说雪是冬天的信，可我等不到回音，落雪无声，如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如今雪依旧下，只是身边少了并肩的人。落雪是温柔的，也是凉的，像回忆里的甜与涩，它覆盖了过往，却在心底留下了永不消融的印记，提醒着曾有过那样温暖的时光。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落在了星空，而我在人海中抬头看到的你，就是我眼里的苍穹。当心里住进一个人，周遭的一切都成了陪衬，街头的灯，掠过的风，转角的花，都像带着那人的影子，连呼吸都带着对方的气息，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他镀了光。可想念是不停歇的风，若那人不在身旁，这满眼的风景便只剩空落。原来最深的眷恋是目光所及之处全是你的轮廓，连沉默都在呼喊你的名字。

插花读不懂白玫瑰，北山的风也吹不到南山尾。就像你偏爱热烈的红，我却执着于清冷的白。你向往山间的烟火，我却迷恋云端的孤绝。不是不够好，只是彼此的世界本就隔着山海。你不懂我沉默里的温柔，我也读不透你张扬下的疲惫。

就像花期错过季节，风永远到不了对岸，这份差异成了跨不过的鸿沟。最终山茶花在角落独自绽放，白玫瑰在风中寂寞枯萎，各自芬芳却再无交集，徒留一声叹息在时光里

逃离整个宇宙碰撞的意外，穿过黑暗尽头，又通往哪里？这迷茫的追问，恰似生活里我们面对未知的无措。当眼前你化为泡影，那份无力感如潮水般涌来，拼命挣扎却难以抓住失去的美好。可即便如此，我这一次偏离了航道，任黑夜吞噬，依旧是对爱与梦想的孤勇奔赴。哪怕最终还未遇见你，但这在黑暗中追寻的过程已成为生命中最深刻的印记，提醒着我们曾热烈地活过，爱过，期待过。

在天，一个在地，看似遥不可及，却又相互牵挂。就像生活里那些错过的人，无果的爱，明明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我们都曾怀揣着炽热的情感，试图跨越

重阻碍，去拥抱那个心心念念的人。可命运常常弄人，现实的鸿沟难以逾越。即便如此，那份深入骨髓的眷恋依然如天边的云，浩瀚无垠，诉说着无尽的思念。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大连退休老人刘女士瞒着家人，不到五天的时间，通过十多家银行给所谓的国家安全账户汇出了86万元的巨款。这笔钱不仅包括老人的全部积蓄，还有向亲戚朋友们借的钱。而这一切的起因都与前几天他收到的一份通缉令有关。具体是怎么回事呢？云生带您一起了解一下。前段时间呢，家住数码广场的退休老人刘女士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里呢，对方自称是某派出所的民警，声称最近正在严查洗钱违法行为，查到他的名下存款当中有21万元是非法所得，因此向他发布了通缉令。电话里呢，这个民警还警告他说，目前已经将他家中的宽带网络给停掉了，避免他与外界沟通。随后呢，老人查看了自己家里的网络，发现确实连不上了。哎呦，这可让刘女士心里慌了，

为了让老人相信自己的身份，电话里啊，对方还准确地说出了刘女士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啊、个人电话呀、工作单位呀、名下银行存款的数额，甚至是存在哪家银行。老人一听对方说的自己的情况全部属实，哎呦，这下老人可吃惊了，同时呢也对此事是深信不疑。不久啊，刘女士收到了对方发来的短信链接，打开发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网站，输入信息之后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的通缉令，这下可把老人吓得不轻啊，只能按照对方的要求去做。根据刘女士的回忆啊，对方最先是要求她将之前提到的这不清楚的21万元的存款转移到国家法院安全账户当中，表示说啊，法院会逐步的查明他名下财产是如何所得的，如果合理合法，那么国家的相关文件法规会对他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绝对不会冤枉他。为了自证清白啊，随后的几天里啊，老人不仅汇去了21万元的存款，还按照要求把自己所有的存款全部汇入了对方提供的账户当中。见到老人如此的配合，对方呢还鼓动老人以家人生病住院急需用现金为由向亲戚朋友们借钱。为此啊，老人先后借了10多万呢。5天的时间，老人总计给安全账户汇去了86万元的巨款。事情发展到这儿，云生产生了一个疑问呢。您说一位老人给不明账户汇这么多钱，为什么就没有引起他人的注意呢？记者了解到啊，整个过程当中，骗子引导老人以保护家人为目的，提醒他不能跟家人提及此事，否则啊，全家都会被牵扯进来，给你抓进公安局去，并且呢，要将之前的联系电话、短信等等这些记录，看完就及时删除。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拆穿骗局，骗子教老人化整为零，要求老人去银行柜台取现金，然后呢，到各个不同的银行进行现金汇款。5天里啊，这位老人先后去了10多家银行啊，每个银行汇3万到5万，这样一来呢，骗子的目的达到了，因为汇款的数额比较小啊，一般呢不会引起银行工作人员的注意。刘女士的女儿告诉记者说，直到她的父亲从外地回家，发现母亲的神情不对呀，经过反复的询问，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得知自己被骗了，母亲精神崩溃了，整天是神情恍惚，这件事儿对母亲和全家人的打击啊都很大。目前刘家人已经向辖区公安机关报了案。这通缉令骗局啊被屡屡曝光，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受骗呢？记者就发现呢，刘女士之前登录过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网站，那是骗子做的假网站，虽然看起来跟正规的官网内容很相像，但是在电脑上登录的时候，杀毒软件会做安全提醒。其实啊，通缉令骗局它并不新鲜，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有报纸曾经报道过相关的新闻，有一位女白领孙女士也接到了涉嫌洗黑钱的电话，之后呢在假冒最高检的这个网站上清楚地看到了一张贴着自己照片的通缉令，10天之内她被骗走了155万的巨款。这类骗局一般呢都是多人配合，通过分饰假警察、检察官等等不同的角色，哎，导演戏码。虽然过程是环环相扣，但只要谨慎，就一定能够识破。记者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上看到了针对此类骗局的严正声明，说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不发布执法

追缉令、全国通缉令，也没有案件讯息公开网等等查询功能。凡是以其他域名显示的所谓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均属假冒，请广大群众相互转告，提高自我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如有疑惑，可向当地的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进行询问，或者呢，直接拨打110报警。好了，咱们上半时段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

0: 漫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世界再大呀，也大不过母爱。母亲是我们永远道不完的思念，写不尽的依恋。母亲的爱就像藏在岁月深处的一首老情歌，唱的人浑然不觉，而听的人已经是泪流满面。文学巨匠用生花妙笔纪念母亲，表达母爱，文字朴实隽永，一如和母亲在一起的那些时光一样，没有轰轰烈烈，只有平实真诚。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啊，云生和您分享一篇来自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文章，写给母亲。人活着的时候，只是事情多，不计较白天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来，算一算，再有20天，我妈就3周年了。3年里，我一直有个奇怪的想法，就是觉得我妈没有死，而且还觉得我妈自己也不以为她就死了。常说人死如睡，可睡的人是知道要睡去，睡在了床上，却并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呀。我妈跟我在西安生活了14年，大病后医生认定她是各个器官已在衰竭，我才送她回地花老家维持治疗。每日在老家挂上液体了，她也清楚每一瓶液体完了，儿女们会换上另一瓶液体的，所以便放心地闭了眼躺着。到了第3天的晚上，他闭着的眼睛是再没有睁开，但他肯定还是认为他在挂液体了，没有意识到从此再不醒来。因为他躺下时还让我妹把给他擦脸的毛巾洗一洗，梳子放在了枕边，系在裤带上的钥匙没有解，也没有交代任何后事啊。3年以前，我每打喷嚏总要说一句，这是谁想我呀？我妈爱说笑，就接茬说，谁想嘞，妈想嘞。这3年里，我的喷嚏尤其多，往往错过吃饭时间，熬夜太久就要打喷嚏，喷嚏一打便想到我妈了，认定是我妈还在牵挂我嘞。我妈在牵挂着我，她并不以为她已经死了，我更是觉得我妈还在，尤其我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这种感觉就十分强烈。我常在写作时突然能听到我妈在叫我，叫得很真切，一听到叫声我便习惯地朝右边扭过头去。从前我妈坐在右边那个房间的床头上，我一伏案写作，她就不再走动也不出声，却要一眼一眼看着我，看的时间久了，他要叫我一声，然后说，世上的字儿你能写完吗？出去转转吗？现在每听到我妈叫我，我就放下笔

走进那个房间，心想我妈从地花来西安了，当然是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却要立上半天，自言自语，我妈是来了又出门去街上给我买爱吃的青辣子和萝卜了，或许她在逗我，故意藏到挂在墙上的她那张照片里，我便给照片前的香炉里上香，要说上一句我不累。整整三年了，我给别人写过十多篇文章，却始终没给我妈写过一个字，因为所有的母亲儿女们都认为是伟大又善良，我不愿意重复这些词语。我妈是一位普通的妇女，缠过脚，没有文化，户籍还在乡下，但我妈对于我是那样的重要。已经很长时间了，虽然再不为她的病而提心吊胆了，可我出远门，再没有人啰啰嗦嗦地叮咛着这样叮咛着那样，我有了好吃的好喝的，也不知道该送给谁去了。在西安的家里，我妈住过的那个房间，我没有动一件家具，一切摆设还原模原样，而我再没有看见过我妈的身影。我一次又一次难受着，又给自己说我妈没有死，她是住回乡下老家了。今年的夏天太湿太热，每晚被湿热醒来，恍惚里还想着该给我妈的房间换个新空调了，待清醒过来又宽慰着我妈在乡下的新住处里应该是清凉的吧。三周年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乡下的风俗是要办一场仪式的，我准备着香烛花果回一趟地花了，但一回地花就要去坟上，现实告诉着我妈是死了，我在地上，她在地下，阴阳两隔，母子再也难以相见，顿时热泪四流，长声哭泣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在上海啊，活跃着这样一群老年朋友，他们退休前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但如今呢，都对钢琴情有独钟。他们有的曾经有过短暂的学琴经历，有的呢，那是零基础，干脆从头学起。而不少的老年人走的钢琴之路，可以用崎岖坎坷来形容他们。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有些人摸过琴，由此呢就爱上了音乐，也曾经编织过自己的钢琴梦。但是后来的特殊岁月，使钢琴几乎被贴上了风姿修的标签，不少人在以后的二三十年当中就再也没有接触过钢琴。如今退休了，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呢也重新燃起了对钢琴的梦想。在今天金色年华的上半时段呢，云生就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上海的老年钢琴热。马慧珍以前呢在湖北十堰一家汽车厂工作，1983年的时候，支持他重圆钢琴梦的母亲把一架钢琴从上海寄到十堰。从这个时候起，马慧珍重新开始了和钢琴相伴的人生。学钢琴呢，耗时费神，钢琴之路非常的艰辛，但是因为内心的热爱，支撑着这些老人踏上了漫漫的圆梦征途。他们四处奔走，寻找合适的学校教材，他们早起晚睡，在忙碌的家务当中挤出时间练习钢琴。

老年人学琴还能行吗？答案呢，自然是令人鼓舞的。桑叶64岁开始学琴，凭借着对音乐的执着和热爱，凭借着不服输的坚韧和毅力，十年如一日刻苦的练习，如今已经成为琴弹高手。琴友们感慨说，他是一个越难越学的啃硬骨头的人。80多岁的他仍然在舞台上熟练地演奏着西洋箫鼓、绣金扁等等难度非常大的曲子，对于节奏啊、音色呀、音响的分寸把握是令人折服。赵长东呢，以前当过兵，干过钳工，你这一双举枪、拿锉刀、拿榔头的手，现在呀，却能自如地在黑白键上弹奏，这是多大的改变呢？前些日子呀，他还上台弹了一首由班德瑞作曲的《烈火战车》，琴声夹带着一股浩浩荡荡的悲壮，让人感受到一种英雄气概。他说，自己的学琴之路是异常的艰辛。第一，没有音乐基础，不认识五线谱。不少工友啊，曾经对他说，你要是能弹琴，除非这太阳啊从西边出来。面对着一个又一个的拦路虎啊，多少次都想要放弃，可是多少次咬牙的坚持，靠着毅力，靠着内心的热爱，十多年之后，他终于走上了钢琴演奏的舞台。王秀英第一次去黄浦区老年大学上钢琴课的时候，连哪个键对应的是哪个音都不知道，但是他相信琴能补拙，每天花3个多小时的时间练琴，钢琴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2-3年之后，他从排名靠后的学员升到了前几位，现在呢，已经能够熟练地弹奏《水草舞》啊、《四个小天鹅》呀等等这些名曲。他还经常组织琴友啊进行交流，担任华爱钢琴之友的会长。曾经在2006年获得上海首届中老年钢琴大奖赛金手指奖的第一名郑启元，是老年钢琴热爱者当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已经通过了业余钢琴考级10级。他在60岁的时候啊，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参加英国圣三一音乐学院的考试。他用了4年时间，以函授和赴香港面授结合的形式，学习了圣三一学院的钢琴演奏课程，终于在2011年获得了圣三一音乐学院钢琴演奏文凭，即教师执业证书。最近呢，又在第一届上海老人钢琴大赛当中担任评委。庄志华也是上海老年钢琴爱好者当中的一位高手，他12岁就开始学琴，后来呢，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中断了几十年，终于啊，在2003年开始重拾童年旧梦。凭借着热爱和悟性，加上刻苦努力，他很快就成为了一名业余钢琴演奏高手，还曾经在上海市老年大学举办过独奏音乐会。琴声悠扬，让老年生活是更加的丰富多彩，而且十分温馨。80多岁的周秀芬原来呢是幼儿园的美术教师，退休之后啊就迷上钢琴了。有一次他登台演奏柴可夫斯基的《那不勒斯舞曲》之后啊，动情地说，我在1984年做了癌症手术，30多年以来是音乐给了我愉悦和自信，是音乐给了我健康，现在我精力充沛，生活美好。全场对他是报以热烈的掌声啊。钢琴是老年人交流的一根纽带，社区文化中心、琴行等等也成为了琴友交流的平台。
在上海瑞金医院

志愿者张嫣从2015年起一直到现在，每个月两次，每次两小时在医院弹奏钢琴。每逢琴声响起啊，很多人都会聚在旁边认真地听着。张嫣也是一名医生，他希望把音乐的美好传递给他人，于是呢，来到医院做钢琴志愿者，帮助病人和家属舒缓一下情绪，调整一下心情。钢琴搭起了交往交流的平台，让老人晚年生活呀更丰富更温馨。朱树敏原本呢是一名英语教师，小的时候啊学过钢琴，退休之后呢在一所老年大学当钢琴教师。他也是华爱钢琴之友音乐会的主持人，每次举办音乐会他总要根据节目单做好充分的准备。演出的时候呢会介绍作曲家的创作背景、个性特点以及乐理知识。越来越多的像朱树敏这样的热心人，如同音乐知识的一个一个传播者，让更多的老年朋友喜欢钢琴，理解音乐，安享晚年。音乐是生命的本能，人生活呀需要表达和感受，音乐呢能比语言更有表达和感受的魅力。云生在这儿啊，也祝愿大家都能够在自己梦想的道路上越走越宽阔。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然后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故乡啊，是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存在，出门在外总是想看看故乡的月亮。今天节目的下半

时段呢，云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周作人的一篇散文《故乡的野菜》。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鱼丝游鱼丝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那时小孩们唱道：既来马兰头，子子嫁在后门头。后来啊，马兰头有乡人拿来进城售卖了，但荠菜还是一种野菜，需得自家去采。关于荠菜向来颇有风雅的传说，不过这似乎以吴地为主。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带荠菜花。谚云：三月带荠花，桃李羞繁华。故路的清嘉路上一说，荠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谚有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镜上以宴重矣。清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髻上已起青木，俗号眼亮花。但浙东人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了。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梢头。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枝，或粉做糕，称黄花麦果糕。小孩们有歌赞美之云：黄花麦果任节节，关得大门自要吃，半块拿不出，一块自要吃。清明前后扫墓时，有些人家，大约是保存古风的人家，用黄花麦果做供，但不做饼状，做成小颗如指顶大，或细条如小指，以五六个做一攒，名曰剪果，不知是什么意思。或因蚕上山时设计，也用这种食品，故有世称，亦未可知。自从十二三岁时外出，不参与外祖家扫墓以后，不复见过剪果。近来住在北京，也不再见黄花麦果的影子了。日本称作芋形，与荠菜同为春天的七草之一，也采来做点心用，状如艾角，名曰草饼，春分前后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扫墓时候所常吃的还有一种野菜，俗称草籽，通称紫云英，农人在收获后播种田内用作肥料，是一种很被见识的植物，但采取嫩茎低时，味颇鲜美，似豌豆苗，花紫红色，数十亩连接不断，一片锦绣。

铺着华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状若蝴蝶，又如鸡雏，尤为小孩所喜。见有白色的花，相传可以治痢，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飞句大词典云，此草与蒲公英同是习见的东西，从幼年时代便已熟识，在女人里边不曾采过紫云英的人恐未必有吧。中国古来没有花环，但紫云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东西，这一层我还替那些小人们心性的。浙东扫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随了乐音去看上坟船里的娇娇。没有钱的人家虽没有鼓吹，但是船头上棚窗下总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这也就是上坟船的确实的证据了。跟大家分享了周作人的散文《故乡的野菜》，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精细蔬果管户正当时，营口葡萄蓄力甜金秋；
1: 营口市新制生产力育成中心揭牌成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初夏时节，葡萄进入幼果管户关键期，大棚内葡萄果穗逐步定型，幼果长势喜人。我市葡萄种植户紧抓幼果管户窗口期，通过控产提质的标准化种植模式培育精品葡萄，以基地样板示范引领周边农户同步改变种植模式，持续擦亮营口葡萄名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走进营口营福农业高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准化葡萄大棚，棚内绿意盎然，藤蔓繁茂，一串串清脆饱满的妮娜皇后葡萄幼果垂挂在枝叶间。为保障果品品质，眼下基地正全力开展精细蔬果作业，精细化管理每一串幼果。营口营福高科技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立卓：
3: 大家看到这串葡萄是很多的，我们不会有这么多，会去掉大半部分，把一些小果、畸形果、残次果去掉，留下优质果、好的果，作为我们最终的商品果。颗粒数呢，我们每串葡萄会留到40多粒到50粒左右。
1: 这套控产提质的做法，正是营口葡萄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改变过去粗放管理、单纯追求数量的旧路，走以品质换效益、以标准赢市场的新路，让每一串葡萄都经得起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营口营福高科技农业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种植模式，不仅落地自有大棚，更悄然影响着周边的种植户。农闲时，不少周边农户来到基地务工，田间工位成为流动的技术课堂，基地技术人员手把手传授蔬果手法、施肥节点、病虫害防治等技巧。葡萄种植户高明旭就是受益者之一。葡萄种植户高明旭：
4: 那平时就是像自己果园，然后能忙得过来，也会咱这边就是说在咱这边就是像务工做一些工作。
3: 对，上这边打工，家里有一个老爷帮看一些人，到实在忙不

0: 来了，估计得死得起。每年到季节的时候，都有技术人员过来指导，像什么打药、施肥、修果乱七八糟的，都是按季节指导的，也对我们也很大帮助。要不是果的品质提上去，对我们也影响我们的产量，也影响我们的价格。
1: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以标准化种植基地为依托，将先进种植技术逐步向周边村镇农户辐射推广，推动标准化田间管护技术落地千家万户，让精品种植理念深入人心。一座座种植大棚，一处处示范基地，已然成为助力果业提质、农户增收的田间课堂。眼下，一串串葡萄幼果在精细化、科学化的管护下稳步生长，积蓄养分。营口葡萄产业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尽情酝酿着属于金秋的甜蜜丰收。老旧小区改造与物业服务提升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老边区汇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规范化管理、精细化服务、常态化整治为抓手，破解老旧小区管理中的堵点、难点问题，让昔日老旧院落旧貌换新颜，居民的幸福感、归属感显著增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记者韩雅竹。
3: 我身后这个环境整洁、秩序井然的小区就是老边区中兴家园小区。很难想象，三个月前这里还是环境脏乱、设施老旧、管理缺位的老旧小区。2026年3月，老边区汇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正式入驻本小区，并第一时间联合社区对小区设施、居住环境、安全隐患等居民反映强烈的问题逐一排查，同时进行专项整治。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小区面貌就迎来了全新的改变。
2: 老边区中兴家园小区居民：
4: 以前呢，小区环境不太好，设施坏了也没人修，特别赶上阴雨天，出行都挺闹心的。现在路面平整了，环境干净了，有问题物业随叫随到，咱们住着也舒心了。
2: 作为老边区国资局下属的国有物业服务企业，汇祥物业始终恪守国企担当、服务为民的初心宗旨。他们将服务区域划分为边城镇、老边街道、路南镇三大片区，推行总部统筹加片区项目化管理模式，打通管理、服务、诉求、反馈全流程。从日常保洁绿化、公共设施维保到突发情况应急处置、居民诉求接待，全面落实15分钟响应、24小时办结的服务标准。在人员管理方面，企业建立入职培训加月度实训加季度考核培养体系，持续提升工作人员专业素养，为小区长效管理保驾护航。老边区汇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经理孙建伟：
5: 我们每进入一个小区，都会联合社区完成设备设施、居住环境的全面排查，第一时间开展整改整治。进入日常管理后，我们会常态化做好公共区域清扫、绿化养护工作，坚持每月对关键设施开展安全巡检。与此同时，我们主动关爱特殊群体，为独居老人代缴水电费、代购药品，力所能及地帮助居民接送孩子。目前公司已经承接了老边区三个老旧小区的物业服务，居民对我们的工作也很认可。
2: 针对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环境脏乱、停车无序等突出问题，汇祥物业持续开展集中专项整治行动，并为小区增设健身器材、车辆倒闸监控设备，科学规划停车位，加装绿化围栏。在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下，他们还先后完成了相关小区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解决了困扰居民多年的管网堵塞难题。老边区汇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经理孙建伟：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扛起国企社会责任，深耕细化物业服务，补齐老旧小区管理短板，以务实的举措助力基层治理效能，用心、用情、用力，为辖区居民打造整洁、安全、和谐的宜居家园。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18号，营口市新智生产力育成中心在营口高新区揭牌成立。中心聚焦前沿技术、新兴产业与未来赛道，为初创科技企业、优质创新项目提供全周期专业化培育服务，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加速落地、高效转化，切实把科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活动现场， 营口市新智生产力育成中心

0: 和企业科技特派员服务驿站正式揭牌。营口理工学院介绍了新质生产力技术支撑与验证中心相关情况。大连银行、省融资担保集团先后发布科技金融产品及风险保障方案，以金融赋能企业发展。市科技局结合区域发展实际，解读科技创新工作规划与配套支持政策。同时，营口高新区产业创新平台及一点高新小程序同步上线，首批科技创新券正式发行，将降低企业创新成本，支持企业开展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下一步，营口市新质生产力育成中心将持续完善服务功能，深化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创新，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营口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
1: 本台记者报道，端午节我市部分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6月17号，站前区奥林社区联合站前城管执法中心、市公安局站前分局南湖派出所开展晴暖端午尽情放纵主题活动，进一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活动现场，大家分工协作，互相配合，捋粽叶、卷漏斗、填糯米、压实封口、缠绕捆线，整套流程有条不紊。不多时，一个个棱角分明、饱满紧实的粽子相继成型，摆满桌面，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城管队员、民警还一起走访慰问了辖区独居老人，并开展一对一安全提醒，叮嘱老人及时清理家门口杂物，留意楼道消防安全隐患，普及反诈防范知识，并细致排查老人家中用电、用火、用水风险，全方位为独居老人筑牢安全屏障。6月18号，站前区三楼社区在惠民广场开展端午节主题活动，让居民在欢乐融洽的氛围中共度传统节日。欢快热闹的秧歌表演、扭起秧歌绣荷包、舞蹈亲吻祖国、爷爷今年78、凤凰花开、女生独唱、雕花的马鞍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出居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亲手包的粽子和慰问品送到辖区环卫工人、老党员和独居居民手中。6月18号，西市区新腾达社区组织居民开展端午粽飘香、温暖社区情、迎端午主题活动，大家一起捋粽叶、填糯米、封口扎捆，一边包粽子一边交流技巧。不一会儿，一个个饱满精致的粽子堆满了桌面，社区还准备了艾草、彩绳、布料等材料，工作人员为大家讲解端午佩戴香包的民俗由来与美好寓意，居民们在穿针引线、缝制香包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
0: 本台记者报道，据市气象部门预报，端午假期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适宜，其中19号夜间至20号我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可能伴随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6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16到20摄氏度，南风转北风，风力大多为4级左右，雷雨时最大阵风可达7到8级。市气象部门提醒，降雨易造成道路湿滑，市民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当有强对流天气发生时，应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各旅游景点、游乐场所等地应做好安全管理工作，部分时段风力较大，海上航运和作业渔船需注意航运安全。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像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绝境界。

0: 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这是毅力。
1: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继山东淄博的淄博烧烤，黑龙江哈尔滨的冰雪奇缘之后，前段时间甘肃天水的麻辣烫也出圈了。麻辣烫作为一道街头的流行小吃，以其鲜香辣味十足，食材多样而著称。传统的麻辣烫特别注重香料和麻辣汤底的搭配，食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各种食材来进行烹饪。有人说麻辣烫中食物种类多样，营养均衡，营养价值高。有人认为麻辣烫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汤底调料等过于油腻，麻辣含盐量也高，对身体健康不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麻辣烫到底有没有营养，该不该吃，怎么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麻辣烫可不仅仅是天水的特色，作为一种著名的街头美食，麻辣烫早已俘获了全国人民的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还得是川渝麻辣烫和东北麻辣烫。按照麻辣烫的出生地来看，起源于明末清初的巴蜀地区，生成原理也和重庆火锅如出一辙。曾经在西南边陲的长江水岸，四川乐山的纤夫们正在挥汗如雨，日子过得辛苦而紧张，可没那闲工夫像诗人一样在江边悠哉悠哉地烹煮野餐。每当饥肠辘辘的时候，大伙儿一拍即合，就架起一口铁锅，捡拾一些岸边林间的枯枝败叶，燃起篝火就地取材。无论是河里的鲜鱼肥虾，还是偶尔捉到的虫儿，亦或是随风摇曳的水草，只要能入口，通通扔进滚烫的锅里，来一场万物皆可涮的美食实验。当食物本身的滋味稍显平淡的时候，热情奔放的辣椒和麻香四溢的花椒便粉墨登场了，为这锅乱炖增添了无尽的风味。热气腾腾的麻辣汤底不仅填饱了空虚的胃囊，更神奇的是它仿佛具有魔力，能驱散体内湿寒，让疲惫的身躯重新焕发生机。于是乎，这一锅看似杂乱无章却充满智慧与生命力的美食，就这样在劳动人民的欢声笑语当中悄然流传开来，从河边滩头走向街头巷尾，最终演变成了如今让人欲罢不能的麻辣烫。

四川麻辣烫的核心在于麻与辣的巧妙运用，其中汉源花椒和郫县豆瓣为其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麻香与红油色泽。随着时间推移，四川麻辣烫不仅保持了原始的麻辣风味，而且呢，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新品类。我们最熟知的要数串串香和钵钵鸡。串串香顾名思义，就是将各种食材串成串儿，进入麻辣汤底当中去烹煮，食客可以自由挑选自己喜欢的食物，既有蔬菜豆制品，也有各种肉类，食用方式更加灵活便捷。那至于钵钵鸡呢，则是一种凉拌式的麻辣小食，由鸡肉切块之后浸泡在特制的麻辣调料当中，配以芝麻、葱花等佐料，口感麻辣鲜香，而且清爽开胃。无论是那份炙热的麻辣口感，还是串串香、钵钵鸡、冒菜，不管形式如何变化，要的就是那股川渝的火辣劲儿与江湖气。如果说川渝人占据了麻辣烫的半壁江山，那东北人则是另一半的拥有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南北方人口流动加剧，四川麻辣烫这种简便快捷的小吃开始在东北地区流行开来。然而面对东北人对口感醇厚、咸鲜适口的偏好，麻辣烫被巧妙地进行了本土化改良。在四川麻辣烫的原生地，那一锅红亮油辣、麻辣浓烈的汤底堪称其精髓所在。然而当这道美食跨越千山万水来到黑土地的时候，精明能干的东北人赋予了麻辣烫一次华丽变身。他们将川味重油重麻的传统舍去，转而钟情于醇厚温润的牛骨熬制的汤底。这一变化使得麻辣烫的辣度大大降低，红油的比例大幅削减，甚至有的地方直接采用清澈见底的清汤调和成咸甜交融、奶香四溢的乳白色汤汁。这样的口味革新，或许正是一些四川食客无法对东北版麻辣烫产生共鸣的原因所在。毕竟对于他们而言，那红艳热烈的汤底才是麻辣烫的灵魂所在。不过在东北人的餐桌上，麻辣烫找到了另一种灵魂伴侣，那就是麻酱。不同于四川麻辣烫当中花椒带来的那种舌尖跳跃的麻，东北版的麻感来自于浓厚的芝麻酱，无论汤底如何清淡，总少不了那一勺又一勺醇香的麻酱为食物增添风味。东北人不仅擅长烧烤，还擅长乱炖。麻辣烫这种通过沸水烫煮各种食材的方式，与东北乱炖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都是将各类食材和谐共融，创造出层次丰富的味道。东北麻辣烫当中常见酸菜、宽粉等本地食材的加入，使其更加贴近东北人的日常饮食习惯。在严寒刺骨的东北地区，那些闯关东先民们在雪域荒原上生存，练就了一身随遇而安、因地制宜的烹饪智慧。无论是飞禽走兽、水产鱼类、野生或养殖食材，都会被巧妙地汇集到一口大锅当中，成就一道暖人心脾的乱炖。因此当麻辣烫这种同样兼容并蓄、包容万千食材的美食形式出现在东北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仿佛是久违的朋友邂逅一段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当地的饮食文化，成为了东北人冬日餐桌上的温暖记忆与味蕾享受。在中国，麻辣烫不仅是街头巷尾的美食符号，更是许多人生活中的情感寄托。然而在老一辈的眼中，麻辣烫的名声似乎总与垃圾食品相关联。其实我们可以用更营养健康的方式去打开它，也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首先呢，就是精选食材，营养均衡。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及矿物质的新鲜蔬菜，如菠菜、西兰花、金针菇等等，它们能够帮助消化、排毒、养颜。然后适量的加入低脂肪高蛋白的肉类，如鸡胸肉、瘦牛肉或鱼片、巴沙鱼、基围虾、牛柳、毛肚、百叶、鸡肉、鹌鹑蛋都可以点，避免过多摄入加工肉类，因其往往含有较高的盐分和添加剂。豆制品家族当中的

鲜豆皮、千叶豆腐、冻豆腐等是素食者获取蛋白质的好选择。同时呢，还富含大豆异黄酮，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麻辣烫的锅底是很多人觉得油腻不健康的关键所在。用猪骨或牛骨慢火熬煮出醇厚汤底，既保留了丰富的钙质和胶原蛋白，又能够减少油脂摄入。使用花椒、八角、桂皮等天然香料替代部分化学调味品，既能增添风味，又有利于身体健康。例如花椒具有温中散寒的作用，对改善脾胃虚寒有一定的益处。在选择健康的麻辣烫时，科学烹饪是保持营养的重要方法。根据食材特点，采取快熟先下锅的原则，以短时间烫煮的方式，尽量的保留食物原有的营养成分，避免长时间高温烹饪导致营养流失。借鉴分餐制的理念，每位食客可以按需自选食材，个性化定制，从而实现多样化搭配和合理控制热量。另外，主食的搭配上选择粗粮类主食，如红薯、玉米面馒头，不仅口感丰富，还能够提供复合碳水化合物，有利于血糖稳定。利用蒜泥、醋、芝麻酱等调味，既能中和辛辣刺激，保护胃黏膜，又有助于提高食欲和促进消化。例如大蒜素有抗菌消炎的功效，醋则可以帮助分解油腻，增进食欲。当然还有一些充满诱惑的食物，就算是想吃也建议尽量少吃。部分豆制品如兰花干、面筋球、油豆泡、油豆腐、炸腐竹、炸响铃，这些小可爱们一旦穿上了油炸的华丽外衣，它的热量和脂肪含量那就如同坐火箭般飙升。尽管它们在麻辣烫汤底中浸泡的滋味十足，但也要尽量的适可而止。一些肉类像是午餐肉、广式甜肠、培根这几类加工肉制品界的大咖，由于钠和脂肪含量偏高，它们可能不太适合健康饮食计划，是时候考虑忍痛割爱了。荷包蛋和小酥肉这两类虽然能够带来满满的幸福感，但是这份快乐的背后确实与热量成正比关系，偶尔浅尝一下无妨，但要把握分寸。至于肥牛卷这一位人气选手，如果选择了它，不妨在其他肉类上稍微收手，毕竟美味与健康需要找到微妙的平衡点。火锅丸子，例如鱼子包、撒尿牛丸、紫薯糯米丸等等，以及非夹心阵营的鱼豆腐、甜不辣、青筋肠、龙虾丸等，虽然口感丰富颇具诱惑力，但是它们的热量并不低，而且加工程度较高，营养构成并不十分理想。若实在抵挡不住诱惑，那就小小的满足一下自己，每次控制在2到3个左右即可。至于路边摊上的丸子，请保持警惕，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从何方来，又在货架上待了多久。主食方面，油条和年糕这两样传统美食在麻辣烫里也占据着一席之地，不过鉴于它们的热量颇为可观，建议大家在享用时尽量手下留情，少量品尝以解嘴馋便可。所以通过精细选材、改良烹饪方法和科学搭配，我们完全可以把麻辣烫打造成适合中国味的健康养生美食，让大众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效益。想吃就吃吧，只是要注意甄别食材，好吃也别过量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到感冒，处于生理期，大到做完手术，你可能经常会被医生叮嘱忌食生冷食物。其实呢，这种说法呀，并不是现代医学提出的，《伤寒论》等我国的古代医学论著曾经发出过温馨提示。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其实生冷食物并非所有人的禁忌，有些人吃了反而会获益。不少人听到生冷食物，第一反应就是冰淇淋、冰镇饮品等等。事实上，你可能对这个词汇的理解有一些狭隘。生和冷是两种不同的情况。所谓生，主要就是指那些未经热处理的食品。按照与熟相反的定义，生的食物分为以下的几类：常规无需热处理的食物，如水果、部分蔬菜等等；常规需要热处理但是没有进行热处理也可以吃的食物，比如说像生鱼片、生腌、沙拉等等。冷食物的范围呢，也分为两种：温度偏低的食物，像冷饮、雪糕等等；食物性质属于寒性或凉性的，比如苦瓜、芥菜、冬瓜等等。按照以上来划分属性，不难看出，生的东西大多是冷的，而冷的东西不一定是生的，比如冬瓜、苦瓜，煮熟之后也属于寒凉食物，只是凉性会因为热处理之后略有减少，但是这种热处理并不能使其改为热性。一些人可能会疑惑了，既然生与冷是不同的食物评判方法，为什么要将两者并列提出呢？按照中医理论，因为生冷食物具有共性，均会消耗人体阳气。中医学补土流派创始人李东垣在其著作《脾胃论》当中指出，益忌冷水及寒凉淡渗之物及诸果，恐阳气不能生旺也。人们常说万物生长靠太阳，对于人体而言，阳气就像是太阳，具有温煦、推动、兴奋、升腾、发散等作用，可增强脏腑组织器官功能，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防御外邪侵袭人体。一旦阳气不足或者运行不畅，就有可能招致疾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经常吃生冷寒凉的食物会让胃肠温度急速下降，血流量减少，造成功能失调。人们常吃的西瓜、黄瓜、苦瓜、冬瓜、丝瓜、茄子、萝卜等果蔬都属于寒凉食物，吃多了容易损伤脾胃，轻则胃部不舒服导致腹泻等症状，重则诱发胃疼或其他的胃肠疾病。尤其是秋冬，脾胃更加脆弱，最好吃一些温补食物。吃生冷并非一概而论地说所有人都要忌口。中医理论中的

阳气并非是越多越好，保持机体内的平衡才是关键。举个简单的例子，阳气旺盛就容易上火，因此中医常说气有余便是火。能否吃生冷也和体质有关，通常的情况下，以下的几类人更喜欢吃生冷食物。第一，小孩儿。儿童作为中医常说的纯阳之体，更容易出现各种上火症状。第二，北方人。相对南方人而言，北方人体质壮实，喜欢吃肉，因此更容易上火，吃生冷食物比例更高。第三，在海边生活的人，海上作业日照时间长，容易上火，大多数喜欢吃生冷食物的人都是容易上火的群体，因此进食生冷物是一种保持体内阴阳平衡的合理选择。对于身体壮实或者确实上火的人来说，适当的消耗一下过多的阳气也并非坏事。对于普通人来说，吃生冷食物有以下的讲究：应时而吃。在气候炎热的夏季及燥邪为患的秋季，可以适当的吃生冷瓜果蔬菜，因为水果可以对抗气候中的热燥之性，但是寒冷的冬季就不适合进食生冷的瓜果蔬菜了。简单说，什么时候产的东西就什么时候吃，顺应自然规律。凉物热吃，比如在凉菜中加入辛辣的蒜头，把冬瓜苦瓜等进行煎煮等等，都可以有效地减低其凉性。需要提醒的是，吃生冷食物要量体而行，如果本身体质就不适合，吃多了反而会诱发或加重疾病。建议大家适当地多吃以下食物，让身体持续供热。首先是增加蛋白质摄入，蛋白质本身具有很高的食物热效应，人们吃涮羊肉会浑身冒汗，如果只吃涮白菜涮面条，不可能达到同样的温暖效果。怕冷的人吃点牛羊肉有利于保暖，但是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摄入量。其次，增加钙摄入。对于不贫血但缺钙的人来说，乳制品也有助抗寒。有动物实验证明，钙不足脂肪合成会增加，产热能力下降也会妨碍抗寒能力。还有记得烹调加一些香辛料辣椒，能够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能够起到发热的作用。吃加了香辛料的食品，如花椒、大茴香、葱、姜、蒜之类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血液循环的双重效果，身体散热会增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麻辣烫的功与过，以及辩证看待生冷食物。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军，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军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蒜，一种餐桌上少不了的食材，蒜香虽然开胃，吃完大蒜之后经久不散的气味却让人难以启齿。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破解一下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地摆脱蒜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蒜的刺激性气味其实是它作为植物的一种防御机制。当大蒜被切开、碾碎，细胞被破坏，大蒜中的蒜氨酸和蒜氨酸酶汇合，就会产生大蒜素。进入口腔之后，大蒜素继续分解成多种化合物。最难闻的是一种被称为甲基丙烯基硫醚的硫化物，它会在口腔中经久不散。研究人员发现，甲基烯丙基硫醚还出现在尿液里，表明它一定经过了肾脏，它进入了肺部，与二氧化碳一起被排出，它跟随血液循环系统覆盖全身。总之，大蒜的味道之所以会残留那么久，是因为这种味道并不是来自口腔。即使刷过牙，只要身体还在消化大蒜，味道就会持续地萦绕全身。研究发现，一半蒜产生的蒜味一般需要16个小时以上才能够被完全代谢。为了探索如何摆脱蒜味，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课题组曾经专门进行了一项研究。经过对比测试发现，含有酚类化合物的食物有除蒜味的作用。苹果、菠菜、芹菜这些食物能够去除蒜味，因为其中的多酚可分解大蒜当中散发臭味的硫化物，不过只能和在大蒜一起吃的时候才能发挥功效。茶叶当中也含有多酚，且茶水具有冲刷口腔的作用，饭前或吃饭的时候喝绿茶也有助于减轻蒜味。研究发现，牛奶也可以降低导致大蒜特殊味道的化学物质的浓度，吃大蒜的同时或之前饮用牛奶，消除蒜臭的效果更好。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效果更好。吃蒜后嚼几粒

生米，花生仁中的蛋白质可以有效地去除蒜味，核桃仁、杏仁等富含蛋白质的坚果也有类似的功效。大蒜极具个性，却能和很多食物默契合作。营养专家推荐几种健康吃法，教你做个吃蒜达人。大蒜素具有保健作用，最好把大蒜捣碎，先放10到15分钟，这样有利于大蒜素的生成。一般人群每天食用1到2瓣大蒜即可，食用过多可能刺激胃肠道，甚至造成胃炎。有胃溃疡、肝病、眼病的患者要尽量的少吃大蒜。腊八蒜、糖醋蒜等腌制大蒜保留了大蒜当中的绝大多数矿物质成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蒜的辣味，有解腻和促消化的作用。煲汤炖肉时放进几瓣蒜，有助去除食材异味。先把大蒜煸香，再放入其他食材翻炒，然后加水炖煮，炖煮之后大蒜素被分解，口感不辣。另外大蒜素非常怕热，遇到高温杀菌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油温过高也会令蒜蓉焦糊，影响成菜质量。用大蒜炝锅的时候，油温不宜过高，烹调时间不宜过长。将大蒜拍碎之后放入锅中，喜食甜的可加入少许糖，糖对大蒜素有保护作用，能够减少高温对大蒜素的破坏。研究发现，发芽大蒜的抗氧化效果比新鲜大蒜要更好。剥开发芽的大蒜，可以看到中间的绿色嫩苗，蒜苗的维生素含量超过大蒜瓣，也有一定的杀菌能力。经过发酵制成黑蒜之后，大蒜的水分会降低 50% 左右，糖分和氨基酸增加， B 族维生素含量上升，甜味增强且没有辛辣味道。不过黑蒜并没有降三高、提高免疫力等神奇的作用，和白皮蒜相比，紫皮蒜口感更辛辣，蒜氨酸和蒜酶等有效物质的含量更高，抑菌效果也更加明显。常吃大蒜，其中的某些物质能够降低体内的胆固醇，从而起到预防高血压的作用。如果患有高血压或者是其他的心血管疾病，都可以每天食用一定量的大蒜，或者在吃其他食物的时候搭配大蒜来食用，能够让体内的胆固醇含量降低。大蒜还能够化解身体里的淤血，治疗动脉栓塞，从而防止冠心病等疾病。大蒜当中含有一种叫做单宁素的东西，有着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还能够提高体内维生素 B1 的活性，从而刺激单宁素的产生。而大蒜素以及单宁素相互作用，就会提高人的身体机能，疲劳的感觉也会慢慢消散，久而久之加强免疫力，以后生病的次数也会慢慢减少。虽然说经常吃大蒜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但是也不能多吃，吃多了同样也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出现。对于青少年人群来说，每天最多吃一半大蒜，因为大蒜当中所含的大蒜素杀菌作用非常强，吃多了很容易就会对胃黏膜造成伤害。如果服用的大蒜过多，就会导致肠胃中细菌的数量太少，血液中的红细胞数量也会慢慢减少，导致出现贫血的情况。由此可见，常吃大蒜虽然对身体有好处，但是也要有一定的控制。吃得过多不仅不会改善身体状况，反而会损害身体健康。另外，因为大蒜也与某些食物相克，在食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当代人来说，每一根头发的离去都是秃头的预告。据国家卫健委，我国超2.5亿人脱发，平均每6人里就有1人头秃，但另外那5个人就能安心吗？

像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的文章提醒大家，有一种脱发会传染。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会传染的脱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病例，一个小女孩因感染了一种真菌而导致脱发，还传染给了家人。女孩因脱发和头皮上有黑点来就医，报告说没有瘙痒和疼痛，体检的时候却发现头皮上有大量的黑点，后来发现母亲的头皮上也有类似的黑点。研究人员用显微镜观察女孩和她母亲的头发真菌培养皿，可见大量内丝菌孢子紫罗兰替菌在生长，这是一种发生在头皮和头发上的常见皮肤真菌感染，其特征是成片的脱发，毛干在头皮水平断裂，导致头皮上出现黑点。因为孢子位于毛干内，毛内癣菌感染通常会引起头皮糠疹状鳞屑，这种由真菌引起的脱发模式比较典型，除了黑点还可能出现头皮发痒、脱发区域发红等情况，且会传染。如果有这些症状应及时就医，患者的家庭成员也要接受检查。脱发一般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生理性脱发属于正常脱发，如果是病理性脱发，患者就要引起重视。生理性脱发包括季节性脱发、产后脱发等等，常见诱因还有精神紧张、压力太大、过度减肥、贫血等。有些人习惯将头发向后牵拉，如梳马尾辫，便可能出现牵拉性脱发。病理性脱发指的是短时间内头发明显减少，常见病因是雄激素性脱发，也称为脂溢性脱发，这种脱发约占95%以上。还有一些脱发性皮肤病，如毛发扁平苔藓、头藓、盘状红斑狼疮等等，主要是免疫问题或感染所引起的。每个人每天约有70到100根头发自然脱落，当每日头发脱落的数量大于100根，那就要警惕脱发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种最常见的脱发类型与治疗方法。第一，雄激素性脱发，就称脂溢性脱发，中国男性患病率约为21.3%，女性约6%，发病机制与遗传因素和雄激素相关，女性还有更复杂的机制参与，因此临床表现与男性有差别。临床表现是女性常无额部发际线后退，额顶部毛发弥漫稀疏，常同时有颞部，也就是靠近太阳穴的位置，甚至枕部的稀疏，很少发生顶部光秃。男性多为额部发际线后退，顶部毛发稀疏变细至光秃，并与额部发际线后退汇合，最后只有颅侧及枕部毛发保留。少数男性也可表现为女性型脱发。改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避免熬夜、精神紧张等等，可以缓解这种脱发。常用药物如外用米诺地尔，男性口服非那雄胺，部分女性口服罗内脂等。其他治疗有植发、低能量激光等等。还有一种突然被发现的局限性脱发，俗称鬼剃头。国外研究显示，人群终生患病率约2%，儿童患者约占所有斑秃患者的20%。发病机制目前认为具有遗传易感性，临床表现突然发生斑片状脱发，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可一片或多片，主要见于头发，也可累积至胡须、眉毛、睫毛、阴毛、腋毛以及体毛。它可分为多个类型，包括斑片型、网状型、浮形型、中央型和反浮形型、弥漫型、全秃及普秃等。部分患者可有指甲变化或合并其他自身免疫疾病。避免精神紧张、熬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治疗并发的炎症或者是免疫性疾病。这个脱发本病自愈率高，对于单发型或脱发斑数目少、面积小的患者可随访观察，或仅使用外用药。对于脱发面积大、进展快者，主张早期积极治疗。
局部治疗可以采用局部外用糖皮质激素，皮损内注射。

糖皮质激素，接触性免疫疗法，外用米诺地尔、光化学疗法、激光治疗等等，系统性糖皮质激素生物制剂、免疫抑制剂等等，其他治疗可以采取戴假发和修饰品等等。当头皮毛囊因各种原因由生长期大量进入休止期的时候，就会产生休止期脱发。休止期脱发的发病机制可能是内源性的应激导致的，如代谢紊乱、营养缺乏或严重的系统性疾病，也可以是外源性的，如使用药物，也可以是生理性的，如新生儿枕秃、产后脱发。临床表现，每日毛发脱落数量增加，脱落的头发直径和长短一般正常，可出现弥漫性头发稀疏，头皮所有部位的毛发密度一致，轻柔牵拉约50根头发，可有数根头发随之脱落。急性休止期脱发患者在诱发事件之后大约3到4个月才会注意到脱发，持续超过6个月的休止期脱发称为慢性休止期脱发。治疗关键是寻找并去除病因，尚无其他特殊治疗方法，多数患者可以在6个月到1年内自行恢复。脱发虽然对人的外在形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也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如不易患心血管疾病。荷兰大学研究发现，脱发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偏低，这一变化在男性中更显著。90%脱发是因为雄激素水平过高。研究人员认为，雄激素分泌多的人，体内的胆固醇分子不容易积聚在血管壁上，降低了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还有相对聪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现，雄激素能够促进大脑右半球的发育，而这半球主要负责识别图像、几何空间等形象思维。他们认为高雄激素水平有利于右脑正常生理活动的开发和维持，因此人也表现相对聪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对数百例长寿老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脱发的长寿老人所占比例比不脱发的高48%。研究人员进一步试验发现，这是因为脱发者毛囊相关的一个基因能够有效的抗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的摆脱蒜味儿，以及会传染的脱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提起陆游啊，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活了85岁，那现在说别说85岁了，90多岁身体健康的老人那也不稀奇呀。可是在那个时候啊，85岁真算是高寿了。陆游为后世留下的近1000首诗作当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和人生感慨，还有一部分呢，则是分享了自己的养生经验。他的这些养生经验当中啊，有哪些是值得咱们现代人参考学习的呢？在本期金色年华当中，云生就带着大家从《陆放翁全集》来探寻一下陆游的长寿秘籍。陆游之所以能够长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食疗有着很深的研究。陆游呢，懂得食疗的精髓，他的食疗主要是以素食为主，尤其呢是喜欢吃野菜。他曾经说，放翁年来不肉食，盘住未免犹豪奢。不吃肉不是因为经济拮据，而是肉食养老人，古虽有此说，修身以待终，何至献饕餮。陈烹山蔬美，午树食全节，岂亦7尺躯，是此夫寸舌。他觉得野菜配上粗米饭，不仅吃着香，而且身体棒。黄帝内经认为啊，行盛则神旺，行衰则神衰，行泄则神灭。咱们人体的动静盛衰，关系着精气神的兴衰存亡。陆游也非常认同这个道理，所以呢，他就主张啊，适度的劳行，也就是说，适当的做一些运动或者是劳动。他把整理书籍啊，打扫庭院卫生啊，当成是对养生有好处的一种运动活动。一肘常在旁，有暇即扫地，既省客童奴，亦以平血气，按摩以引导，虽善亦多事，不如扫地法，延年直差异。扫洒一安宫所系，棚户招魂手开闭，荒山竹药须长缠，小灶煎茶便短寐。您看了吗？扫地呀，煎茶呀，都被他看成是养生活动，还乐在其中。就算是到了年老体弱的时候，也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他说自己啊，作废身犹健，生涯学贯圆。正是由于他每日扫地、种菜、擦桌子，身体得到了活动和锻炼，自然就硬硬朗朗的了。除了吃和运动之外，陆游豁达的心性也值得咱们学习。纵观陆游走过的85年生命历程，那么多的坎坷磨难，爱情失意呀，考场失利呀，官场不得志啊，尽管如此，他依然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胸。纷纷傍玉何劳问。

莫厌相逢笑口开，贫富荣辱褒贬对他都是浮云，微笑面对逆境方为高人。乐以忘忧，保持不敏的童心，戒怒善忍也是他养生的秘诀。老翁垂七十，其实似童儿，山国啼呼觅，香挪喜相随，群戏垒瓦塔，独立照盆地，更携残书读，浑如上学时，无盈无念保吉喜，老翁真个似婴儿，花钱自笑童心在，更伴群儿竹马稀。天真活泼平和的心态对于陆游着实起到了减少疾病延年益寿的功效，更能看出心情舒畅忘记烦恼对于老人的身心健康有着很大的帮助。俗话说呀，常在花间走，能活99，种花养花赏花，能够修身养性愉悦心情去病疗疾。陆游呢，更是深谙此道。他在《种花》一诗当中写道啊，云岚已取偏中林，余地何妨种玉簪，更其两丛香百里，老翁七十上童心。他不但喜爱兰花，也很喜欢梅花。据统计啊，他一生当中写了150多首赞美梅花的诗。就比如说他在《探梅》这首诗里写的，江露云滴散玉尘，暗香初探一枝心，平生不喜繁桃李，看了梅花睡过春。梅花和兰花均高洁傲岸，把梅兰当作信仰的寄托，精神状态自然良好。除了前面说的这些，陆游呢还特别会利用菊花来治病。陆游老了以后啊，患有头风病，这种病发作的时候头部剧痛，甚至啊还有头目晕重呕吐的症状。陆游当时是四方求医啊，都没有太大的效果。后来呢，他把菊花放在枕头里当枕芯做药枕，睡了一段时间呢，这头风病竟然渐渐地痊愈了。陆游在《偶赴采菊逢枕囊凄然有感》这首诗里写道，采得菊花做枕囊，取瓶深黄闷幽香，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菊花呀，含有菊带、腺嘌呤、氨基酸、胆碱、水苏碱、黄酮类等等各种的物质，有很好的降压作用，对葡萄球菌呐、链球菌呐、痢疾杆菌、流感病毒和皮肤真菌都可以起到抑制作用，还能抑制毛细血管的通透性，进而达到了消炎、扩张冠状动脉、改善心肌缺血、降血压的功效。和您一起了解了陆游的养生经，咱们再来听首歌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陪您继续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给大家分享了陆游的养生秘籍，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再来欣赏一篇梅芷的散文《老木匠》。

那一年，我和两个弟弟也长得人高马大，睡觉时三个人挤一张床，连翻身都困难。于是父亲下决心做几样家具，可当时父母的工资大多都耗在为我治病上了，没钱买像模像样的木料，没奈何父亲只得从柴市场买来不少做锄头饼用的杂木，全做当料，又托人弄来一些玻璃包装箱充当板材。一切筹备妥当，父亲开始找木匠师傅，来了好几位，却无一不大摇其头。说来也难怪，那些木料直径最粗的不过五六厘米，小小心心的将边缘劈掉后，还能剩下几多？好在皇天不负苦心人，有人告诉父亲，大桥埠头总有一个木匠蹲在那里等雇主，由于年岁老了，连着十来天没有人要他。父亲听了很是高兴，立马赶去，居然一拍即合。这位木匠师傅确实很有些老相，满脸皱纹，一头白发，粗糙的双手全是裂缝。他对着那堆木柴沉吟了一会儿，最后说，没问题，其实这些木料蛮结实的。我注意到他没有像其他木匠那样称他们为柴棒，后来知道这位师傅姓木，他告诉我们，村里人都叫他阿木，有的甚至称他阿木灵，这是个很带侮辱性的称呼。我很惊讶他竟能如此坦率而平静地说出，但从他略显笨拙的动作可以看出，这个绰号还真有点名副其实，只是我们别无选择。不过木师傅干活极其认真细致，他说这叫慢工出细活，那些柴棒很难伺候，我常常担心木师傅一不留神会将它们折断，但是经过他一斧头一斧头的劈砍，一根根方方正正的当料还真的整整齐齐地堆在了一起。开头几天父亲多少有些不放心，每天下班回来都要仔仔细细地查看木师傅的活，极明显的父亲的顾虑很快消除了。十几天过去后，大多家具立了起来，木师傅已经在安装最后的两张木床，他说再有一天半就大功告成。可就在这天下午，木师傅突然失踪了，我们都很着急，尤其是父亲，火急火燎地赶到木师傅落脚的小旅馆找。有人告诉他，木师傅让他儿子半拖半拉地叫去了，具体原因不得而知。父亲问及木师傅的住址，可就是打听不出个所以然，只知道他是陈蔡人。用俗话说，我们碰上了一桩失手捏干面的尴尬事儿。上哪儿去找木师傅，或者上哪儿去找木师傅这样的木匠呢？瞧着屋子里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没咒念了。现在想来，我们的着急是多余的，不是吗？木师傅的工具还在呢，他总不会不要自己的吃饭家伙吧？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一家人几乎整夜都没睡安生。第二天，天才蒙蒙亮，迷迷糊糊的听到有人在叫门。父亲开了门，惊讶地发现站在门口的竟然是木师傅。他嗨嗨憨笑着，一双大手无措地来回搓动，嘴里讷讷地说，我父亲忙把木师傅让进屋子，一个劲儿地说，没关系没关系。不过父亲没有问长问短，我们兄弟三人起床时，木师傅早已在忙活了。吃早饭时，我们招呼木师傅过来一起用餐，可他执意不肯，说是吃过了。
这时他主动地跟我们说起了失踪原委。事情其实很简单，他儿子是不愿意年迈的父亲出门打工，四处打听他的下落，好不容易找到了，自然要死拉硬拽地把他绑架回去。可穆师傅有自己的想法，儿子快30岁了，因为穷还没娶上媳妇。他知道儿子孝顺，可他说他现在身子骨还硬朗，待在家里守着那些没有出话的山地，不如出来赚几个钱回去，让儿子早点成家，以了却自己的一桩心事。我问穆师傅，你儿子不会再找来吗？他皎洁地笑笑，我换了住处，他找不到的。面对着老人几近淘气的笑脸，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是说不出的沉重。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篇散文，题目是《老木匠》。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这期《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体内有许多对疾病敏感并能够及时发出信号的器官，淋巴结就是其中一种。淋巴系统主管免疫功能，但是压力过大、慢性疲劳等会让淋巴慢慢透支，甚至诱发癌症。著名的播音员罗京，还有《翻滚吧，肿瘤君》这部电影的原型熊顿，都是被淋巴瘤夺取生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全球范围内，淋巴瘤发病率以3%到4%的速度逐年升高，在各类癌症增速中位居前列。好消息是，淋巴瘤属于少数可以治愈的恶性肿瘤之一。整体来看，有70%的早期淋巴瘤患者经过治疗能够完全缓解，甚至获得治愈。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造血系统的肿瘤，可简单的分为霍奇金淋巴瘤、非霍奇金淋巴瘤两大类。霍奇金淋巴瘤有两个发病的年龄高峰，一个是18到35岁的青年时期，另一个是50到60岁期间。这类淋巴瘤的治愈率非常高，研究显示约有80%的患者可以通过化疗达到治愈。非霍奇金淋巴瘤，这类淋巴瘤亚型非常多，达近百种，其中最常见的是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好发于中老年人，但也有不少年轻患者，治愈率可以达到60%。因此，警惕淋巴瘤的早期症状，早发现早干预，对疾病是否能够成功治愈非常重要。淋巴瘤喜欢乔装打扮，早期症状跟感冒非常相似，大部分患者颈部、腋窝、腹股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腿根的淋巴结会出现肿大，约半数淋巴瘤患者可出现发热、盗汗、乏力、消瘦、皮疹、瘙痒等全身症状。不过体温变化大是淋巴瘤较为特殊的一种症状，表现为体温的升高或下降。如果有发烧体温在38摄氏度以上，且一个月内感冒超过2次，同时伴有出汗、咳嗽等情况，除了感冒也要考虑淋巴瘤的可能。目前认为疫 B 病毒、艾滋病毒、乙肝和丙肝病毒等都与淋巴瘤的发病有关。病原体侵犯人体的首要通道往往是口腔和呼吸道，因此多数淋巴结肿大首发部位是在颈部。此外，锁骨、腋窝等也是淋巴肿大常见的位置。淋巴肿了如何自查？显然，如果能够在早期发现淋巴异常，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疗效果。生活中可以多留意浅表淋巴结有无肿大，洗澡时是自我检查的好时机。尝试把3根手指并拢，用指腹在体表进行触摸和轻度按压，感受淋巴结的大小、质地、界限有无压痛。注意不要反复的去捏掐淋巴结，因为有可能会把皮下组织误以为淋巴结肿大而虚惊一场。

人体正常的淋巴结像米粒一样大小，它们质地柔软光滑可移动。对有经验的医生来说，摸一摸肿大的淋巴结基本就能够确定其性质。当然，即便发现淋巴结肿大，也不要过分担心。多数炎症引起的肿大，遵医嘱进行抗炎治疗可以很快的治愈，没必要忐忑不安。但如果淋巴结肿大经过抗炎治疗无效，或者伴有发烧，特别是体重突然减轻，持续半个月以上者，要及时去血液科或者普通外科就诊。在医生们眼中，淋巴瘤是一种典型的生活方式癌，虽然其致病原因尚不明确，但诸多研究表明，与现代人遭受各种污染、电离辐射、频繁染发、心理压力大、过度劳累有关系。第一，预防长期的慢性感染。在与外界刺激不断对抗的过程中，淋巴细胞在增殖后可能失去控制而发生变异。生活中要注意预防感染，如吃饭用公筷、勤洗手，发生牙龈炎、皮肤感染的时候及时治疗，都是在帮淋巴系统减轻负担。第二，尽量避免免疫功能低下。任何引起免疫力下降的原因对淋巴来说都是伤害，熬夜、焦虑等不良习惯，一些自身免疫疾病均可导致免疫力下降。坚持锻炼、规律作息有助调节免疫功能，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每晚入睡时间不晚于23点。第三，学会减压，避免过劳。长期精神紧张也可能导致淋巴无限增生，加大癌变风险。学会休息，找到适合自己释放压力的方法，劳逸结合，避免疲劳感累积。第四，少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射线和化学污染物会刺激淋巴系统，最好少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每年染发不建议超过2次，新房充分通风再入住。第五，高危人群要做针对性筛查。受到免疫或细菌感染者，如艾滋病毒、疫病病毒、幽门螺杆菌感染等免疫力低下者，从事放射线等职业者，有家族史的人，都属于淋巴瘤的高危人群。用手触摸可以发现浅表淋巴结异常，对于深层淋巴结肿大还需要定期体检才能发现。血液检查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病毒检查、骨髓检查等等。影像学检查包括淋巴结彩超、 PET-CT、 核磁共振等等，可定位可疑病灶。病理活检是确诊淋巴瘤最关键的检查，在淋巴瘤演变的道路上，我们有机会踩下刹车。只要你愿意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认真做好每一次体检，重视身体给你的异常信号。

0: 命中的情不自禁，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腰疼几乎是一个跨越年龄的通病，久坐不动、运动损伤、姿势错误，同样是腰疼，疼痛的方式和原因却各种各样。你的腰疼是哪一种呢？腰疼看病应该挂哪个科呢？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对号入座，认领一下属于你的腰疼。腰疼就诊首先要明确是急性还是慢性的。一般来说，如果是突发性腰痛，一般考虑是急性，如果持续时间很长，达到3个月甚至半年，那就是慢性腰痛。出现急性腰痛的时候，需要先弄清楚诱因，并且按症状表现选择相应科室就医。如果是在摔倒、扭伤或遭受外力冲击之后出现的急性腰痛，需要去骨科检查是否存在骨裂、骨折、肌肉拉伤等情况。脊柱外科是骨科的分支，对应腰痛的病症更细致。如果腰痛伴有下肢放射性疼痛，应优先选择脊柱外科。如果突发腰痛且没有以上的情况，但是伴有尿液颜色变化，需要考虑是否为泌尿系统的问题，可选择去泌尿外科或肾内科。如果腰痛为闪电样、自发性刀割样、灼烧样或紧束样，且伴发簇状的水泡，可能是带状疱疹，需要看皮肤科。腰痛患者也可以直接去疼痛科就诊，疼痛科医生多来自麻醉科、神经外科。

精神心理科、内科、骨科、泌尿科等多个科室，可为患者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针对不同原因引起的腰疼，治疗方式也是各有不同。腰肌劳损急性发作期，主要通过卧床休息以及物理治疗，如按摩、热浴、牵引等缓解疼痛，也可以配合使用消炎镇痛类药物及外用膏药。疼痛缓解期要注意调整不良姿势，减轻腰部肌肉等软组织负担。坐的时候椅子高度要合适，调至双腿屈膝90度时，大腿与地面平行即可。最好使用一个靠垫，为腰部提供支撑。没靠垫的时候，臀部要把椅面坐满，不要只坐一半椅子。久坐、久站、久躺都可能导致腰痛，在工作或者劳动中要劳逸结合，每坐下50分钟就起来走一走。卧床时避免高枕和窝着看电视、看书。在上述方式治疗的基础上，还可以采用局部注射、针刀松解等治疗方法。如果发现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医生大多数会说注意静养，但这并不是让你回家躺着，而是不宜有太剧烈的运动。如果只是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打太极、散步、游泳等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肌肉痉挛。病情严重者则要遵医嘱，积极地接受手术治疗。另外，如果是脏器原因引起的腰疼，如慢性盆腔炎、泌尿系统慢性炎症等，则需要明确病因，对症治疗。不管是哪种原因导致的腰痛，都可以练一练以下的这套动作，加强腰背肌肉的力量。第一，小燕飞，俯卧在垫子上，双腿并拢，腿和脚尖绷起，以腹部为支点，双臂夹紧用力后展，头颈部上抬，持续5秒钟后还原，反复练习，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10分钟左右。这个动作可以有效地调动下背部肌肉，锻炼臀大肌和脊椎沿线的肌肉。第二，臀桥，仰卧在垫子上，双膝屈曲并拢，抬起臀部，核心收紧，整个人形成拱桥状，臀部抬离后维持5秒之后还原，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15个。第三，平板支撑，俯卧，双臂支撑在垫子上，核心收紧，身体保持笔直，尽量保持最长的支撑时间，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每次做3组，每组间隔2到3分钟。这个动作可以锻炼竖脊肌、臀大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提高核心肌群的力量。最后和大家聊聊，对于很多人来说，每天长时间的久坐是日常工作当中一个难以避免的情况。看起来坐着好像比站着要轻松，但实际上脊椎的压力会更大，比如瘫着坐、歪着坐等等。恰恰是这些舒服的姿势，很容易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等一系列毛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要从生物的角度说起了。人类作为一种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脊柱和四肢已经在1000万年的进化当中实现了对直立行走的优化。人体脊柱包括4个自然生理弯曲，颈曲、胸曲、腰曲和骶曲。脊柱不仅起到支撑人体的作用，它的自然生理弯曲也能使其像弹簧一样吸收人体站立行走过程中的应力和压力。根据康复医学研究表明，当你处于不同的姿势下，脊椎的受力压力不同，其中以趴在椅子上写最严重，压力高达270%。平时喜欢趴着写作业的要注意了。而腰椎压力过大，增加腰椎间盘突出的概率。因为当我们伏案工作的时候，除了腰椎间盘所受的压力增加，原本向前凸的腰椎也会变直乃至反曲，也就是驼背的状态。长时间维持会使腰部肌肉、椎间盘与韧带组织长期受到牵拉状态，造成慢性损伤，并由此产生腰部疼痛，有时候疼起来连弯腰都受不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使用人体工学产品来帮助我们矫正坐姿，分散腰部压力。如果必须要久坐的，那只能通过工具尽可能地减轻脊椎的压力。
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因为工作学习需要不得不久坐的，那么选择一款好的腰垫就是不错的保护腰椎的工具。但不管再好的腰靠都没有良好的锻炼习惯来得好，腰部肌肉是需要锻炼才有劲儿的，锻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市面上的腰靠无非就是减少我们不得不久坐造成的损伤罢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最擅长伪装的肿瘤淋巴瘤，以及如何全面认识腰疼。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变期，大棚内葡萄果穗逐步定型，幼果长势喜人。我市葡萄种植户紧抓幼果管护窗口期，通过控产提质的标准化种植模式培育精品葡萄，以基地样板示范引领周边农户同步改变种植模式，持续擦亮营口葡萄名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走进营口营福农业高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准化葡萄大棚，棚内绿意盎然，藤蔓繁茂，一串串清脆饱满的妮娜皇后葡萄幼果垂挂在枝叶间。为保障果品品质，眼下基地正全力开展精细蔬果作业，精细化管理每一串幼果。营口营福高科技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立卓：
2: 大家看到这串葡萄是很多的，我们不会有这么多，会去掉大半部分，把一些小果、畸形果、残次果去掉，留下优质果、好的果，作为我们最终的商品果。颗粒数呢，我们每串葡萄会留到40多粒到50粒左右。
1: 这套控产提质的做法，正是营口葡萄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改变过去粗放管理、单纯追求数量的旧路，走以品质换效益、以标准赢市场的新路，让每一串葡萄都经得起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营口营福高科技农业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种植模式，不仅落地自有大棚，更悄然影响着周边的种植户。农闲时，不少周边农户来到基地务工，田间工位成为流动的技术课堂，基地技术人员手把手传授蔬果手法、施肥节点、病虫害防治等技巧。葡萄种植户高明旭就是受益者之一。葡萄种植户高明旭：
3: 那平时就是像自己果园，然后能忙得过来，也会咱这边就是说在咱这边就是像务工做一些工作。
2: 对，上这边打工，家里有一个老爷帮看一下，是
3: 啊，
2: 到实在忙不过来了，雇些临时的去。每年到季节的时候，都有技术人员过来指导，像什么打药、施肥、秀果乱七八糟的，都是按季节指导的，也对我们也很大帮助。要不是果的品质提上去，对我们也影响我们的产量，也影响我们的价格。
1: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以标准化种植基地为依托，将先进种植技术逐步向周边村镇农户辐射推广，推动标准化田间管护技术落地千家万户，让精品种植理念深入人心。一座座种植大棚，一处处示范基地，已然成为助力果业提质、农户增收的田间课堂。眼下，一串串葡萄幼果在精细化、科学化的管护下稳步生长，积蓄养分。营口葡萄产业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尽情酝酿着属于金秋的甜蜜丰收。老旧小区改造与物业服务提升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老边区汇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规范化管理、精细化服务、常态化整治为抓手，破解老旧小区管理中的堵点、难点问题，让昔日老旧院落旧貌换新颜，居民的幸福感、归属感显著增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记者韩雅竹：
4: 我身后这个环境整洁、秩序井然的小区，就是老边区中兴家园小区。很难想象，3个月前这里还是环境脏乱、设施老旧、管理缺位的老旧小区。2026年3月，老边区汇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正式入驻本小区，并第一时间联合社区对小区设施、居住环境、安全隐患等居民反映强烈的问题逐一排查，同时进行专项整治。仅仅3个月的时间，小区面貌就迎来了全新的改变。
0: 老边区中兴家园小区居民：
5: 以前呢，小区环境不太好，设施坏了也没人修，特别赶上阴雨天，出行都挺闹心的。现在路面平整了，环境干净了，有问题物业随叫随到，咱们住着也舒心了。
0: 作为老边区国资局下属的国有物业服务企业，汇祥物业始终恪守国企担当、服务为民的初心宗旨。他们将服务区域划分为边城镇、老边街道、路南镇三大片区，推行总部统筹加片区项目化管理模式，打通管理、服务、诉求、反馈全流程，从日常保洁绿化、公共设施维保到突发情况应急处置、居民诉求接待，全面落实15分钟响应、24小时办结的服务标准。在人员管理方面，企业建立入职培训加

0: 月度实训加季度考核培养体系，持续提升工作人员专业素养，为小区长效管理保驾护航。老边区汇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经理孙建伟：
1: 我们每进入一个小区，都会联合社区完成设备设施居住环境的全面排查，第一时间开展整改整治。进入日常管理后，我们会常态化做好公共区域清扫、绿化养护工作，坚持每月对关键设施开展安全巡检。与此同时，我们主动关爱特殊群体，为独居老人代缴水电费、代购药品，力所能及地帮助居民接送孩子。目前公司已经承接了老边区三个老旧小区的物业服务，居民对我们的工作也很认可。
0: 针对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环境脏乱、停车无序等突出问题，汇祥物业持续开展集中专项整治行动，并为小区增设健身器材、车辆道闸监控设备，科学规划停车位，加装绿化围栏。在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下，他们还先后完成了相关小区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解决了困扰居民多年的管网堵塞难题。老边区汇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经理孙建伟：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扛起国企社会责任，深耕细化物业服务，补齐老旧小区管理短板，以务实的举措助力基层治理效能，用心用情用力为辖区居民打造整洁安全和谐的宜居家园。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18号，营口市新智生产力育成中心在营口高新区揭牌成立。中心聚焦前沿技术、新兴产业与未来赛道，为初创科技企业、优质创新项目提供全周期专业化培育服务，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加速落地、高效转化，切实把科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活动现场，营口市新智生产力育成中心和企业科技特派员服务驿站正式揭牌。营口理工学院介绍了新智生产力技术支撑与验证中心相关情况。大连银行、省融资担保集团先后发布科技金融产品及风险保障方案，以金融赋能企业发展。市科技局结合区域发展实际，解读科技创新工作规划与配套支持政策。同时，营口高新区产业创新平台及一点高新小程序同步上线，首批科技创新券正式发行，将降低企业创新成本，支持企业开展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下一步，营口市新智生产力育成中心将持续完善服务功能，深化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创新，加快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为营口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
2: 本台记者报道，端午节我市部分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6月17号，站前区奥林社区联合站前城管执法中心、市公安局站前分局南湖派出所开展晴暖端午尽情放纵主题活动，进一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活动现场，大家分工协作，互相配合，捋粽叶、卷漏斗、填糯米、压实封口、缠绕捆线，整套流程有条不紊。不多时，一个个棱角分明、饱满紧实的粽子相继成型，摆满桌面，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城管队员、民警还一起走访慰问了辖区独居老人，并开展一对一安全提醒，叮嘱老人及时清理家门口杂物，留意楼道消防安全隐患，普及反诈防范知识，并细致排查老人家中用电、用火、用水风险，全方位为独居老人筑牢安全屏障。6月18号，站前区三楼社区在惠民广场开展端午节主题活动，让居民在欢乐融洽的氛围中共度传统节日。欢快热闹的秧歌表演、扭起秧歌绣荷包、舞蹈亲吻祖国、爷爷今年78、凤凰花开、女生独唱、雕花的马鞍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出居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亲手包的粽子和慰问品送到辖区环卫工人、老党员和独居居民手中。6月18号，西市区新腾达社区组织居民开展端午粽飘香、温暖社区情、迎端午主题活动，大家一起捋粽叶、填糯米、封口扎捆，一边包粽子一边交流技巧， 不一会儿，一个个饱满精致的粽子堆满了桌面。社区还准备了艾草、彩绳、布料等材料，工作人员为大家讲解端午佩戴香包的民俗由来与美好寓意。居民们在穿针引线、缝制香包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
0: 本台记者报道，据市气象部门预报，端午假期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适宜。其中19号夜间至20号我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可能伴随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6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16到20摄氏度，南风转北风，风力大多为4级左右，雷雨时最大阵风可达7到8级。市气象部门提醒，降雨易造成道路湿滑，市民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当有强对流天气发生时，应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各旅游景点、游乐场所等地应做好安全管理工作，部分时段风力较大，海上航运和作业渔船需注意航运安全。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5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编织物，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收集你所有喜好，将心事藏进每一次偶遇的问候里，却始终没有勇气捅破那层窗户纸。看着你与他人谈笑风生，心底翻涌着酸涩，却还要强装镇定。我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一点特别？这句追问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明明近在咫尺，心却像隔了万水千山。这份不敢言说的喜欢，是深夜辗转难眠的牵挂，是看到你幸福时既开心又失落的矛盾。爱到深处只剩孤单，却仍甘愿在原地守着这份无人知晓的心事。

落着淡淡愁，一丝丝的回忆，那些如烟如雾的过往，带着淡淡的惆怅缓缓浮现。回忆如梦似幻，真假难辨，就像我们常常在记忆里徘徊，分不清当时的情绪是喜是悲。只要你轻轻一笑，我的心就迷醉，这简单的一句直白地袒露了爱情最初的心动与纯粹。可命运无情，春雨秋霜，岁月无情，海枯石烂，心无痕。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经的热络与默契终究抵不过时光消磨，只剩下一方的执着与另一方的冷淡。那些未说出口的思念，精心准备的期盼，最后都成了与你无关的独角戏。我还在逞强，明明你不在我身旁。多少人在分开后仍固执地维持着体面，却在某个瞬间被回忆击溃，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连结，终究散在风里。这首歌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无数人在感情里的卑微与倔强。

0: 曾几何时，我们带着棱角莽撞前行，与世界冲撞得遍体鳞伤，以为坚持的倔强其实是稚嫩的顽固。在时光长河里，我们渐渐明白，诸多不如意并非针对自己，而是成长的磨砺。懵懂时期早已过，当松开握紧的拳头，恢复孩童时的纯粹，心中的烈火重燃，我们学会用温柔拥抱世界，发现它并非想象中那般冰冷。此刻我们可以大胆说出我来过，保留心中滚烫，与世界握手言和，书写属于自己的杰作。
1: 我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

直到历经世事才懂，和解不是妥协，而是与自己的和解。松开紧握的思念，接纳不完美的过往，那些曾经刺痛自己的荆棘都成了成长的勋章。懵懂时期早已过，如今以温柔为铠甲，用真诚待世界，才发现阳光从未缺席。当说出我与世界和解了，并不再内耗，而是带着热忱前行，书写属于自己的光

曾经笃定的偏爱，坚定的承诺，在沉默与疏离中渐渐模糊。我们到底怎么了？这句反复追问，藏着无数次深夜的辗转与不甘。明明还在意，却只剩沉默的对峙；明明想靠近，却像隔了无法跨越的鸿沟。那些未说出口的抱歉，咽回去的挽留，都成了心底的刺。从亲密无间到无话可说，爱情的变质从没有标准答案，只剩满心的怅然与无力。在歌声里一遍遍回放着那些如果当初的遗憾。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正因害怕错过，才拼命想把所有温柔都倾注给对方，却在不知不觉中用爱筑起了束缚的墙。我只是太爱你，所以才会怕失去你，这份浓烈的爱意成了患得患失的根源，争吵猜疑随之而来，反而将彼此推远。当感情出现裂痕，才后知后觉反思自己的偏执，原来真正的爱不是过度捆绑，而是懂得留白。可这份醒悟往往伴着满心的愧疚与遗憾，让人在歌声里心疼那份用错方式的深情。

感情走到尽头，没有狗血的背叛，没有激烈的争吵，只是一方先抽离了爱意，另一方还困在原地。我们都曾认真付出，也真心快乐过，只是缘分太浅，没能走到最后。我也没有错，只是不适合。这句自我开解，藏着多少深夜里的辗转。不必追问谁对谁错，也无需互相指责，毕竟爱过就是曾经拥有过。放手不是认输，而是承认彼此的不合适，带着回忆里的温暖转身，成全对方，也放过自己。这大概是对这段感情最好的收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继山东淄博的淄博烧烤，黑龙江哈尔滨的冰雪奇缘之后，前段时间甘肃天水的麻辣烫也出圈了。麻辣烫作为一道街头的流行小吃，以其鲜香辣味十足，食材多样而著称。传统的麻辣烫特别注重香料和麻辣汤底的搭配，食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各种食材来进行烹饪。有人说麻辣烫中食物种类多样，营养均衡，营养价值高。有人认为麻辣烫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汤底调料等过于油腻，麻辣含盐量也高，对身体健康不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麻辣烫到底有没有营养，该不该吃，怎么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麻辣烫可不仅仅是天水的特色，作为一种著名的街头美食，麻辣烫早已俘获了全国人民的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还得是川渝麻辣烫和东北麻辣烫。按照麻辣烫的出生地来看，起源于明末清初的巴蜀地区，生成原理也和重庆火锅如出一辙。曾经在西南边陲的长江水岸，四川乐山的纤夫们正在挥汗如雨，日子过得辛苦而紧张，可没那闲工夫像诗人一样在江边悠哉悠哉地烹煮野餐。每当饥肠辘辘的时候，大伙儿一拍即合，就架起一口铁锅，捡拾一些岸边林间的枯枝败叶，燃起篝火就地取材。无论是河里的鲜鱼肥虾，还是偶尔捉到的虫儿，亦或是随风摇曳的水草，只要能入口，通通扔进滚烫的锅里，来一场万物皆可涮的美食实验。当食物本身的滋味稍显平淡的时候，热情奔放的辣椒和麻香四溢的花椒便粉墨登场了，为这锅乱炖增添了无尽的风味。热气腾腾的麻辣汤底不仅填饱了空虚的胃囊，更神奇的是它仿佛具有魔力，能驱散体内湿寒，让疲惫的身躯重新焕发生机。于是乎，这一锅看似杂乱无章却充满智慧与生命力的美食，就这样在劳动人民的欢声笑语当中悄然流传开来，从河边滩头走向街头巷尾，最终演变成了如今让人欲罢不能的麻辣烫。四川麻辣烫的核心在于麻与辣的巧妙运用，其中汉源花椒和郫县豆瓣为其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麻香与红油色泽。随着时间推移，四川麻辣烫不仅保持了原始的麻辣风味，而且呢，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新品类。我们最熟知的要数串串香和钵钵鸡。串串香顾名思义，就是将各种食材串成串儿，进入麻辣汤底当中去烹煮，食客可以自由挑选自己喜欢的食物，既有蔬菜豆制品，也有各种肉类，食用方式更加灵活便捷。那至于钵钵鸡呢，则是一种凉拌式的麻辣小食，由鸡肉切块之后浸泡在特制的麻辣调料当中，配以芝麻、葱花等佐料，口感麻辣鲜香，而且清爽开胃。无论是那份炙热的麻辣口感，还是串串香、钵钵鸡、冒菜，不管形式如何变化，要的就是那股川渝的火辣劲儿与江湖气。如果说川渝人占据了麻辣烫的半壁江山，那东北人则是另一半的拥有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南北方人口流动加剧，四川麻辣烫这种简便快捷的小吃开始在东北地区流行开来。然而面对东北人对口感醇厚、咸鲜适口的偏好，麻辣烫被巧妙地进行了本土化改良。在四川麻辣烫的原生地，那一锅红亮油辣、麻辣浓烈的汤底堪称其精髓所在。然而当这道美食跨越千山万水来到黑土地的时候，精明能干的东北人赋予了麻辣烫一次华丽变身。他们将川味重油重麻的传统舍去，转而钟情于 醇厚温润的牛骨熬制的汤底，这一变化使得麻辣烫的辣度大大降低，红油的比例大幅削减，甚至有的地方直接采用清澈见底的清汤调和成咸甜交融、奶香四溢的乳白色汤汁。这样的口味革新，或许正是一些四川食客无法对东北版麻辣烫产生共鸣的原因所在。毕竟对于他们而言，那红艳热烈的汤底才是麻辣烫的灵魂所在。不过在东北人的餐桌上，麻辣烫找到了另一种灵魂伴侣，那就是麻酱。不同于四川麻辣烫当中花椒带来的那种舌尖跳跃的麻，东北版的麻感来自于浓厚的芝麻酱。无论汤底如何清淡，总少不了那一勺又一勺醇香的麻酱为食物增添风味。东北人不仅擅长烧烤，还擅长乱炖。麻辣烫这种通过沸水烫煮各种食材的方式，与东北乱炖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都是将各类食材和谐共融，创造出层次丰富的味道。东北麻辣烫当中常见酸菜、宽粉等本地食材的加入，使其更加贴近东北人的日常饮食习惯。在严寒刺骨的东北地区，那些闯关东先民们在雪域荒原上生存，练就了一身随遇而安、因地制宜的烹饪智慧。无论是飞禽走兽、水产鱼类、野生或养殖食材，都会被巧妙地汇集到一口大锅当中，成就一道暖人心脾的乱炖。因此当麻辣烫这种同样兼容并蓄、包容万千食材的美食形式出现在东北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仿佛是久违的朋友邂逅一段，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当地的饮食文化，成为了东北人冬日餐桌上的温暖记忆与味蕾享受。在中国，麻辣烫不仅是街头巷尾的美食符号，更是许多人生活中的情感寄托。然而在老一辈的眼中，麻辣烫的名声似乎总与垃圾食品相关联。即使我们可以用更营养健康的方式去打开它，也更适合我们的中国胃。首先呢，就是精选食材，营养均衡。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及矿物质的新鲜蔬菜，如菠菜、西兰花、金针菇等等，它们能够帮助消化、排毒、养颜。然后适量的加入低脂肪、高蛋白的肉类，如鸡胸肉、瘦牛肉或鱼片、巴沙鱼、基围虾、牛柳、毛肚、百叶、鸡肉、鹌鹑蛋都可以点，避免过多摄入加工肉类，因其往往含有较高的盐分和添加剂。豆制品家族当中的鲜豆皮、千叶豆腐、冻豆腐等是素食者获取蛋白质的好选择，同时呢，还富含大豆异黄酮，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麻辣烫的锅底是很多人觉得油腻不健康的关键所在，用猪骨或牛骨慢火熬煮出醇厚汤底，既保留了丰富的钙质和胶原蛋白，又能够减少油脂摄入。使用花椒、八角、桂皮等天然香料替代部分化学调味品，既能增添风味，又有利于身体健康。例如花椒具有温中散寒的作用，对改善脾胃虚寒有一定的益处。在选择健康的麻辣烫时，科学烹饪是保持营养的重要方法。根据食材特点，采取快熟先下锅的原则，以短时间烫煮的方式，尽量地保留食物原有的营养成分，避免长时间高温烹饪导致营养流失。借鉴分餐制的理念，每位食客可以按需自选食材，个性化定制，从而实现多样化搭配和合理控制热量。另外，主食的搭配上选择粗粮类主食，如红薯、玉米面馒头，不仅口感丰富，还能够提供复合碳水化合物，有利于血糖稳定。利用蒜泥、醋、芝麻酱等调味，既能中和辛辣刺激，保护胃黏膜，又有助于提高食欲和促进消化。例如大蒜素有抗菌消炎的功效，醋则可以帮助分解油腻，增进食欲。当然还有一些充满诱惑的食物，就算是想吃也建议尽量少吃。部分豆制品如兰花干、面筋球、油豆泡、油豆腐、炸腐竹、炸响铃，这些小可爱们一旦穿上了油炸的华丽外衣，它的热量和脂肪含量

就如同坐火箭般飙升。尽管他们在麻辣烫汤底中浸泡的滋味十足，但也要尽量的适可而止。一些肉类，像是午餐肉、广式甜肠、培根，这几位加工肉制品界的大咖，由于钠和脂肪含量偏高，他们可能不太适合健康饮食计划，是时候考虑忍痛割爱了。荷包蛋和小酥肉这两位，虽然能够带来满满的幸福感，但是这份快乐的背后确实与热量成正比关系，偶尔浅尝一下无妨，但要把握分寸。至于肥牛卷这一位人气选手，如果选择了它，不妨在其他肉类上稍微收手，毕竟美味与健康需要找到微妙的平衡点。火锅丸子，例如鱼子包、撒尿牛丸、紫薯糯米丸等等，以及非夹心阵营的鱼豆腐、甜不辣、青青肠、龙虾丸等，虽然口感丰富颇具诱惑力，但是它们的热量并不低，而且加工程度较高，营养构成并不十分理想。若实在抵挡不住诱惑，那就小小的满足一下自己，每次控制在2到3个左右即可。至于路边摊上的丸子，请保持警惕，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从何方来，又在货架上待了多久。主食方面，油条和年糕这两样传统美食在麻辣烫里也占据着一席之地，不过鉴于它们的热量颇为可观，建议大家在享用时尽量手下留情，少量品尝以解嘴馋便可。所以通过精细选材、改良烹饪方法和科学搭配，我们完全可以把麻辣烫打造成适合中国味的健康养生美食，让大众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效益。想吃就吃吧，只是要注意甄别食材，好吃也别过量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到感冒，处于生理期，大到做完手术，你可能经常会被医生叮嘱忌食生冷食物。其实呢，这种说法呀并不是现代医学提出的，《伤寒论》等我国的古代医学论著曾经发出过温馨提示。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其实生冷食物并非所有人的禁忌，有些人吃了反而会获益。不少人听到生冷食物，第一反应就是冰淇淋、冰镇饮品等等。事实上，你可能对这个词汇的理解有一些狭隘。生和冷是两种不同的情况。所谓生，主要就是指那些未经热处理的食品。按照与熟相反的定义，生的食物分为以下的几类：常规无需热处理的食物，如水果、部分蔬菜等等；常规需要热处理但是没有进行热处理也可以吃的食物，比如说像生鱼片、生腌、沙拉等等。冷食物的范围呢，也分为两种：温度偏低的食物，像冷饮、雪糕等等；食物性质属于寒性或凉性的，比如苦瓜、芥菜、冬瓜等等。按照以上来划分属性，不难看出，生的东西大多是冷的，而冷的东西不一定是生的，比如冬瓜、苦瓜，煮熟之后也属于寒凉食物，只是凉性会因为热处理之后略有减少，但是这种热处理并不能使其改为热性。一些人可能会疑惑了，既然生与冷是不同的食物评判方法，为什么要将两者并列提出呢？按照中医理论，因为生冷食物具有共性，均会消耗人体阳气。中医学补土流派创始人李东垣在其著作《脾胃论》当中指出，易忌冷水及寒凉淡渗之物及诸果，恐阳气不能生旺也。人们常说万物生长靠太阳，对于人体而言，阳气就像是太阳，具有温煦、推动、兴奋、升腾、发散等作用，可增强脏腑组织器官功能，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防御外邪侵袭人体。一旦阳气不足或者运行不畅，就有可能招致疾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经常吃生冷寒凉的食物会让胃肠温度急速下降，血流量减少，造成功能失调。人们常吃的西瓜、黄瓜、苦瓜、冬瓜、丝瓜、茄子、萝卜等果蔬都属于寒凉食物，吃多了容易损伤脾胃，轻则胃部不舒服，导致腹泻等症状，重则诱发胃疼或其他的胃肠疾病。尤其是秋冬，脾胃更加脆弱，最好吃一些温补食物。吃生冷并非一概而论地说所有人都要忌口。中医理论中的阳气并非是越多越好，保持机体内的平衡才是关键。举个简单的例子，阳气旺盛就容易上火，因此中医常说气有余便是火，能否吃生冷也和体质有关。通常的情况下，以下的几类人更喜欢吃生冷食物。第一，小孩儿。儿童作为中医常说的纯阳之体，更容易出现各种上火症状。第二，北方人。相对南方人而言，北方人体质壮实，喜欢吃肉，因此更容易上火，吃生冷食物比例更高。第三，在海边生活的人。海上作业日照时间长，容易上火，大多数喜欢吃生冷食物的人都是容易上火的群体，因此进食生冷物是一种保持体内阴阳平衡的合理选择。对于身体壮实或者确实上火的人来说，适当的消耗一下过多的阳气也并非坏事。对于普通人来说，吃生冷食物有以下的讲究： 应时而吃。在气候炎热的夏季及燥邪为患的秋季，可以适当的吃生冷瓜果蔬菜，因为水果可以对抗气候中的热燥之性。但是寒冷的冬季就不适合进食生冷的瓜果蔬菜了。简单说，什么时候产的东西就什么时候吃，顺应自然规律。凉物热吃，比如在凉菜中加入辛辣的蒜头，把冬瓜、苦瓜等进行煎煮等等，都可以有效地减低其凉性。需要提醒的是，吃生冷食物要量体而行，如果本身体质就不适合，吃多了反而会诱发或加重疾病。建议大家适当的多吃以下食物，让身体持续供热。首先是增加蛋白质摄入，蛋白质

本身具有很高的食物热效应，人们吃涮羊肉会浑身冒汗，如果只吃涮白菜涮面条，不可能达到同样的温暖效果。怕冷的人吃点牛羊肉有利于保暖，但是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摄入量。其次，增加钙摄入。对于不贫血但缺钙的人来说，乳制品也有助抗寒。有动物实验证明，钙不足脂肪合成会增加，产热能力下降也会妨碍抗寒能力。还有记得烹调加一些香辛料、辣椒，能够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能够起到发热的作用。吃加了香辛料的食品，如花椒、大茴香、葱、姜、蒜之类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血液循环的双重效果，身体散热会增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麻辣烫的功与过，以及辩证看待生冷食物。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有人说，旅行就是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并不断发现途中的美好，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呢？关于旅行中邂逅的美好风景，著名作家茅盾先生也有一些感悟与我们分享。

他那微小的白光也早融入了周围的苍茫，又是那样的寂静，似乎只有热空气在做轰轰的火响。然而你不能说这里就没有风景。当地平线上出现了第一个黑点，当更多的黑点成为线，成为对，而且当微风把铃铛的柔声叮当叮当送到你的耳骨，而最后当那些昂然高步的骆驼排成整齐的方队，安详然而坚定地愈行愈近，当骆驼队中领队驼所长的那一杆长方形猩红大片映入你的眼帘，而且大小叮当的鞋和合奏充满了你耳管，这时间也许你不出声，但是你的心里会涌上了这样的感想：多么庄严，多么妩媚呀！这里是大自然最单调最奇板的一面，然而加上了人的活动就完全改观。难道这不是风景吗？大自然是伟大的，然而人类更伟大。于是我又回忆起另一个画面，这就是在所谓的黄土高原了。那边的山多数是秃顶的，然而层层的梯田将秃顶装扮成稀稀落落有些黄毛的癞头，特别是那些高杆植物齐长而整齐，等待检阅的队伍似的在晚风中摇曳，别有一种惹人怜爱的姿态。可是更妙的是三五月圆之夜，天是那样的蓝，几乎透明似的，月亮离山顶似乎不过几尺，远看山顶的小树丛密挺立，宛如人头上的怒发。这时候忽然从山脊上长出两只牛角来，随即牛的全身也出现，前着犁的人形也出现，并不多，只有三两个，也许还跟着个小孩。他们姗姗而下，在蓝的天黑的山银色的月光的背面上成就了一幅剪影，如果给田园诗人见了，必将赞叹为绝妙的题材。可是没有完，这几位晚归的种地人还把他们那粗气的短歌用愉快的旋律从山顶上扑下来，直到他们没入了山坳，依旧只有蓝天明月黑漆漆的山，歌声可是缭绕不散。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场面，夕阳在山，干澈的黄土正吐出它在一天内所吸收的热，河水汤汤急流，似乎能把浅浅河床中的鹅卵石都冲走了似的。这时候沿河的山坳里有一队人劳作归来，兴奋的谈话中至少有七八种不同的方言，忽然间他们又用同一的音调唱起雄壮的歌曲来了。他们的爽朗的笑声落在水上，使得河水也似乎在笑，看他们的手也是惯拿调色板的，那是昨天还拉着提琴的公子伴奏着生产曲的，这是经常不离木刻刀的，那又是洋洋洒洒下笔如有神的，但现在一律都被锄敲的木柄磨起了老茧了。他们在山坡下被另一群所迎住，这里正燃起熊熊的野火，多少曾调珠弄粉的手儿已经将金黄的小米饭翠绿的油菜准备齐全，这时候太阳已经下山，却将它的余晖换成满天的彩霞，河水喧哗得更响了，跌在石上便喷出了雪白的泡沫，人们把沾着黄土的脚伸在水里任它冲刷，或者举起水来洗把脸。在背山面水这样一个所在，静默的自然里弥漫着生命力的人就织成了美妙的图画。在这里蓝天明月，秃顶的山，单调的黄土，浅濑的水，

似乎都是最恰当不过的背景，无可更换。大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伟大的，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乃是伟大之中尤其伟大者。我们都曾见过西装革履、烫发、旗袍、高跟鞋的一对儿，在公园的角落、绿荫下、长椅上悄悄说话。但是试想一想，如果在一个下雨天，你经过一边是黄褐色的浊水，一边是怪石峭壁的崖岸，马蹄很小心地探入泥浆里，有时还不免打一个跌撞，四面是静寂辉煌，没有一般所谓的生动鲜艳。然而你忽然抬头看见高高的山壁上有几个天然的石洞，三层楼的亭子间似的，一对人儿促膝而坐，只凭剪发式样的不同，你方能辨认出一个是女的。他们被雨赶到这里，大概聊天也聊够了，现在是摊着一本札记簿，头凑在一处一同在看。试想一想，这样一个场面到了你眼前时，总该和在什么公园里看见长椅上有一对儿微衣低语，颇有点味道不同吧。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流连这些鲜活的风景。如果在公园时你一眼瞥见，首先第一会是这里有一对恋人，那么此时此际倒是先感到这样一个沉闷的雨天，寂寞的荒山，原始的石洞，安上这么两个人是一个奇迹，使大自然顿时生色。他们之是否恋人落在问题之外，你所见的是两个生命力旺盛的人，是两个清楚明白生活意义的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不倦怠，也不会百无聊赖，更不至于从胡闹中求刺激。他们能够在任何情况之下拿出他们的一套来怡然自得。但是什么能使他们这样呢？不过仍旧回到风景吧，在这里人依然是风景的构成者，没有了人还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再者，如果不是内生活极其充满的人作为这里的主宰，那又有什么值得怀念呢？再有一个例子，如果你同意，二三十棵桃树可以称为林，那么这里要说的正是这样一个桃林。花时已过，现在整株绿叶却没有一个桃子，半盘旧石磨是最漂亮的圆桌面，几尺断碑或是一节旧碣石，那又是难得的几案。现在的大小石块作为凳子，而这样的石凳也可以以奢侈品的姿态出现。这样怪样的家具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这里有一个茶社。桃园前面有老百姓种的荞麦，也有大麻

和玉米这一类高杆植物。荞麦正当开花，远望去就像一张粉红色的地毯，大麻和玉米就像是屏风，靠着地毯的边缘。太阳光从树叶的空隙落下来，在泥土上、石家具上，一抹一抹的金黄色。偶尔也听得有草虫在叫。带住在林边树上的马儿伸长了脖子，就树干搔痒，也许是乐了，便长嘶起来。这就不坏，你也许要这样说。可不是，这里是有一般所谓风景的一些条件的，然而未必尽然。在高原的强烈阳光下，人们喜欢把一片树荫作为户外的休息地点，因而添上了什么茶社。这是这个风景区成立的因缘，但如果把那二三十棵桃树、半盘墨石、几尺断节，还有荞麦和大麻玉米，这些其实到处可遇的东西，看成了此所谓风景区的主要条件，那或者是会贻笑大方的。中国之大，比这美得多的所谓风景区数也数不完，这个值什么呢？所以应当从另一个方面去看。现在请你坐下，来一杯清茶，两毛钱的枣子，也做一次桃园的茶客吧。如果你愿意先看女的，好，那边就有三四个，大概其中有一位刚接到家里寄给他的一点钱，今天来请请同伴。那边又有几位，也围着一个石桌子，但只是把随身带来的书籍代替了枣子和茶了。更有两位虎头虎脑的青年，他们走过天下最难走的路，现在却静静地坐着，温雅的和闺女一般，男女混合的一群，有坐的也有蹲的，争论着一个哲学上的问题，时时哗然大笑。就在他们近边，长石条上躺着一位，一本书遮住了脸，这就够了，不用再多看。总之这里有特别的氛围，但并不古怪。人们来到这里只为恢复工作后的疲劳，随便喝点儿，要是袋里有钱或不喝，随便谈谈天。在悠闲的只想找一点什么来消磨时间的人们看来，这里坐得不舒服，吃的喝的也太粗糙简陋，也没有什么可供赏玩，至多来一次，第二次保管厌倦。但是不知道消磨时间为何物的人们，却把这一片简陋的绿荫看得很可爱，因此这桃林就很出名了，因此这里的风景也就值得留恋。人类的高贵精神的辐射，填补了自然界的疲乏，增添了景色，形式的和内容的，人创造了第二自然。最后一段回忆是五月的北国，清晨，窗纸微微透白，万籁俱静，嘹亮的喇叭声破空而来。我忽然想起了白天在一本贴照簿上所见的第一张，银白色的背景前一个淡黑的侧影，一个号兵举起了喇叭在吹，严肃、坚决、勇敢和高度的警觉，都表现在小号兵的挺直的胸膛和高高的眉棱上边。我赞美这摄影家的艺术，我回味着，我从当前的喇叭声中也听出了严肃、坚决、勇敢和高度的警觉来。于是我披衣出去，打算看一看。空气非常清冽，朝霞笼住了左面的山，我看见山峰上的小号兵了，霞光射住他，只觉得他的额角异常发亮。然而使我惊叹出声的是，离他不远有一位荷枪的战士，面向着东方，严肃地站在那里，犹如雕像一般。晨风吹着喇叭的红绸子，只这是动的，战士枪尖的刺刀闪着寒光，
在粉色的霞色中，指这是刚性的。我看得呆了，我仿佛看见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化身，而为他们两个。如果你也当它是风景，那便是真的风景，也可谓是伟大之中最伟大者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雨晴，下一段旅程我们不见不散。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相遇太过耀眼，连回忆都带着温度。曾以为能并肩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懂，拥有过已是难得。越是念念不忘，越清楚缘分早已散场。明明满心不舍，却不得不学着释怀。时光慢慢走远，爱意却愈发清晰。就算此生无法相守，也甘愿把所有温柔留在心底，不愿别离，只念曾经的美好。愿你安好，便是这一段感情

有些感情明知早已落幕，却总在回忆里反复上演，习惯了用假装的坚强去掩饰心底的慌乱，明明痛到窒息还要笑着说无关，黑夜格外漫长，思念成了无法挣脱的茧，每一次试图释怀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些藏在深夜的辛酸与期盼终究只能独自吞咽，就算一切回不去，也甘愿困在过往的瞬间，不肯清醒，也不愿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往日的欢喜与温柔都被雨水浸湿，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弥漫。明明早已相隔遥远，却总在

相似的天气里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承诺，都随着雨声落在心头，清清浅浅却挥之不去，隔着岁月与距离，只剩一声温柔的叹息

曾掏尽真心去维系一段感情，把所有温柔与迁就都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爱过痛过之后只剩满心遗憾与释然。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

0: 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心早已在过往里沉寂，不再轻易为谁跳动，直到某个瞬间重新遇见温柔，才发现爱意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曾被失落覆盖的期待，慢慢在暖意里苏醒，从前的胆怯与不安都被此刻的真诚化解。原来放下防备去接纳，重新拥抱心动，是一件既勇敢又幸福的事。不必畏惧过往伤痕，只管顺着心意，好好沉浸在这一份失而复得的美。

走过迷茫与沉寂，才懂得所有向上的力量都源于内心的坚持。不必畏惧前路漫长，也不必在意一时的跌落，那些默默积攒的勇气与汗水终究会带着我们冲破阴霾。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每一次困境中的坚守，都在推着我们向光亮前行。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璀璨风景，让所有努力都化作向上生长的光芒，照亮往后每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遇见心动的人时，总愿意卸下所有防备，把最真的心意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不计较得失，也不畏惧可能到来的伤害，甘愿放下矜持与骄傲，顺着心意奔赴一场真诚的爱恋，哪怕前路未知，也想勇敢一次，把满心欢喜与温柔都捧到对方面前。爱本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给予，一旦认定，便愿意倾尽所有，用真心换真心，不负相遇，也不负这场义无反顾的深情。

走过一路跌撞与犹豫，跨过无数犹豫与试探，终于在时光里慢慢靠近，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期盼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安稳。那些独自熬过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并肩前行的瞬间有了归宿。不必再害怕错过，也不必用遗憾擦肩，一步一步走近，终于等到彼此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往后风雨同行，所有等待都值得，所有奔赴都有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某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精细蔬果管护正当时，营口葡萄蓄力甜金秋；
3: 营口市新质生产力育成中心揭牌成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初夏时节，葡萄进入幼果管护关键期，大棚内葡萄果穗逐步定型，幼果长势喜人。我市葡萄种植户紧抓幼果管护窗口期，通过控产提质的标准化种植模式培育精品葡萄，以基地样板示范引领周边农户同步改变种植模式，持续擦亮营口葡萄名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走进营口营福农业高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准化葡萄大棚，棚内绿意盎然，藤蔓繁茂，一串串清脆饱满的妮娜皇后葡萄幼果垂挂在枝叶间。为保障果品品质，眼下基地正全力开展精细蔬果作业，精细化管理每一串幼果。营口营福高科技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立卓：
5: 大家看到这串葡萄是很多的，我们不会就这么多，会去掉大半部分，把一些小果、畸形果、残次果去掉，留下优质果、好的果，作为我们最终的商品果。颗粒数呢，我们每串葡萄会留到40多粒到50粒左右。
3: 这套控产提质的做法，正是营口葡萄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改变过去粗放管理、单纯追求数量的旧路，走以品质换效益、以标准赢市场的新路，让每一串葡萄都经得起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营口营福高科技农业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种植模式，不仅落地自有大棚，更悄然影响着周边的种植户。农闲时，不少周边农户来到基地务工，田间工位成为流动的技术课堂，基地技术人员手把手传授蔬果手法、施肥节点、病虫害防治等技巧。葡萄种植户高明旭就是受益者之一。葡萄种植户高明旭：
6: 那平时就是像自己的果园，然后能忙得过来，也会咱这边就是说，在咱这边就是像务工做一些工作。
7: 对，上这边打工，家里有一个老爷帮看一些人，到实在忙不过来了，雇些临时的去。每年到季节的时候，都有技术人员过来指导，像什么打药、施肥、秀果乱七八糟的，都是按季节指导的。也对我们也很大帮助，要不是果的品质提上去，对我们也影响我们的产量，也影响我们的价格。
3: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以标准化种植基地为依托，将先进种植技术逐步向周边村镇农户辐射推广，推动标准化田间管护技术落地千家万户，让精品种植理念深入人心。一座座种植大棚，一处处示范基地，已然成为助力果业提质、农户增收的田间课堂。眼下，一串串葡萄幼果在精细化、科学化的管护下稳步生长，积蓄养分。营口葡萄产业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尽情酝酿着属于金秋的甜蜜丰收。 老旧小区改造与物业服务提升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老边区汇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规范化管理、精细化服务、常态化整治为抓手，破解老旧小区管理中的堵点、难点问题，让昔日老旧院落旧貌换新颜，居民的幸福感、归属感显著增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记者韩雅竹。
8: 我身后这个环境整洁、秩序井然的小区就是老边区中兴家园小区。很难想象，三个月前这里还是环境脏乱、设施老旧、管理缺位的老旧小区。2026年3月，老边区汇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正式入驻本小区，并第一时间联合社区对小区设施、居住环境、安全隐患等居民反映强烈的问题逐一排查，同时进行专项整治。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小区面貌就迎来了全新的改变。
4: 老边区中兴家园小区居民：
9: 以前呢，小区环境不太好，设施坏了也没人修，特别赶上阴雨天，出行都挺闹心的。现在路面平整了，环境干净了，有问题物业随叫随到，咱们住着也舒心了。
4: 作为老边区国资局下属的国有物业服务企业，汇祥物业始终恪守国企担当、服务为民的初心宗旨。他们将服务区域划分为边城镇、老边街道、路南镇三大片区，推行总部统筹加片区项目化管理模式，打通管理、服务、诉求、反馈全流程，从日常保洁绿化、公共设施维保到突发情况应急处置、居民诉求接待，全面落实15分钟响应、24小时办结的服务标准。在人员管理方面，企业建立入职培训加月度实训加季度考核培养体系，持续提升工作人员专业素养，为小区长效管理保驾护航。老边区汇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经理孙建伟：
10: 我们每进入一个小区，都会联合社区完成设备设施、居住环境的全面排查，第一时间开展整改整治。进入日常管理后，我们会常态化做好公共区域清扫、绿化养护工作，坚持每月对关键设施开展安全巡检。与此同时，我们主动关爱特殊群体，为独居老人代缴水电费、代购药品，力所能及地帮助居民接送孩子。目前公司已经承接了老边区3个老旧小区的物业服务，居民对我们的工作也很认可。
4: 针对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环境脏乱、停车无序等突出问题，汇祥物业持续开展集中专项整治行动，并为小区增设健身器材、车辆倒闸监控设备，科学规划停车位，加装绿化围栏。在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下，他们还先后完成了相关小区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解决了困扰居民多年的管网堵塞难题。老边区汇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经理孙建伟：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扛起国企社会责任，深耕细化物业服务，补齐老旧小区管理短板，以务实的举措助力基层治理效能，用心、用情、用力为辖区居民打造整洁

0: 安全和谐的宜居家园。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18号，营口市新智生产力育成中心在营口高新区揭牌成立，中心聚焦前沿技术、新兴产业与未来赛道，为初创科技企业、优质创新项目提供全周期专业化培育服务，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加速落地、高效转化，切实把科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活动现场，营口市新智生产力育成中心和企业科技特派员服务驿站正式揭牌。营口理工学院介绍了新智生产力技术支撑与验证中心相关情况。大连银行、省融资担保集团先后发布科技金融产品及风险保障方案，以金融赋能企业发展。市科技局结合区域发展实际，解读科技创新工作规划与配套支持政策。同时，营口高新区产业创新平台及一点高新小程序同步上线，首批科技创新券正式发行，将降低企业创新成本，支持企业开展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下一步，营口市新智生产力育成中心将持续完善服务功能，深化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创新，加快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为营口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
2: 本台记者报道，端午节我市部分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6月17号，镇前区奥林社区联合战前城管执法中心、市公安局战前分局南湖派出所开展晴暖端午尽情放纵主题活动，进一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活动现场，大家分工协作，互相配合，捋粽叶、卷漏斗、填糯米、压实封口、缠绕捆线，整套流程有条不紊。不多时，一个个棱角分明、饱满紧实的粽子相继成型，摆满桌面，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城管队员、民警还一起走访慰问了辖区独居老人，并开展一对一安全提醒，叮嘱老人及时清理家门口杂物，留意楼道消防安全隐患，普及反诈防范知识，并细致排查老人家中用电、用火、用水风险，全方位为独居老人筑牢安全屏障。6月18号，镇前区三楼社区在惠民广场开展端午节主题活动，让居民在欢乐融洽的氛围中共度传统节日。欢快热闹的秧歌表演、扭起秧歌秀荷包、舞蹈亲吻祖国、爷爷今年78、凤凰花开、女生独唱、雕花的马鞍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出居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亲手包的粽子和慰问品送到辖区环卫工人、老党员和独居居民手中。6月18号，西市区新腾达社区组织居民开展端午粽飘香、温暖社区情、迎端午主题活动，大家一起捋粽叶、填糯米、封口扎捆，一边包粽子一边交流技巧。不一会儿，一个个饱满精致的粽子堆满了桌面，社区还准备了艾草、彩绳、布料等材料，工作人员为大家讲解端午佩戴香包的民俗由来与美好寓意，居民们在穿针引线、缝制香包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
1: 本台记者报道，据市气象部门预报，端午假期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适宜，其中19号夜间至20号我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可能伴随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6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16到20摄氏度，南风转北风，风力大多为4级左右，雷雨时最大阵风可达7到8级。市气象部门提醒，降雨易造成道路湿滑，市民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当有强对流天气发生时，应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各旅游景点、游乐场所等地应做好安全管理工作，部分时段风力较大，海上航运和作业渔船需注意航运安全。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2: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下雨天睡得香，是因为雨声属于天然的白噪音。为了对抗失眠，很多人用手机切换着各种白噪音的场景，风吹树叶，点燃篝火，雨打芭蕉等等。现在相对冷门的棕色噪音悄悄走进人们的耳畔，科学家发现这种声音的助眠效果或许更胜一筹。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比白噪音更优质的棕色噪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澳洲科技新闻网等多个网站曾发表关于棕色噪音的文章，以解读这种声音走红的热现象。棕色噪音，一种浑厚而低频的声音，在某视频平台上成为了热门话题。相比人们更加熟知的白噪音，棕色噪音稍显冷门，人们对其的研究也比较少。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的报道，棕色噪音之所以意外走红，主要是多动症患者群体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分享的结果。用户们通过分享这种音频的好处，让棕色噪音的标签在某平台收获超过8600万次的点击。澳洲科技新闻网同样发表文章，证实了棕色噪音的好处。不少网友表示，这种噪音能够帮助改善睡眠。文章指出，与音乐或者人大声朗读的声音相比，棕色噪音和白噪音都属于恒定噪音，声音变化很小。美国纽卡斯尔大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睡眠问题研究者表示，棕色噪音的确有助于放松身心，并辅助人们快速地进入深度睡眠状态。关于噪音的分类，除了白噪音、棕色噪音，还有其他颜色的噪音。之所以被划分颜色，主要是依据光波的谱线图类别而来。举个例子，白噪声的特点是各频段能量均匀，频谱类似白光光谱，由此命名。当噪音被赋予了颜色，如何用简单的方法来区分它们呢？白噪音指均匀分布在不同频率，包括低频、中频和高频上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无线电静音伴随沙沙声，比如老电视机雪花屏的声音，收音机没信号的声音。粉红噪音是自然界当中最常见的噪音，低频更多，高频更少，比白噪音低且深，类似于稳定的雨声。棕色噪音，这种噪音也叫做布朗噪音，主要集中于低频段，包含比白色和粉红色噪声更低的频率。这种声音听起来更深，类似奔腾的河流、瀑布或汹涌的海浪。以自然界的声音举例，三种颜色的噪音区别如下。白噪音代表声音一是雨滴的淅沥声，代表声音二是风吹树叶的沙沙声。粉红噪音代表声音一是小雨声，代表声音二是瀑布声。棕色噪音代表声音一是海边的潮汐声，代表声音二是瀑布顺流而下的声音。比起鸣笛、机器轰鸣等可能让健康受损的噪音，上述噪音更加友好，因此很多人常常会在睡前收听一些白噪音来助眠或者让内心平静。科学家发现，棕色噪音在一些方面的表现比白噪音更加出色。首先，棕色噪音能够分散注意力，将人们从无尽的思考、烦恼当中解脱出来，从而放松身心。研究表明，听音乐有助精神放松，睡得更好。

睡眠状态下，人的大脑会继续处理外部声音，很容易被太大的噪声吵醒。但是棕色噪音可以掩盖大噪音，播放低频棕色噪音能诱导大脑更快地进入深度的睡眠阶段，进而改善睡眠质量。如果长期入睡困难或者无法保持正常睡眠，应尽早接受专业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同时尽量地放松身体和心理，并在睡前听一听棕色噪音，以便快速入睡。优质噪音就像是耳边的高级耳塞，不仅屏蔽了外界干扰，还能给人治愈的感觉。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通过对比68个国家公园、251个地点的声音，收纳鸟鸣声、水声和混合声三种自然声音，结果发现自然界的声音最能让人放松了。其中水声对改善情绪最有效，鸟声则与减少压力和烦恼有关。常听这些好听的自然界噪音，会给身体带来诸多的改变。古人云，以自然之声养自然之道。淅淅沥沥的雨声，叮咚缠绵的泉水声，千回百转的鸟鸣声等等，能够给人纯净一尘不染的感觉，闭上眼就仿佛身临其境，唤起心中美好的感觉。研究发现，舒缓的自然之声以及音乐可以缓解脉搏和呼吸速度，降低血压，放松肌肉，使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聆听流水声等自然声音，能诱发大脑产生更多的阿尔法脑电波，这种脑电波是大脑处于放松状态下的理想波动频率。美国音乐治疗师斯科特曾经特别地指出，倾听海洋、溪流、雨和瀑布的声音是达到放松状态的有效方法。从声学来看，白噪音等有益声音在各频段能量分布均匀，包含了人耳可听范围内的所有声音频率。这类声音能够帮助人们屏蔽掉其他的噪声，睡前听一听或许能够提高睡眠质量。瑞士巴塞尔大学研究发现，人们在连续的白噪音背景当中听到纯净声音的能力会变得更加精确。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研究发现，人类天生容易察觉危险或者安全的信号，若处于充满自然声音的环境当中，会感觉安全，放松警惕。因此，每周在自然环境中活动2个小时的人，比很少进行户外活动的人幸福感要更高。西班牙巴塞罗那国际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走出家门，在充满自然声音和景色的环境中短暂休息一下，就有助于提神醒脑，改善免疫，降低疼痛感。需要提醒的是，如果生活环境有较多的有害噪音，建议佩戴合适的耳塞，确保睡眠期间少被噪声干扰。如果用耳机听音乐，一定要控制音量，最好不要超过60分贝，持续时间不超过60分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吃杂粮的好处早已经深入人心，提升饱腹感，控制餐后血糖血脂，预防便秘等等。除了整粒吃，把各类杂粮磨成粉也是一种受欢迎的吃法，有人认为这样更方便，也有人担心磨成粉会破坏杂粮的营养。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怎样科学的吃粗粮。杂粮包括全谷物和杂豆类，其中的膳食纤维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能够帮助控制血脂和血糖，维护肠道健康。在磨成粉的过程当中，杂粮的营养成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首先，膳食纤维不会被破坏。膳食纤维是不易被人体消化的多糖类食物成分，包含纤维素、半纤维素、树脂、果胶及木质素等等。根据溶解度的不同，又分为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这两者都是微米级，肉眼无法看见，只能通过工业化的方法将它们从食物当中分离出来。杂粮磨成粉主要是物理过程，普通刀头只是让它的状态变松散一些而已，膳食纤维本身的特性并不会发生改变。豆类即便煮烂打碎，血糖反应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小米、糙米、黑米等谷物则需要保留一定的咀嚼口感，才能够有效地控制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糖尿病患者和其他血糖控制障碍的人群，适合整粒烹调，不要打成粉末煮成糊糊，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谷物的天然物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延缓餐后血糖血脂的上升。杂粮磨成粉后，与空气水分等接触面变大，一方面会加速杂粮里油脂类的氧化速度，另一方面吸收水分增多，微生物繁殖也增加了。因此杂粮粉一定要放在密封的容器里，置于阴凉通风干燥处，注意防潮防霉。除了早餐，杂粮粉可以在两餐之间吃，既不会影响正餐食欲，也能够抵消一些饥饿感。杂粮粉特别适合四类人群食用。第一类是消化不好的人，相比整粒吃杂粮，吃杂粮粉容易消化，不会增加肠胃负担，还有利于调整肠道菌群。第二类是牙口不好的人，如果牙口不好或者因整牙治疗暂时不能咀嚼，杂粮粉冲冲糊使用起来就更方便了，不需要用牙齿咀嚼也能够补充营养元素。另外，因病需要吃半流质食物的人，杂粮糊有助恢复体力。第三类是图方便的人，一些学生上班族没有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早餐，吃杂粮糊既方便又省时，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夜宵和旅行时的加餐也很方便。第四类是老年人，很多老年人牙齿不好，不敢吃杂粮，做成粉有助获取食物当中的营养，而且对没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来说，杂粮粉冲成糊更容易消化，食用之后不用担心胀气的问题。如果自己打杂粮粉，需要先烤制或炒制，否则无法用热水冲熟。如果在外面购买，一定要选择大超市里面有品牌的商家，应坚持少量多次的原则，放在阴凉干燥处，不要久存。吃杂粮有个三减原则，如果吃完杂粮之后肠胃不适症状过于严重，说明身体消化能力比较弱，可以先从减法做起。第一个是减种类，不要贪多求全，可以先选一种杂粮与大米混合食用， 从小米、糙米、燕麦开始，比如今天只加小米，明天只加燕麦，这几种杂粮相对较细，可以与大米同步放到电饭煲当中来煮，煮好的杂粮饭口感柔软，对消化系统更友好。红豆、绿豆等豆类的抗性淀粉和抗营养因子相对较多，等适应一段时间之后，再慢慢地加入到食谱当中。在这个过程里，也可以感受一下自己对哪种杂粮更能接受，对哪种杂粮反应较大，把不适合自己的杂粮从食谱中去掉。第二个是减比例，吃杂粮不必追求100%全杂粮，最好与大米搭配在一起吃，添加杂粮的比例可以从10%起逐渐增加，过些天20%，再过些天30%，最多添加50%，找一个自己没有不适的比例就好了。第三个是减餐次，杂粮虽好，也不必餐餐都要有，特别是消化能力较弱的老年人和小朋友，只安排一餐有杂粮即可。根据膳食指南推荐，每天吃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50到100克薯类即可。最后提醒，杂粮需要提前浸泡或预煮，紫米、糙米等要泡4小时左右，红豆、绿豆等杂豆需要泡12个小时以上，烹饪时煮软一点，肠胃更容易接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比白噪音更优质的棕色噪音和一些正确食用粗粮的攻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说起对一个人最高级的称赞，松弛感可能是其中之一。这个词来自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一个场景。一位女士带全家人出门旅游，遇到孩子正见过，但是没想到一家人没有发生冲突争吵，而是从容地重新安排轻松。但是没想到一家人没有发生冲突争吵，而是从容地重新安排轻松平常地解决了一件外人看起来非常麻烦的事情。帖子发出之后引发讨论，网友纷纷感慨，原来世界上真有这么松弛的家庭。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松弛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松弛感是如何养成的？所谓松弛感并不是心大懒惰，更多的是指在繁琐忙乱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秩序。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应用心理系教授汤永龙表示，很多人已经丢失这种状态很久了。松弛感和社会上充斥的焦躁、不安、紧张的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种放松自如、安静平和的状态似乎离人们越来越远。从神经理论来看，松弛感是一种复测迷走神经活跃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之下，个体感到安全并与他人产生连结感，体验到希望、灵活等积极的感受。在快节奏的现实生活当中，成年人每天忙碌不已，繁忙的加班、琐碎的生活让人难以松弛，每天神经紧绷，甚至一触即跳。不少人认为松弛感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状态，有钱有闲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其实松弛更多是一种内在的品质，乐观稳定的情绪状态可能是松弛感的必备要素。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类人有很高的含容力，即使外界没有按照预期发展也能够从容应对。这些品质和能力并不完全来自物质自信，大多数人可以试着成为这样的人。首先提醒自己慢下来，面对外界的语言攻击、突发事件、不符合预期的结果的时候，不要着急反应甚至反抗，时刻提醒自己慢下来，尤其不要冲动行事。

其次要积极看待挑战。处变不惊的能力是训练出来的，处理困难的次数多了，多从积极的角度总结经验，以后应对起来那就游刃有余了。另外，合理规划生活，漠不关心无上进心不是真正的从容。提前做准备做规划，有人生掌控感的人更容易松弛下来。尽量不要被生活工作追着走，减少一些不得不，多一些有备无患。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心理学家给出的答案是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很多时候我们无法不生气紧张，真正的情绪管理不是随意发泄，也不是一忍再忍，而是要找到一个正确的出口。焦虑源于对控制感的丧失，如果生活总是无序，情绪就会反反复复。有焦虑倾向的人要养成规律的工作生活作息习惯，有效管理时间，让自己更加井井有条，从容不迫。感到悲伤痛苦的时候，不要憋在心底，要哭出来，大哭一场有助释放悲伤情绪。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也是心理健康的良药。一旦感觉到自己的愤怒在冒头，最好借机离开一下，让自己先放松冷静下来。生气后要向对方明确表达内心想法和需求，尽量避免用批评和指责的语气。有些愤怒是难以当场表达和发泄的，平时积累的怒气和压力要定时去清空。对害怕和别人打交道的人来说，关键在于勇敢地走出封闭的状态，多与亲友通电话或见面，交流生活或情绪，积极参加行业交流或者做公益活动，也能够增强社交，去获得充实感。不少人追求网红的生活方式，结果是让松弛感变成了焦虑感。实际上，松弛感的底层逻辑是不匮乏，即一个人能承担得起负面事件的代价。就像我们刚开始说的那一家人，要承担得起行李未托运所带来的时间和经济损失，这是他们能够心平气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条件。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下和网络虚拟空间里，松弛感的流行很容易引起效仿。有些人为了迎合潮流，构建自我的对外形象，在网络上刻意表演松弛的姿态，反而压制了本可以释放出来的负面情绪，甚至萌生哪哪都不如别人的焦虑想法。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抗压能力、掌握的资源各不相同，松弛感的尺度也会不同，因此完全没必要刻意追求松弛感。对于一些人而言，松弛感可能只是单纯放轻松、放宽心，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只有脚踏实地的一步步达成小目标才会感到舒心。松弛感作为个人内心状态的情绪感知，没有唯一的衡量标准，只要顺应自己、悦纳自己、善待自己，积极调整好前进过程当中的状态和节奏，让内心得到真正的舒适，就可以称之为松弛感。也许不刻意追求松弛感，就是最好的松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可能没听过经前期综合征，但是你一定感受过它的存在。它不是月经，但每个月依然会准时到访，头痛、胸痛、小肚子痛、便秘、水肿、长痘痘、喜怒无常、焦虑、抑郁，一点小事儿就能够掉眼泪。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如何缓解和治疗经前期综合征。发表在医学期刊《妇女心理健康档案》上的一项研究提示，超80%女性都经历过经前期综合征。月经来临前，身体到底经历了什么？经前期综合征是一种在月经前1到2周开始出现的以情感、行为和躯体障碍为特征的综合征，它会逐渐加重，月经来潮前最后2到3天最严重，来潮后症状自然消失，并且它的实际发生率可能比你想象的要高得多。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一项研究纳入了140个国家近24万18到55岁的女性作为调查对象，结果发现女性经前感到心情差的问题全球普遍存在，超80%女

性遭遇过金钱综合征，表现出一系列生理心理的问题。其中 85% 的研究对象食欲增加， 64% 情绪一波动感到焦虑， 57% 为疲劳所困，还有胸部胀痛、体重增加、水肿、腹泻和头痛等等。近三成人报告他们在每个月经周期都会出现经前综合征的症状，34%的人表示偶尔会遇到经期身心的问题。这不仅会影响女性的生活，也会间接带来人际沟通障碍、工作效率降低，甚至引发家庭职场的不和谐。社会各层面不应该忽视女性在经期的负面感受，应该提供更多的理解、帮助和关爱。对于症状较严重的，要提供可及的干预措施。经前期综合症的病因尚无定论，但可能与精神社会因素、卵巢激素失调、神经递质异常有关。女性的一生当中，性激素的变化比男性要大，每个月都会出现周期性变化。得了经前期综合征，身体会发生哪些改变呢？躯体症状包括头痛、背痛、乳房胀痛、腹部胀满、便秘、肢体水肿、体重增加、运动协调功能减退。精神症状包括易怒、焦虑、抑郁、情绪不稳定、疲乏，以及饮食、睡眠、性欲改变，而易怒是其中的主要症状。另外还有行为改变，注意力不集中、工作效率低、记忆力减退、神经质、易激动等等。周期性反复出现为其临床的表现特点。临床诊断时一般考虑三个因素：经前期综合征的症状、黄体晚期持续反复发生、对日常工作、学习产生负面影响。研究表明，有一些微量营养素，比如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维生素 D、 钙和镁等矿物质，在月经周期当中也存在周期性波动，适量摄入有助缓解经前综合征。建议女性经前在饮食上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避免高脂高盐，避免高脂肪和高盐饮食。盐会促进经前期的水分潴留，可能让头痛、腹胀、皮肤浮肿、敏感等情况恶化。有研究发现，盐摄入量降到每天三克，可以帮助缓解腹胀和乳房压痛。第二，适当吃全谷物和杂豆。相较精白米面，全谷物镁、锌、锰、维生素 E、 B 族维生素等微量营养素较高，而这些营养素对缓解经前症状是有效果的。主食当中还可以引入一部分的淀粉豆类，如红豆、绿豆等等。豆类中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以及镁等营养素的含量也很丰富。第三，吃够蔬菜水果。有调查研究表明，无经前综合征的受访者乳制品和水果蔬菜的平均消费量显著高于有经前综合征的受访者。蔬菜水果中含有多种微量营养素，比如深绿色叶菜当中含有丰富的叶酸、维生素 K、 较多的镁和钙，水果中含有较多的钾和维生素 C。 第四，每天吃乳制品。乳制品是膳食中钙的优质来源，不仅含量较高，利用率也是高于其他食物，并且可以提供部分维生素 D 和多种 B 族维生素。第五，足量饮水。腹胀是经前综合征的常见症状，喝足够的水有助促进排泄，可能会减少经前综合征的腹胀，建议每天至少喝8杯水，约1700毫升。第六，限制含咖啡因的饮料。咖啡因可能会加剧经前综合征的症状，如易怒、紧张和头痛，也可能加剧乳房的压痛。含咖啡因的饮品主要有咖啡、浓茶等等。冥想作为一种被证实有效的放松方式，可以帮助女性从繁重的日常事务当中抽身出来，舒缓心情，关注自身的感受。经历经前综合征的时候，锻炼的积极性会降低，此时可以做缓和的运动来减压，如瑜伽、慢跑等等，还能够促进体内快乐激素的分泌。对于女性经期，还有谣言说姨妈时热量消耗是平时的2倍，此时吃高热量的东西不会长胖。
虽然确实有研究表明，在月经周期中的黄体期，由于体内孕激素升高，可能会导致女性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吸收功能下降，但吸收功能下降并不代表人体就不吸收热量了呀。经期时的基础代谢和平时是没什么区别的，并不会比平时消耗更多的热量。胡吃海塞、暴饮暴食、进食过多热量依然会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该胖还是得胖。大部分女性痛经的原因是原发性痛经，是一种叫前列腺素的激素导致的。这里讲一个热知识，女性没有前列腺，但是有前列腺素，就是这个家伙在你的身体里作威作福，让你痛不欲生。听到直男的多喝热水，先别急着罚跪，虽然这句万金油很敷衍，但确实是一种有效缓解经痛的手段。喝热水可以能够舒张血管，促进血液流动，用热水袋热敷也能够放松过度紧张的子宫平滑肌，稍稍缓解一部分疼痛。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以为红糖水能够缓解痛经，而且还能起到补铁补血的作用。红糖只是没有经过提纯和过滤杂质的蔗糖，红糖水本质上它就是一杯糖水，能量满满，罪恶满满。喝红糖水除了让你长胖之外，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功效。如果觉得它有那么一丢丢的效果，那大概是热腾腾的水起了效果。既然喝热水跟喝红糖水效果一样，为什么还要选择让自己爆痘、长胖、血糖爆炸的糖水呢？一杯下肚，肥白减了，抗糖丸白吃了。为了健康着想，还是选择物美价廉的热水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松弛感的获得以及如何缓解经前期综合征这两个话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

0: 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2: 压实，
3: 哎，压紧
2: 一点，
3: 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4: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1: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5: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长汉望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1: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6: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7: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8: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以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青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1: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0: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9: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1: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0: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5: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6: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7: 办好中国的事情，
8: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9: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

0: 和姐姐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4: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5: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5: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7: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0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5: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7: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8: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0: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4: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11: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2: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3: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8: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4: 呀，这路面实话注意安全啊！
8: 上午九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5: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8: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8: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19: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18: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4: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0: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 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

0: 六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三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两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 坚定信心，

0: 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淹没在大西北黄沙之中的城市——西宁。西宁是青海省的省会，古时候称为西平郡、青唐城，取西陲安宁之意。它位于青海省东北部、青藏高原东北部，地处在黄水及三条支流的交汇处。从外观看，西宁似乎比兰州大气些，行走在市区感觉不到兰州那种压抑感。兰州的压抑来自于市区两边光秃秃的高山。拿兰州和西宁做对比，是因为他们同为西北地区的省会城市，而且两地相邻，距离只有200公里。黄水河连接着它们，地理和历史都颇有相似之处。两座城市各有千秋，小麦也并没有厚此薄彼之意。对于很多行者而言，西宁都是作为去塔尔寺、青海湖或者沿青藏线入藏的交通枢纽。在逐渐适应西部的路况和天气之后，就奔向拉萨而行了。但是西宁仍有值得你停留的地方，塔尔寺、东关清真大寺、北禅寺、南禅寺，一座座宗教寺院点缀城中及周边，细细品来能看到民族融合的碰撞，或者去南山公园看看西宁的夜景，又或者去博物馆里看看这个城市发展的脉络。带着孩子的不妨去野生动物园，除了塔尔寺和青海藏文化博物馆、大通老爷山、耀子沟等周边景点外，景点均分布在城内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好在西宁市区并不大，可以细细品味，不会让人有走马观花的感觉。西宁也是一座有历史的古城，光西宁这名字就有近千年的历史，它源于宋朝，一直延续至今，从未改变。这比十三朝古都西安的名字都要早很多年。虽然名胜古迹不是很多，但是却很精致。最著名的西宁古八景很好地诠释了这个说法。西宁古八景也被称为古黄钟八景，早在清代人们就评选出黄钟八景。西宁古八景中有些虽然已经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消失，但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至今仍然吸引着中外游人。接下来就让小麦给大家具体的介绍西宁古八景。首先小麦要说的是古八景里面的石峡清峰。从西宁往东走15公里，便可到达一个秀丽清爽的避暑好去处，那就是西宁古八景之一的石峡清峰。石峡在历史上是以险关危隘著称的， 世道安稳的时候，它是连通东西交通的要道，每逢乱世，它又是隔断两地的门户。宋代的时候，这里修筑绥远关，用来控制要害地段，后来又在清代的时候修筑了武定关和德安关。而石峡随着岁月的变迁，也为人们留下了动人的传说。据说昔日这个地方崇山环复，河道不通，有仙人投石击山，丘峦崩摧，黄水中通，形成了奇峻雄伟的石峡。而如今的石峡，一座钢筋混凝土拱桥飞架南北，公路平坦如底，行人车辆川流不息，险关便通途。只不过游人到达石峡口黄水两岸时，即便是夏日炎炎，仍觉得凉风习习，想起以前那石乱马蹄稀的情景，不禁感叹岁月的变迁。八景里面的第二景是金额小日，这个名字是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娘娘山金额山而来的。山顶有一座天池，每到夏季雨水旺盛的时候，天池里水波荡漾，池畔蝴蝶飞舞，五色斑斓。青海的山非常多，而娘娘山上有一个地方，早晨的时候在山上看日出，太阳从乌岸山中喷薄而出，景象壮观，据说可与泰山日出相媲美。游人登山观看日出的时候，朝阳、山花、蝴蝶相映成趣。娘娘山以它的幽深秀丽、气象万千而闻名遐迩。还有两处景色小麦想一并提起，那就是文峰耸翠和凤台流云。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呢？因为这两处景色都是和凤凰有关。提到文峰耸翠这个景点，必然要提及西宁南山的一个美丽传说。据说人们曾经在南山修建一座楼阁的时候，便有凤凰落到这里，当地人视为祥瑞之兆。后来也是为了期盼当地文风繁盛，人们就在山上修建了魁星阁，这一处的景致代表的是吉祥如意。而凤台流云本身就是为凤凰山所起的名字，山上有亭名叫凤凰亭。在南梁时期，传言龙现于长宁，麒麟游于随羌，由此而来的凤台流云成了西宁的胜景。凤凰山以关帝庙为中心的建筑群，最初建造于明永乐八年，是西宁现存保护比较好的明代建筑。而如今山上的景点都是新建，由于凤凰山的海拔比较高，所以凤台上经常云雾缭绕，自成一景。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凤凰，小麦要和大家说说龙了。这是另外一处的景色——龙池夜月。所谓龙池，指的就是位于西宁西郊苏家河湾村西南的一处泉眼。由于这里曾经修建过不少庙宇，所以在历史上这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这里的庙宇建于明代，后来屡建屡废，清末称作五龙宫，曾经盛极一时。而现在所谓的龙池夜月景致，我们已经无法欣赏了。但是遥想当年，泉水清澈，夜色清朗，明月高悬，犹如江南水乡般的美景如在眼前。再有那黄流春涨，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所谓黄水，指的就是流经西宁城北的黄河重要支流黄水河，又叫西宁河。每当春夏之际，黄水上游冰雪消融，水源充足，流至西宁的西郊河、北川河、南川河先后注入黄水，导致西宁河的河水骤涨，波涛汹涌，所以就将此处的景色称为黄水春涨。现如今黄水河两岸由于城市建设而日新月异，时值初春，漫步黄水河岸，柳色如烟，

楼林立，夜晚万灯辉煌，映衬着一天星斗，天人合一，别有一番情韵。在这八景当中，最著名的要数五峰飞瀑了。五峰飞瀑位于土族自治县的北沟脑，因为这里的山峰很像五个手指，所以叫五峰山。此间环境清幽，泉水众多，细流飞洒，好像瀑布高挂，到现在仍然是青海旅游胜地。五峰山有三个奇观，人们把它归结为三林、三洞、三泉。三林是松树林、杨树林和桦树林，夏季林木郁郁葱葱，繁茂遍野。到了秋天，松青、杨黄，桦叶变红，层林尽染，风景无限。而三洞指的则是东洞、西洞、北洞，三个洞深度不一，所以景色也不同。洞内露冷台仓，三泉的是龙宫泉、隐泉、裂口泉。三泉水相比较的话，龙宫泉的水质最好，泉水经石雕龙口喷出，沿七级石壁泻下，形成瀑布，水见山静。在泉石周围刻有山幽林更静，人间歌不尽，鸟语花香迟，泉中水长流等诗句。从龙宫泉拾级而上便是五峰寺。五峰寺建于清朝乾隆年间，主要建筑有菩萨殿、龙王阁、玉皇宫、香宫楼、同乐亭。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亭台楼阁都被涂上了新的颜色，更加引起游人的注目。五峰山也是青海民歌的演唱圣地，俗称花儿会。每年六月六正是五峰山风光最美的季节，五峰山六月六的花儿会也就闻名于世。花儿会的时候，西北各路歌手云集五峰山上，引吭高歌，声震四野，从黎明一直唱到深夜。五峰六月歌仙会，八乡四野觅知音，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艺术盛会，为五峰胜景增添了异彩。西宁八景中还有最后的一处，就是北山烟雨了。其实虽然西宁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但是南北两山却因为它的奇和秀被游人更加称道。在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山，西宁北山又名土楼山。土楼山上曾经修建有土楼山神祠，在神祠的旧址又修建寺庙，以前称它为北禅寺，也叫永兴寺。早在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曾记载，黄水右东，经土楼南，楼北依山垣，峰高300尺，有若萧城，楼下有神祠，雕墙固壁存焉。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北山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北山的古迹不少，这也是北山至今还作为西宁的一大名胜而著名的原因。如今这里还有佛寺、道观、砖塔、洞窟、壁画和露天大佛，经过历代的扩建增修，在峭壁断崖间凿成洞窟，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9窟18洞，远远地看过去非常壮观。高原的气候乍雨还晴，而到土楼山游览最好的时机便是在雨中参观，在烟雨中才能真正感受到土楼山隐约模糊、水墨入画的意境。站在斗母殿，殿檐滴水如珠，雨幕中的群楼像笼罩了一层轻纱，道路纵横像是几笔粗墨，片片树林犹如淡墨渲染。遥望南山，似见似不见，形隐而神存，唯有北山顶上那座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宁寿塔，在烟雨蒙蒙中矗立着，像是一位久经风霜的老僧，在思谋着苍茫的人世。西宁的美景绝不止于此，但是小麦不能够非常详细地给大家介绍，如果喜欢就和小麦一样背上行囊去看看，相信你一定会
流连忘返。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3: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相伴。
1: 初识北海，我用半天时间来读，对于小麦来说已经很知足，就像是一见钟情的人不能太贪心，一旦贪心，在分别的时候便会忍不住哭。读一个城市也是一样，留下一点念想，相思才能在彼此心里常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北海这座城市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也没有我想象中的繁华，但是街道宽敞、整洁、明亮，给人一种心清气爽的感觉。这里的山很少，不像柳州、桂林一带随处可以欣赏到山的秀美婀娜，但空旷的地势更能让人忘却世间的烦恼，开阔眼界和胸襟。朋友得知我是初次来到北海，便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介绍北海的风土人情。朋友首先带小麦去了罐头岭，他说罐头岭是北海的最高峰，站在峰顶可以领略到整个北海风光。我随他到了岭上，峰头处却被围墙围起，成了军事禁地，只能够观赏到临海的面，海面烟波渺渺，海天一色，让小麦不禁想起三国的时候曹操的观沧海。能领略到如此风光真的是非常的荣幸，那个时候小麦只觉得自己学识浅薄，不能够像曹孟德那样赋歌吟志了。下了罐头岭，在岭下清幽处藏有一寺庙，走近一看，寺名普渡寺。小麦猜想这座寺庙应该不是什么古寺，因为香客不多，建筑材料也比较新鲜，但是建筑雄伟，与浩渺的大海相得益彰。寺外山门非常的宏大气派，足可以比肩少林寺山门。山门有一对联，上联写道：两万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姓也须陶姓。下联便是：数千年法理，悠悠梵音，缕缕山门更是善门，横批莫向外求。看到这情景交融，富含处世哲理的对联，小麦竟不知是哪位高人所书，蕴含的内容如此的博大精深，简直是让人顶礼膜拜。绕过罐头岭，朋友带着小麦便直奔海边，很快我们就到了北海银滩。北海银滩绵延数公里，处处人山人海，银滩之大简直出乎我的想象。在银滩长达七八个月的泳季游泳，在蓝天白云下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在洁白的沙滩上游玩嬉戏，在轻柔的波浪中尽情畅游，在微心阵阵的海风中冥想，乘海上降落伞翱翔蓝天，驾惊险刺激的摩托艇乘风破浪，还有休闲轻松的沙滩运动，余情悦性的鸟类表演，赏心悦目的异国风情歌舞，极目天涯，海天相连，鱼帆点点。小麦站在银滩上放眼望去，只见波涛里数千人激浪，银滩上上万人起舞，说它是天下第一滩毫不过分。小麦心想，那既然来了，自然要去感受一下乘风破浪的激情。海里的浪的确很大，入海不足20米，一个浪头冲来，那些冲浪的游客们便七倒八歪，小麦也站立不住，多亏有朋友在旁边帮忙。海里的那些难以数计的面孔竟然没有一张有惊恐的神情，倒有些像北海欢腾的浪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小麦和朋友们玩得正起劲儿的时候，有保安人员告诉我们马上就要刮大风了，在海面非常不安全，劝解我们先回到岸边。我们这才放弃了海面，回到银滩之上。其实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三丈的道理我是懂的，但人生就是这样啊，如果不经历风浪，便难以享受到激情的巅峰。两万

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兴也去逃兴。那对联上高人所言的百鸟，小麦在此刻得到了深刻的领悟。上了岸，我们在银滩休息了一会儿，便和朋友开始了接下来的旅程。和老友说说笑笑，便来到了我们计划游玩的第二个地方——涠洲岛。涠洲岛的岛形近于圆形，东西宽约6公里，南北长约6.5公里。我们去看了五彩滩和滴水丹瓶这些美景。五彩滩是位于涠洲岛东海岸，景区内长达1.5公里的海岸几乎都有20米到50米高的海誓崖，崖面耸立，海狮平台在海狮崖前展布，平坦而宽阔。退潮的时候可以看到宽达几十米至上百米的海狮平台。在海狮崖与海狮平台的交界处，形态各异的海狮洞随处可见，这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而滴水丹瓶则位于涠洲岛西部的滴水村，滴水丹瓶的形成堪称中国火山景观的奇迹。岩石形成的悬崖峭壁是海蚀地貌，裸露的岩层有红、黄、紫、绿、青5色相间，纹理异常清晰。崖顶之上藤树缠绕，红花绿叶倒挂崖头，展现出旖旎多姿的色彩，因此取名丹瓶之名。巨崖层上常年涌动着水珠，不断地向崖下滴落，所以取名滴水。将它们两个放在一起，便有了滴水丹瓶的称谓。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我是小麦，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小麦继续和您一起品读北海。和朋友结束了涠洲岛的游玩，稍作休息便被带到了升平街。升平街离小麦住的地方不远，所以眨眼之间就到了。升平街其实是与主干道垂直的一条小巷，也就5米宽左右，进口立有一牌坊，牌坊书有一副对联：百年老街越百年沧海，千秋古巷现千秋荣华。透过牌坊，整条街灯火辉煌，游客和购物的人络绎不绝。小麦顺着街口踏着条形的青石地板独自徜徉，街道两旁大多是晚清和民国时的建筑，砖木结构一般是两楼一底，只有在房屋倒塌后重建的极少数赝品混杂其中，但也并不影响古色古香的韵味。漫步深入，恍若回到了上个世纪初，如果不是周围的人是现代装束，我一定会担心巷子里突然窜出八国联军。街道两旁一楼全是商店，除了招牌是仿古的之外，所有商品应有尽有，都是现代商品。街道长有1公里多，来回半小时便可逛完，整条街完全保留了民国初年的风貌。这真的感谢北海的政府和人民，为这座现代化的新兴都市遗留下一段历史的回味。逛完街已经接近日落之时，街上人影稀疏，只有满街的霓虹灯尽情地散发出盛世的光芒。或许明天我将要离开，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座中国最早沿海开放城市，心里感觉有些怅然。朋友感觉到我瞬间低落的心思，便又牵着我到北海海洋之窗走了一圈。北海海洋之窗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景区由神秘绚丽的活体珊瑚、风韵深厚的航海历史文化、高科技造景技术的新一代无水水族馆、创多项国内之最的巨型圆缸景观，以及逼真刺激的国际最先进的 4D 动感电影等构成。这是一座引领海洋科技时尚、传播海洋文化品味、领略海洋无限风光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博物馆内呢，有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全的活体珊瑚展示缸，环形展缸长达28米，高3米，国内顶级活珊瑚养殖技术，展示156个品种，2600多朵来自世界各地五彩斑斓的活体珊瑚，通过调节水质、水温、光线来控制其舒展和休息时间，让大家不必潜水冒险，就能轻松地欣赏神秘绚烂的活体珊瑚。就算渔民在海上工作一辈子，也不曾见过如此壮观的珊瑚。展缸同时模

拟了珊瑚的生态环境，展示了300多种热带观赏鱼，总水体超过1000吨。这里还有一条让小麦震惊了的时光隧道，它其实是国内绝无仅有的荧光纯手工壁画，由日本著名荧光画大师花了3个多月画成，价值不菲。整个壁画描述了海洋形成、发展过程和未来的遐想，及海洋的昨天、今天和未来。在这里，你可以完全放飞你的想象。这个壁画另一个奇妙之处在于，如果关闭荧光灯，壁画会变成一面白墙，什么也不见。但是打开荧光灯后，画面栩栩如生，层次分明，你不得不惊叹大师的高超技艺。穿过时，身上如果穿着白色衣服，衣服会呈现出荧光状态，十分漂亮。这是一座集合了养生、文化、高科技、艺术以及科普教育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走进北海海洋之窗，探索科幻奇境，揭秘千年海洋，感受不同的海洋风采。就这样，最后的一站的游玩也结束了。其实我并不想走，但我和同学一样，因为生活中其他的琐事不得不走。北海，我用半天的时间来读你，我也知足。人不能太贪心，人有的时候就得学会知足。中国有句古话叫知足常乐，听说北海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叫星岛湖，这次没能去成，成为这次旅行的遗憾，会让我寝食难安。但是留一点遗憾，会让小麦对你更加好奇。如果不留点遗憾，过分的了解也缺少了那一份想要再次赏玩的兴致。也许留点遗憾会让人更加挂念。北海，虽然我只有半天的时间来读你，但是我却能够感受到你带给我的别样情怀。请原谅我不能挽留你，就像你也无法挽留我一样。但我相信下一次你和小麦一定如同热恋一般再见甚欢。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到了尾声，梦想旅行日志，下期同一时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继山东淄博的淄博烧烤，黑龙江哈尔滨的冰雪奇缘之后，前段时间甘肃天水的麻辣烫也出圈了。麻辣烫作为一道街头的流行小吃，以其鲜香、辣味十足、食材多样而著称。传统的麻辣烫特别注重香料和麻辣汤底的搭配，食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各种食材来进行烹饪。有人说麻辣烫中食物种类多样，营养均衡，营养价值高。有人认为麻辣烫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汤底、调料等过于油腻，麻辣含盐量也高，对身体健康不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麻辣烫到底有没有营养，该不该吃，怎么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麻辣烫可不仅仅是天水的特色，作为一种著名的街头美食，麻辣烫早已俘获了全国人民的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还得是川渝麻辣烫和东北麻辣烫。按照麻辣烫的出生地来看，起源于明末清初的巴蜀地区，生成原理也和重庆火锅如出一辙。曾经在西南边陲的长江水岸，四川乐山的纤夫们正在挥汗如雨，日子过得辛苦而紧张，可没那闲工夫像诗人一样在江边悠哉悠哉地烹煮野餐。每当饥肠辘辘的时候，大伙儿一拍即合，就架起一口铁锅，捡拾一些岸边林间的枯枝败叶，燃起篝火就地取材。无论是河里的鲜鱼肥虾，还是偶尔捉到的虫儿，亦或是随风摇曳的水草，只要能入口，通通扔进滚烫的锅里，来一场万物皆可涮的美食实验。当食物本身的滋味稍显平淡的时候，热情奔放的辣椒和麻香四溢的花椒便粉墨登场了，为这锅乱炖增添了无尽的风味。热气腾腾的麻辣汤底不仅填饱了空虚的胃囊，更神奇的是它仿佛具有魔力，能驱散体内湿寒，让疲惫的身躯重新焕发生机。于是乎，这一锅看似杂乱无章却充满智慧与生命力的美食，就这样在劳动人民的欢声笑语当中悄然流传开来，从河边滩头走向街头巷尾，最终演变成了如今让人欲罢不能的麻辣烫。四川麻辣烫的核心在于麻与辣的巧妙运用，其中汉源花椒和郫县豆瓣为其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麻香与红油色泽。随着时间推移，四川麻辣烫不仅保持了原始的麻辣风味，而且呢，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新品类。我们最熟知的要数串串香和钵钵鸡。串串香顾名思义，就是将各种食材串成串儿，进入麻辣汤底当中去烹煮，食客可以自由挑选自己喜欢的食物，既有蔬菜、豆制品，也有各种肉类，食用方式更加灵活便捷。那至于钵钵鸡呢，则是一种凉拌式的麻辣小食，由鸡肉切块之后浸泡在特制的麻辣调料当中，配以芝麻、葱花等佐料，口感麻辣鲜香，而且清爽开胃。无论是那份炙热的麻辣口感，还是串串香、钵钵鸡、冒菜，不管形式如何变化，要的就是那股川渝的火辣劲儿与江湖气。如果说川渝人占据了麻辣烫的半壁江山，那东北人则是另一半的拥有者。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南北方人口流动加剧，四川麻辣烫这种简便快捷的小吃开始在东北地区流行开来。然而面对东北人对口感醇厚、咸鲜适口的偏好，麻辣烫被巧妙地进行了本土化改良。在四川麻辣烫的原生地，那一锅红亮油辣、麻辣浓烈的汤底堪称其精髓所在。然而当这道美食跨越千山万水来到黑土地的时候，精明能干的东北人赋予了麻辣烫一次华丽变身。他们将川味重油重麻的传统舍去，转而钟情于醇厚温润的牛骨熬制的汤底。这一变化使得麻辣烫的辣度大大降低，红油的比例大幅削减，甚至有的地方直接

采用清澈见底的清汤，调和成咸甜交融、奶香四溢的乳白色汤汁。这样的口味革新，或许正是一些四川食客无法对东北版麻辣烫产生共鸣的原因所在。毕竟对于他们而言，那红艳热烈的汤底才是麻辣烫的灵魂所在。不过在东北人的餐桌上，麻辣烫找到了另一种灵魂伴侣，那就是麻酱。不同于四川麻辣烫当中花椒带来的那种舌尖跳跃的麻，东北版的麻感来自于浓厚的芝麻酱。无论汤底如何清淡，总少不了那一勺又一勺醇香的麻酱为食物增添风味。东北人不仅擅长烧烤，还擅长乱炖。麻辣烫这种通过沸水烫煮各种食材的方式，与东北乱炖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都是将各类食材和谐共融，创造出层次丰富的味道。东北麻辣烫当中常见酸菜、宽粉等本地食材的加入，使其更加贴近东北人的日常饮食习惯。在严寒刺骨的东北地区，那些闯关东先民们在雪域荒原上生存，练就了一身随遇而安、因地制宜的烹饪智慧。无论是飞禽走兽、水产鱼类、野生或养殖食材，都会被巧妙地汇集到一口大锅当中，成就一道暖人心脾的乱炖。因此，当麻辣烫这种同样兼容并蓄、包容万千食材的美食形式出现在东北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仿佛是久违的朋友邂逅一段，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当地的饮食文化，成为了东北人冬日餐桌上的温暖记忆与味蕾享受。在中国，麻辣烫不仅是街头巷尾的美食符号，更是许多人生活中的情感寄托。然而在老一辈的眼中，麻辣烫的名声似乎总与垃圾食品相关联。其实我们可以用更营养健康的方式去打开它，也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首先呢，就是精选食材，营养均衡。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及矿物质的新鲜蔬菜，如菠菜、西兰花、金针菇等等，它们能够帮助消化、排毒、养颜。然后适量的加入低脂肪、高蛋白的肉类，如鸡胸肉、瘦牛肉或鱼片、巴沙鱼、基围虾、牛柳、毛肚、百叶、鸡肉、鹌鹑蛋都可以点，避免过多摄入加工肉类，因其往往含有较高的盐分和添加剂。豆制品家族当中的鲜豆皮、千叶豆腐、冻豆腐等是素食者获取蛋白质的好选择。同时呢，还富含大豆异黄酮，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麻辣烫的锅底是很多人觉得油腻不健康的关键所在。用猪骨或牛骨慢火熬煮出醇厚汤底，既保留了丰富的钙质和胶原蛋白，又能够减少油脂摄入。使用花椒、八角、桂皮等天然香料替代部分化学调味品，既能增添风味，又有利于身体健康。例如花椒具有温中散寒的作用，对改善脾胃虚寒有一定的益处。在选择健康的麻辣烫时，科学烹饪是保持营养的重要方法。根据食材特点，采取快熟先下锅的原则，以短时间烫煮的方式，尽量的保留食物原有的营养成分，避免长时间高温烹饪导致营养流失。借鉴分餐制的理念，每位食客可以按需自选食材，个性化定制，从而实现多样化搭配和合理控制热量。另外，主食的搭配上选择粗粮类主食，如红薯、玉米面馒头，不仅口感丰富，还能够提供复合碳水化合物，有利于血糖稳定。利用蒜泥、醋、芝麻酱等调味，既能中和辛辣刺激，保护胃黏膜，又有助于提高食欲和促进消化。例如大蒜素有抗菌消炎的功效，醋则可以帮助分解油腻，增进食欲。当然还有一些充满诱惑的食物，就算是想吃也建议尽量少吃。部分豆制品如兰花干、面筋球、油豆泡、油豆腐、炸腐竹、炸响铃，这些小可爱们一旦穿上了油炸的华丽外衣，它的热量和脂肪含量那就如同坐火箭般飙升。尽管它们在麻辣烫汤底中浸泡的滋味十足，但也要尽量的适可而止。一些肉类

像是午餐肉、广式甜肠、培根这几位加工肉制品界的大咖，由于钠和脂肪含量偏高，他们可能不太适合健康饮食计划，是时候考虑忍痛割爱了。荷包蛋和小酥肉这两位虽然能够带来满满的幸福感，但是这份快乐的背后确实与热量成正比关系，偶尔浅尝一下无妨，但要把握分寸。至于肥牛卷这一位人气选手，如果选择了它，不妨在其他肉类上稍微收手，毕竟美味与健康需要找到微妙的平衡点。火锅丸子，例如鱼子包、撒尿牛丸、紫薯糯米丸等等，以及非夹心阵营的鱼豆腐、甜不辣、青筋肠、龙虾丸等，虽然口感丰富颇具诱惑力，但是它们的热量并不低，而且加工程度较高，营养构成并不十分理想。若实在抵挡不住诱惑，那就小小的满足一下自己，每次控制在2到3个左右即可。至于路边摊上的丸子，请保持警惕，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从何方来，又在货架上待了多久。主食方面，油条和年糕这两样传统美食在麻辣烫里也占据着一席之地，不过鉴于它们的热量颇为可观，建议大家在享用时尽量手下留情，少量品尝以解嘴馋便可。所以通过精细选材、改良烹饪方法和科学搭配，我们完全可以把麻辣烫打造成适合中国味的健康养生美食，让大众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效益。想吃就吃吧，只是要注意甄别食材，好吃也别过量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到感冒，处于生理期，大到做完手术，你可能经常会被医生叮嘱，忌食生冷食物。其实呢，这种说法呀，并不是现代医学提出的。《伤寒论》等我国的古代医学论著曾经发出过温馨提示。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其实生冷食

食物并非所有人的禁忌，有些人吃了反而会获益。不少人听到生冷食物，第一反应就是冰淇淋、冰镇饮品等等。事实上，你可能对这个词汇的理解有一些狭隘。生和冷是两种不同的情况。所谓生，主要就是指那些未经热处理的食品。按照与熟相反的定义，生的食物分为以下的几类：常规无需热处理的食物，如水果、部分蔬菜等等；常规需要热处理但是没有进行热处理也可以吃的食物，比如说像生鱼片、生腌、沙拉等等。冷食物的范围呢，也分为两种：温度偏低的食物，像冷饮、雪糕等等；食物性质属于寒性或凉性的，比如苦瓜、芥菜、冬瓜等等。按照以上来划分属性，不难看出，生的东西大多是冷的，而冷的东西不一定是生的。比如冬瓜、苦瓜，煮熟之后也属于寒凉食物，只是凉性会因为热处理之后略有减少，但是这种热处理并不能使其改为热性。一些人可能会疑惑了，既然生与冷是不同的食物评判方法，为什么要将两者并列提出呢？按照中医理论，因为生冷食物具有共性，均会消耗人体阳气。中医学补土流派创始人李东垣在其著作《脾胃论》当中指出，易忌冷水及寒凉淡渗之物及诸果，恐阳气不能生旺也。人们常说万物生长靠太阳，对于人体而言，阳气就像是太阳，具有温煦、推动、兴奋、升腾、发散等作用，可增强脏腑组织器官功能，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防御外邪侵袭人体。一旦阳气不足或者运行不畅，就有可能招致疾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经常吃生冷寒凉的食物会让胃肠温度急速下降，血流量减少，造成功能失调。人们常吃的西瓜、黄瓜、苦瓜、冬瓜、丝瓜、茄子、萝卜等果蔬都属于寒凉食物，吃多了容易损伤脾胃，轻则胃部不舒服导致腹泻等症状，重则诱发胃疼或其他的胃肠疾病。尤其是秋冬，脾胃更加脆弱，最好吃一些温补食物。吃生冷并非一概而论地说所有人都要忌口。中医理论中的阳气并非是越多越好，保持机体内的平衡才是关键。举个简单的例子，阳气旺盛就容易上火，因此中医常说气有余便是火。能否吃生冷也和体质有关，通常的情况下，以下的几类人更喜欢吃生冷食物。第一，小孩儿。儿童作为中医常说的纯阳之体，更容易出现各种上火症状。第二，北方人。相对南方人而言，北方人体质壮实，喜欢吃肉，因此更容易上火，吃生冷食物比例更高。第三，在海边生活的人。海上作业，日照时间长，容易上火，大多数喜欢吃生冷食物的人都是容易上火的群体，因此进食生冷物是一种保持体内阴阳平衡的合理选择。对于身体壮实或者确实上火的人来说，适当的消耗一下过多的阳气也并非坏事。对于普通人来说，吃生冷食物有以下的讲究：应时而吃。在气候炎热的夏季及燥邪为患的秋季，可以适当的吃生冷瓜果蔬菜，因为水果可以对抗气候中的热燥之性，但是寒冷的冬季就不适合进食生冷的瓜果蔬菜了。简单说，什么时候产的东西就什么时候吃，顺应自然规律。凉物热吃，比如在凉菜中加入辛辣的蒜头，把冬瓜、苦瓜等进行煎煮等等，都可以有效地减低其凉性。需要提醒的是，吃生冷食物要量体而行，如果本身体质就不适合，吃多了反而会诱发或加重疾病。建议大家适当地多吃以下食物，让身体持续供热。首先是增加蛋白质摄入，蛋白质本身具有很高的食物热效应，人们吃涮羊肉会浑身冒汗，如果只吃涮白菜、涮面条，不可能达到同样的温暖效果。

冷的人吃点牛羊肉有利于保暖，但是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摄入量。其次，增加钙摄入。对于不贫血但缺钙的人来说，乳制品也有助抗寒。有动物实验证明，钙不足脂肪合成会增加，产热能力下降也会妨碍抗寒能力。还有记得烹调加一些香辛料、辣椒，能够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能够起到发热的作用。吃加了香辛料的食品，如花椒、大茴香、葱、姜、蒜之类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血液循环的双重效果，身体散热会增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麻辣烫的功与过，以及辩证看待生冷食物。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

失眠背后大多是心魔作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跟您分享一下失眠背后的深层原因。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白汉平副主任医师告诉我们说，有调查数据证实，近一半的老年人患有不同的慢性躯体疾病，65岁以上的老年人情绪障碍发病率占 12% 到 25%， 发病率已经超过了骨质疏松等等常见的老年疾病，成为阿尔兹海默症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症后面的第二大疾病。老人一旦被抑郁症找上门，身体机能就会出现严重的下降。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身心科主任曾林根据自己医院的门诊和住院病人数据分析得出结论说，在就诊的老年患者里，有30%的老年人都伴有抑郁的情绪。很多有抑郁情绪的患者呢，自己本身和家人都没有看出来得了抑郁症，同时啊，病人也因为种种的原因不愿意去就诊。尽管老年抑郁症发病率逐渐上升，但是就诊率、识别率都很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白汉平副主任医师介绍说，这是因为老年人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对情绪上的痛苦体验反应啊，往往会比较平淡。所以呢，有一些老年人几乎具有抑郁症的全部症状了，却否认自己会感觉到悲伤、沮丧或者是抑郁。相反的，他们会自称感觉不愉快，并把这种不愉快归咎于失眠或者是躯体疾病造成的身体不舒服所导致的。所以呢，患抑郁症的老年病人多数是以失眠或者身体不舒服为主诉而就诊的。那现在有很多的老人和自己的孩子们是住在一起的，这时间长了呀，就难免磕磕碰碰。其实啊，跟小辈们住在一起产生的各种矛盾和睡眠质量差是引起老年人抑郁最主要的原因之一。67岁的王奶奶最近一个月都睡不着觉，前些日子呀，她来到了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睡眠障碍病区，被诊断为抑郁症。原来啊，王奶奶和老伴儿啊长期分居两地，分别帮着女儿和儿子带孩子。王奶奶在武汉带孙子，老伴儿呢在山东带外孙子，一年到头就是暑假和过年能聚上两次。王奶奶有心脏病，心绞痛发作的时候难受的是要死要活，特别希望老伴儿啊能陪在自己身边。更没想到的是，老伴儿今年呢查出了胃溃疡，王奶奶是深感自责呀。王奶奶从50岁开始啊，睡眠就不太好了。这个暑假呢，因为孙子马上要小升初了，得补课，她又不能带着孩子去山东看老伴儿，心里边着急呀，又说不出来，所以呢，导致了睡眠质量是越来越差，晚上吃安眠药啊，都不管用了。因为睡眠质量不好啊，所以导致王奶奶情绪就很低落，除了给孩子做饭，每天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这大热天的也不开空调，也不和别人说话，焦虑抑郁的情绪特别的明显。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睡眠障碍病区张昌勇主任说，王奶奶的现象可不是个例，对于老年人来说，长期失眠会导致焦虑和抑郁情绪，再加上和老伴儿长期的两地分隔，跟下一辈住在一起呢，不免又有一些矛盾纠纷，这样让老年人就更容易陷入抑郁。孤独啊，是老人致命的毒药，长期处于孤独状态下的老年人呢，也很容易得抑郁症。这70岁的赵奶奶，性格呀，是外向开朗，儿子呢在国外定居，他常常在人前夸耀啊，媳妇儿给自己买了名牌的化妆品啦，儿子又寄钱来啦，让他出

国旅游去，周围的老人们呢，对他都羡慕不已呀、啊。可是赵奶奶背地里呢，却总是独自抹泪。为什么呀？原来赵奶奶的老伴儿在十几年以前呢，就已经去世了。儿子大学毕业以后，就结婚定居在澳洲。儿子怕赵奶奶一个人住孤独啊，2012年把他接到国外住了3年。这3年来啊，赵奶奶是语言也不通，身边又没有自己的朋友，就连去中国超市买东西都不敢单独出门，每天呢只能待在家里边是做饭洗衣裳。在赵奶奶的强烈要求之下呀，儿子终于把她送回国了。赵奶奶发现原来的好朋友啊，有几个都已经因病离开人世了，自己这腰腿儿都不好，动不动啊就倒在床上起不来，心里边呢又牵挂着在远方的儿子，觉得自己活着呀就是一个负担，整夜里是胡思乱想，好不容易眯会一觉吧，马上又被噩梦惊醒。上个月他把积攒了十几粒的安眠药一次性倒进了嘴里，就想着一了百了吧。幸亏邻居阿姨发现啊，他9点了怎么还没起床啊，觉着不对劲儿了，拿了赵奶奶儿子给自己留的备用钥匙进门一看，可了不得了，拼命叫醒了老人，不断的让他喝水。赵奶奶到中午这才缓过劲儿来。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李文天博士很理解他们的孤独痛苦，他说人随着时间步入老年，要面临很多人生状态的改变，比如机体老化，要面临体力的丧失甚至是死亡的恐惧，退休往往要面临价值感的丧失，老伴去世呢，要面临亲密关系的丧失，老年人想要重新适应这些改变，需要在足够的社会支持下渐渐地完成这个阶段的过渡。老年孤独是老年人被疏远、被抛弃和不被别人所接纳的一种情绪体验。老年人的抑郁症是一种非常容易被忽略却又是高发的疾病，更多老人都会关注自己身体上的不舒服，却对失眠啊、焦虑啊、抑郁这些情绪视而不见，那久而久之很容易导致抑郁症。有一些类似于退休啦、老伴去世啦、儿女定居在外地啦、包括环境改变啊、身患疾病啊等等这些因素，很容易导致老年人心理上的孤独感，甚至呢会导致崩溃。老年身心疾病专家曾林担忧地说，老年孤独的危害是很大的，老年孤独者很容易选择一些不好的生活方式，比如吸烟、酗酒、不爱活动、不爱交际，这样呢容易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和骨质疏松等等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生。失眠是很多老年抑郁症患者最开始出现的症状，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睡眠障碍专家张昌勇就建议大家说，睡眠问题一旦持续超过2周的话，最好您就到医院就诊吧。美国宾汉姆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跟作息时间规律的人相比，睡眠不足的人更容易产生消极的思想，这部分人感到紧张、无助、无所适从的几率比其他人要高出80%。除了睡眠不足以外，饮食习惯不健康和大脑受损都有可能会引发抑郁。对于老年群体来说，抑郁症常常是阿尔兹海默症等等这些老年疾病的前期表现。老年抑郁症会使阿尔兹海默症患病风险增加将近4倍。老年抑郁症的患者主要表现就是抑郁、焦虑、不愿意进行社交活动、躯体症状和睡眠障碍以及认知功能障碍。很多抑郁症患者还有别的身体疾病，就很容易被误诊。所以呢，如果家里有老人出现了这种症状，还是要警惕抑郁症的患病可能，最好啊是尽快就医。
那说到这儿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

0: 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前些日子呀，英国《每日邮报》发布了一则报道，说每天快走10分钟可以降低60岁以上老人患心脏疾病的风险。那真的有这么好的效果吗？它的根据又是什么呢？接下来啊，云生就跟您聊聊这个话题。研究人员认为啊，人体进行中高强度的运动是能够降低血液中生物标志物的浓度的。生物标志物和炎症、血块和胆固醇息息相关，而炎症、血块、胆固醇这三种东西呢，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患病几率。这些发现在女性朋友身上是更为明显，她们通过进行活动降低患病风险的几率几乎是男性的2倍。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研究团队表示啊，降低心脏病的风险关键在于增强血管功能。这个团队呢，把1600名年龄在60到64岁之间的老人作为研究对象，让他们穿戴心率传感器和运动传感器5天。传感器呢，会显示出这5天他们进行了多少低强度的活动，比如说打理花园、慢走，当中呢又有多少中高强度的活动，比如跳舞啊、修剪草坪啊、快步走啊。研究人员同时啊，也研究了这些老人体内炎症、血管功能和胆固醇对应生物标志物的血中浓度。他们通过查看 C 型反应蛋白判断炎症。这个 C 型反应蛋白呢，是由肝脏生成的。如果身体出现炎症，或者发炎部位产生白细胞介素6的话，都会导致 C 型反应蛋白的提高。血管功能跟组织型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剂密切相关，后者呀是一种能溶解血块和异型选择素的蛋白，而异型选择素在炎症发生的时候呢，会附着在细胞上。研究人员通过检查瘦蛋白和支链素来了解胆固醇的状况，研究发现每进行10分钟的中高强度活动的话，男性体内的瘦蛋白水平会降低 3.7%， 女性呢会降低 6.6%。 还有啊，每10分钟的低强度活动会让男性和女性志愿者的身体的 T 帕水平都降低 0.8%。 但是如果10分钟之内没有进行活动，那男性志愿者的 IL-6 型水平呢会升高 0.6%， 女性升高 1.4%。 研究人员表示说，我们专注研究的这些生物标志物很少被研究，但是结果却表明呢，它们确实能够预测心血管疾病的发作和导致的死亡。另外啊，研究结果还显示，成年人如果长时间的坐着不运动的话，会给血管内皮细胞造成不利的影响。洛杉矶西达斯西奈医学中心的研究表示啊，血管内皮功能障碍是心脏病突发的迹象之一，所以啊，60岁以上的人群经常进行适当的体能活动，能够增强血管功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患病几率。老年人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会更高，尤其是60岁到64岁的老年朋友们，因为这个年龄段是从工作到退休的重要过渡阶段，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呢也是一个增加体能活动的时机。这个时期的老年人呢，一定要进行适当的体能运动，对降低患病的风险有很大的作用。 看一下时间，本期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在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牵挂从不必宣之于口，也从不用靠近打扰，只是默默留意着对方的点滴，把所有惦念都藏在无声的陪伴里，不必奢求回应，不制造牵绊，只愿对方顺遂安稳，自己便觉心安。就算隔着距离，心意依旧清晰，这份不求回报的在意，是藏在岁月里最温柔的成全，也是心底最绵长的温柔。只要对方安好，所有沉默的守护就都

见心动的人，原本漂泊的心忽然有了归处，甘愿放下所有顾虑，奔赴一场热烈的心意。不管前路漫长还是充满未知，都愿意把全部温柔与坚定交付，认定对方是暗淡时光里唯一的光，让平凡日子变得鲜明而活亮。这一份执着不加掩饰，勇敢又赤诚，只把最真挚的偏爱都给对方，让爱意在时光里慢慢生长，成为彼此生命里最耀眼。

到底曾经发生过什么，一些什么往事起伏错落，三夜重歌呢喃朦胧的寂寞。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生活有时像独自飘行在水面，没有汹涌风浪，却也少有停靠的岸。顺着时光慢慢摇晃，看过晨昏交替，也感受过独处的安静。不必追赶远方的浪潮，也不用强求同行的人，顺着心意缓缓前行就好。那些无人知晓的心事都随水波轻轻散开，在漂泊里学会与自己相处，在平淡中守住内心的安稳。哪怕一路孤单，也终究会在温柔的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与安宁。

0: 总在长大后才忽然怀念从前，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简单又珍贵，不用顾虑太多，不必伪装坚强，笑就真心大笑，哭也不必隐藏，身边总有亲近的人相伴，那时的世界纯粹明亮，心愿渺小却坚定。可惜岁月匆匆向前，我们一路奔跑一路丢失，再回头只剩模糊回忆，只能在心底珍藏那份纯真，提醒自己别在忙碌里弄丢最初的模样。
1: 在你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世间情爱里，总有人执着守候，把真心尽数托付，却在等待中慢慢耗尽温柔。明知前路未必圆满，却仍甘愿守着一份念想，任凭岁月在眉眼间刻下痕迹。旁人或许觉得痴傻，唯有自己懂得那份深情的重量。繁华落尽后才明白，有些遇见注定是一场空等，再弄

人这一生难免有糊涂任性的时候，总在犯错后才懂得愧疚，明明心里在意，却不懂好好表达，习惯了笨拙又固执地活着。幸好身边有人愿意包容这一份不成熟，耐心等候自己慢慢醒悟。那些被偏爱的时光里，藏着不曾言说的感激，也明白自己诸多不完美，却因一份不离不弃的温柔，愿意学着收敛锋芒，慢慢变好，不负这份难得的真心与

gift。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真正的牵挂从不需要刻意寻找，它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常里，温柔又坚定地存在着。或许没有热烈的告白，没有时刻的相伴，却在你需要时悄然出现，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带来光亮。它跨越距离与时间，无声地环绕。

让你知道自己从未被遗忘，这份深沉而绵长的情感 quietly 支撑着每一段前行的路，成为心底最安稳的依靠，也让平凡岁月多了许多温暖。

深爱一个人时，总会心甘情愿把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全部交付，不计较得失，不畏惧未来，只想把所有温柔与偏爱都留给对方。走过风雨与平淡，始终把这份情谊放在心底最重要的位置，哪怕前路有再多坎坷，也愿意独自承担，只愿对方安稳快乐。这份执着而纯粹的心意，是岁月里最坚定的承诺，也是漫长人生中最珍贵也最无悔的选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上个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4: 刘秀做了一个梦，梦着他在荒郊遍野处被五只大山羊给围住了，好顿咬，最后刘秀先打死四只羊，又跟最恶的一只羊恶斗，最终把这只羊两个犄角拧下来，尾巴也拽下来，然后他被惊醒了。醒来后，刘秀浑身是汗，这觉就睡不着了，不知道这个梦是吉兆还是虚。

京兆，他命人把大帅，也就是军师邓禹邓中华请来了。这邓禹也不知道出什么事了，赶紧穿戴好来到刘秀的屋中，一看刘秀坐在那儿正擦汗的。无量佛千岁，出什么事了？军师您请坐，刚才我做了个梦，不知是吉是凶，您为我圆圆梦。邓禹坐那儿了，刘秀就如此这般把自己做这个梦一学。邓禹一听是面现喜色，恭喜千岁，贺喜千岁，这是个吉兆啊。哦，你看刘秀毕竟还是个小孩子，他特别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受环境的感染。那么邓禹呢，作为刘秀这样一个少年的少王的军师和大帅，他必须得面对刘秀去合计怎么说话怎么做事。你看就他这一句话把刘秀的精神头就说上来了，可见邓禹这个人是非常的高。就听邓禹接着说，千岁啊，您这个梦正应了五阳地面，你们梦着五只羊吗？眼前就五座城池，那就是昆阳、胡阳、洛阳、济阳和贵阳。这些城池现在都被王莽手下的将领所占领，而且有几处都是军师重镇，那是兵家必争之地。按您梦上来讲，其中有四羊比较容易的被您给打死了，那就是说咱们攻取其中四羊的时候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其中有一羊非常凶恶，把您都咬伤了。那么这一个羊，也就是这一座城，待咱们夺取的时候是非常的艰难，但不管怎么说，最终您把羊角掰下来，尾巴也给它扯断了，咱们还是取胜了。如果贫道所料不差，就在攻取这座城池的时候，您和王莽要相会。刘秀一听，那小眼珠瞪得溜圆，腮帮也鼓起来了。仙长，您怎么认为我和王莽能相会呢？您听我说呀，千岁，你梦着把这只羊犄角给掰下去，尾巴给扯下去，那么这个羊字儿上边那两点儿就是羊犄角，下边那一竖那就是羊尾巴，这犄角和尾巴都让您给弄没了，中间不就剩了个王字吗？这就应在了王莽的身上。您听，这邓禹又是解梦又是测字，只说的刘秀心花怒放。这可太好了，我就等着这一天呢。说书的在这儿可得说明白了，邓禹算卦他到底算得准不准？要说起中国古代经典的著作《易经》，里边的确有算卦之类的这个记载，也就是术数。不过，那邓禹这番话，他到底准不准，咱放旁边。而邓禹作为一个大帅、一个军师、一个军事家，在此时此际，他跟刘秀这么解梦、这么测字，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如果他跟刘秀说，哎呀，这个梦可太不好了，哎呀，如何如何如何呀，咱们南阳兵要完呐，千岁呀，你以后当不了皇上，那刘秀要一泄气，手下那些战将不也就都气馁了吗？所以说你不管这梦他应着什么，邓禹必须得给这么圆，得给这么解，

现在刘秀就已经按耐不住兴奋的心情了。军师，那您说咱们什么时候发兵攻打这五阳啊？千岁，您别着急，现在正是入冬，等来春发兵不迟。转眼这年就过去了，春暖花开，刘秀又开始追邓禹。军师，您不说过吗？说转了年开春时候发兵不迟，现在可都开春了。邓禹乐了，千岁，现在我就派兵遣将。这邓禹一声令下，升做了帅帐。现在邓禹可是名副其实南阳兵的主帅。往当中这一坐，您再看，在两边站立的有汉太岁塞霸王姚齐、姚嗣旷，玉面太岁陈俊，有简谭、简不赫，还有四角寨的四个大寨主刘万方、李毅、王忠、宁伯，再有那是刘良、刘银、刘仲、江景丹、李金定、柴国柱，还有苏城、王豹等等。这些战将可都能征惯战，一个个威风凛凛，就等着大帅军师这一句话下就杀向敌城。这个时候刘秀头戴太子金冠，身穿大红袍，肋下配着剑，在邓禹的旁边设了一个座，他在旁边看着邓禹派兵遣将。邓禹是刚与众将说明如何要攻打武阳，你就看这些将官摩拳擦掌，那骨子节的嘎嘣嘣直响。刘秀在旁边看着就直来劲儿，就好像这武阳都已经被他取下来似的。在此处咱交代一句，就在这几个月里，刘秀想一个人呢，有时候想着想着眼泪就上来，是想谁呢？想他的马皇兄马武、马子章。但是刘秀听别人背后和他说呢，说这马将军和元帅军师邓禹斗气，就离开白云观，可能回金顶太行山了。刘秀一听这马武和邓禹两个人生气了，他就没多问，他也怕邓禹不高兴，但是每日每时他都忘不了马武，尤其是现在准备派兵攻打武阳了，自然的又想起马武来了。刘秀想，这要是我马皇兄在这儿，那到了那城底下一挖呀，就哇，那城上的战将当时就懵啊。哎，可惜我马皇兄他不在这儿。单说邓禹，看看众将，诸位，现在本帅准备挑一位武艺高强、经验丰富的战将，率领一彪人马攻打胡杨，不知哪位愿往？他两边这些人就同时要过来领令，可是姚七先过来了，插手施礼，大帅，末将愿意领令前往。邓禹瞧瞧姚七，点点头，心中想，姚七不过来我也准备点他去，因为打武阳头一阵是非常重要，要是打胡杨的时候就碰了钉子，你打昆阳、洛阳、济阳、贵阳那就不好打了，容易低落士气，军威不振。所以说打胡杨必须得派姚七这样人去。邓禹这一同意，姚七高兴，邓禹又给他派了一位副将，那就是姚七的表弟玉面霸王陈俊。嗨，这姚七和陈俊带领5000兵马是兵临胡杨，要说起这一仗啊，打得痛快。说怎么打的？姚七就到了城下胡

0: 长祖阵，韩方就上城了。姚七骑在马上，就把这王莽如此这般的一驳斥，说明莽贼必败，大汉必胜，现在自己在汉千岁驾下听令，是在元帅邓禹麾下受命，如何如何如何。这韩方是二话没说，把城门打开投降了。哎，梅妃一刀一枪取下了胡杨，回头一报告给邓禹，这邓禹刘秀简直是欣喜若狂啊！啊，取胡杨这么顺利呀、啊，那说明我们大汉是真有希望。就这样，邓禹命江景丹、李金定保着王娘娘在宛城驻扎，还有刘银、刘仲、玉老王爷刘良，再有那县令李林芳，他们都在宛城这儿，一方面驻守着，一方面治理着。然后邓禹、刘秀带领其他谏官，这就够奔胡杨，现在把胡杨就当成根据地了。邓禹是又升座帅帐，诸位将军，下一站咱们就要打到贵阳，不知哪位愿意领令前往。这姚七打胡杨打得也太省事儿，或者说这就不叫打。现在一听邓禹又派兵打贵阳，他跨步又出来了。元帅，末将愿往。姚七又要领令前往，有不乐意的了。哎，不乐意的这个人，这胆儿大，想啥说啥，就在这帅帐之上白乎上了。
1: 我说姚将军呢、啊、你也不能都包圆了啊，你要都包了我们还立啥功了。
0: 本来有一些将官心里边也琢磨这姚七抢功，现在听这位这一说，轰，大伙全都乐了。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玉儿干殿下柴忠、柴国柱。那柴忠虎了吧登的，他逮什么说什么。柴忠觉得自己这扁的棍挺沉啊，两军阵前呢还没碰着过对手，他想露头立个功。你别看他傻，他知道冲锋陷阵，现在他这一说，姚七回头冲他一拱手，哎呀，柴将军，怎么说，你想去打贵阳吗？
1: 嗯，不管是哪阳啊，那得分我一个呀。
0: 邓禹点点头，柴将军，你不要着急，既然姚将军准备打贵阳，本帅就命他去打贵阳，那么柴将军你另领一路人马去攻打济阳。
1: 那行，只要有仗打，有功力，那就行。
0: 就这样，邓禹又派姚七与陈俊攻打贵阳，然后命柴忠率领3000精兵攻打济阳，这战场就全面拉开了。从此开始，也就是刘秀和邓禹率领的南阳军正式向王莽宣战。咱们单说柴忠领人马去攻打济阳，柴忠手下有一员副将，这员副将不是别人，就是刚刚投奔到刘秀这面简谭、简伯贺。那要说起简谭来，那是当世名将，你别看他在五科场没胜得了岑彭，那么现在又被刘秀他们抓住了，哎，他归降了刘秀。但有一节，要论起他武功谋略，那的确是不错。邓禹觉着柴忠这个人呢有点虎，所以把简谭给他派着，给他做副将，让他俩有事好商量。现在简谭骑在马上，银盔银甲，马上挂着一对吉利棒，胯下一匹白龙马，哒哒哒哒往前走。他们出了胡杨有50多里地，柴忠一摆手把他叫住了。
1: 简将军，

0: 站住站住，我有话和你说。吁，他俩这一站住，大队人马全都停下了。柴将军，不知你有何吩咐？
1: 有个事儿，我得问你。
0: 您说吧。
1: 你说咱俩现在谁官大呀？
0: 听他这么一问，简谈乐了。你是主将，我是副将，你官大，
1: 那么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
0: 那当然是我听你的了。
1: 那行，既是这样，来，快跑，奔吉阳。
0: 简短接说，柴忠领着这一路人马就兵抵了吉阳。有蓝旗官报告，柴将军还有30里就到吉阳城了，再跑。又来报告，还有20里就到吉阳城了，再往前去报，还有10里地就到吉阳城了。
1: 那站下站下站下站下。
0: 他这一说站下，许多军卒站那儿啊，这腿就不好使了，噼里扑通全坐地下了。傻小子往后一看乐了，
1: 众军卒听真，把那带着的锅碗瓢盆全都砸了。
0: 简谈骑在马上就莫名其妙看了看他，柴将军为什么告诉军卒把锅碗瓢盆都砸了？
1: 我听古人不有这么打仗的吗？到了城底下把自己的锅碗瓢盆都砸了，然后打进城吃他们去，咱自己不用做饭了，快砸。
0: 嘿呦，简谈心的味儿啊，这傻小在哪儿听说的这个事儿？他不的确是有，有是有啊，但是不是你现在这种状况啊。可是柴忠现在是主将，他让砸，这几千军卒就得砸，把锅碗瓢盆什么都砸了。你像这军队打仗不知道走到哪儿开始做饭，所以说有许多军兵都背着那些锅碗，现在这一砸呀，尤其再往远了一扔，就听着叮当噼里啪啦，呵，一顿乱。傻小柴忠在城外这吉阳城内也早有探子，探明了军情，赶紧报告给了济阳的主帅。您猜镇守济阳的主帅是谁？是谁？不是别人，正是王莽的新科武状元岑彭。原来这济阳是南阳这一带非常重要的一个城池，济阳城比什么贵阳、胡阳或宛城都大的许多，百姓也多，这地方驻军也多。因此王莽听说刘秀现在挑起反了，而且势力逐渐增大，就怕把济阳给抢去，因此思来想去，他特派自己的新科武状元岑彭领大兵前来镇守。再说岑彭现在跟皇家攀上亲了，他当了武状元以后，大清国皇帝王莽的亲兄弟，也就是武成王王峰，把自己的爱女王月英许配给岑彭为妻，已经成亲2个多月了。岑彭现在乃是当朝的骏马，要说岑彭现在那可真是不可一世，又是新科武状元，又是济阳关的元帅，又是当朝的骏马，呵，这好几个衔儿都集于一身。岑彭是死心塌地要为王莽效命，捉刘秀，平定南阳军。现在他和自己的新婚夫人王月英正在府里安坐，由军卒跑进来报告，元帅现在有南阳兵约有3000之众杀奔吉阳。哦， 陈鹏当时听着就一愣，心想我没去抄脚他们还打我济阳来了。领兵带队的战将是什么人现在还没打听清楚，距咱们济阳还有多远？还有30里，再探再报。是，过一会儿又来报告，报元帅，他们兵马距咱们城池还有20里，再探。是，报元帅，还有10里。另外他们这军卒不往前来了，开始砸锅砸碗，把身上带的米撒得满地都是，不知为何。傻，本来陈鹏还有个稳当劲儿，虽说大兵压境，他坐在这府上和自己的妻子相谈，那还是侃侃而谈，谈笑风生，那个意思就没把敌军当回事。但忽然间他一听到来将命手下军卒把锅碗瓢盆都砸了，他心的话了，这什么意思？那个意思，这是跑到我城里来要吃饭呢。这么说来的那员将他有把握攻开我的济阳，我陈鹏不妨到城外一战。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傻柴忠带领3000人马攻打济阳，济阳关的元帅却是那岑彭岑君然。要说起岑彭，您听过五个场吧？那岑彭还了得吗？现在岑彭听着有兵来打城池，是领兵带队开城门放吊桥往外便来。岑彭心想，来的是谁？刚才军兵报告给我说，攻打我城池的那些军卒在城外就开始把锅碗瓢盆都砸了，那个意思就是肯定能攻开我的济阳，然后到城里来吃饭。那可真是阳空四海，目中无人。今天壮阴老爷我，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手段。还有一点咱得交代清楚了，岑彭这济阳有一员副将，那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那说是谁呢？就是马成马千里。原来这岑彭和潼关大帅吴汉吴子烟是亲表兄弟。岑彭到济阳来上任，他离长安路过潼关，吴汉就招待他。吴汉和这表弟岑彭说，说表弟啊，你到济阳去上任，凭你的武术没说，但是你毕竟没有什么经验，这么办吧，我给你派一些帮手。你看没，我手下这些战将都经验阅历非常丰富，你相中哪个你挑哪个。听吴汉这么一说，这岑彭还就真挑上了。挑来挑去，一般的他相不中啊，他一相不中还不隐瞒这看法，他就直撇嘴，闹得那些战将面红耳赤。哎，最后他就相中这马成了。马成这员老将50多岁，吴汉吴子烟8岁的时候就成为潼关元帅，他是子承父职嘛。他8岁他能够执掌帅印吗？就是老马成扶持着吴汉。你别看吴汉现在长得成人了，成为潼关元帅镇金斗潼关，但是实际事务还是马成掌管。马成呢是镇金斗潼关3省的兵马副元帅。哎，岑彭就相中他了。按说马成这副元帅那可比济阳那个元帅都大得多，但是吴汉一看自己表弟就要让马成去扶持他，那好吧，哎，吴汉就请求马成去帮2年忙，等这岑彭各方面都料理不错了，你再回潼关。这样马成才随着岑彭一起来的。现在岑彭出战，马成也提马来到外边注目观瞧。现在老马成心里边有点不稳，心想据说有南洋兵兴起，那就是保着刘秀的什么那个马武了，还有一些战将，那肯定都保刘秀呢。真要是马武来的话，岑元帅恐怕难以取胜啊。这马成思来想去，他考虑的很多，但是抬头再看，就见前边敌阵当中并没有马武，而是有一个傻大个。他们看着傻小子柴忠柴国柱了，身高1丈有余，黄脸膛。哎，你别看个儿大，岁数还不大，也就有18、9岁，穿着粗布的衣服，也没有盔也没有甲，手里边啊拄着一个大铁扁担。再有呢， 就是一个30多岁的武将，严盔严甲，骑着一匹白马，后边跟着有几千军卒。一看没有马武，这马成的心也就稳当了，他就不太担忧了。这时候岑鹏提马来到阵前，闪目一看，呔，某家岑鹏岑金然乃是镇守济阳关的兵马大帅，尔等前来相犯，不知你们是何路人马，哪位上前搭话？这时候简谈简不赫就看了看傻柴忠，心想你是主将，你应该过去搭话呀。但是柴忠拄这个扁担眯这个眼冲这简谈努嘴，那意思你过去。书中交代，这简谈一看岑鹏还真打怵，因为两个人在武客场比过武，简谈大战岑鹏30多合，最后感觉到难以抵敌，抢不来这状元，就甘拜下风，退出了梅花圈，败给过岑鹏啊。现在这可不是武客场了，换成了两军战场，那可真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自己如果要不是他对手的话，不是自己死不死的问题，那就耽误了汉千岁刘秀的大业。但是现在领兵来到这儿了，

0: 汉千岁乃是我的主上，我是在邓禹元帅麾下听令，领兵带队前来抄剿你济阳。参将军，凭你的武学，如果真要是保我们汉殿下的话，就可以灭莽莽。可是像你这样的英才保王莽，这叫逆天而行，被万人催骂，最后不会落好下场。你听我的相劝吧，献济阳投降，我保你是必做高官。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这一笑不打紧，把简谈笑得十分恼火。参将军，你耻笑毛家吗？简将军，现在我乃是莽主万岁驾下的济阳元帅，我又是武成王的乘龙快婿，我是他姑爷，我又是莽主万岁的新科武状元，就凭你上下嘴唇这么一碰就让我投降，你这不是白日做梦吗？罢了，来来来，你撒马过来，如果你凭你手中的吉利棒这要能胜得了我岑鹏，也别说你让我投降，你就让我自杀我也听你的话，但是你要如果胜不了我的话，简将军，我还真有爱才之心，你是否能够投降？姓岑的，你少啰嗦，接招！他俩脚一颗蹬，战马向前，轮动吉利棒砸向岑鹏的顶梁。岑鹏冷眼这么一看，他的嘴撇，一匹胯下宝马超山越影博龙驹往旁边这么一闪，把这一对吉利棒就躲出去了，然后回首用三尖两刃刀一压吉利棒，顺水推舟，这口三尖刀就劈向了简谭的腰篮。简谭赶紧瞪李苍山往下这一躲，唰，这一刀险些没给他劈上，二马盘桓是打在一处。眨眼之间20多回合过去，简谭是真不行了，简谭是真服了，服是服，那可不能说投降岑鹏，既然已经辅佐刘秀了，就得保刘秀保到底。他偷眼一看，只见柴忠、柴国柱还拄着那个大铁扁的棍在后边啊原地不动，在那看着，他就着急了，柴将军快来助我，他那意思我不行了，咱俩俩打一个。但是再看柴忠是一语不发，好像是睡着了，要不就是没听到。这一下把南阳3000兵都挤坏了，心想我们简将军不行了，这柴将军他怎么不过去呢？再看岑鹏是越来越勇，简谭实在不行了，虚晃一棒，秣马就走，是败阵而回。他败回来，岑鹏没追，立马横刀在这等着，面带冷笑。简谭到了柴忠跟前就急了，柴将军，我喊你你没听到吗？柴忠这才把眼睛睁开，
1: 听到了，
0: 听到，你为什么不帮我斗那岑鹏？
1: 我看看你俩到底谁高，平日里你不老说你有两下吗？现在一看就不行啊，你让人打回来了。那你刚才跟他打的时候，我要过去，咱俩要把他胜了，这功劳算谁的呀？
0: 他问这问，这简谭真是急不得，善不得，跟这傻子在一起共事，现在就窝囊透了。柴将军，你要能打你就打，你要打不了的话，咱们另请高人。
1: 你待着，我是主将，我在大帅和小花跟前领令来的，我没把握我能来吗？你看我的，呸呸，
0: 呵，这位还往手心直吐吐嘛，然后甩开大步，扛着大铁扁的棍

0: 就来到了岑鹏的马前。岑鹏一看，呵，这大个儿没骑马，可是站在地下，那个头比自己骑在马上还高呢。你什么人？
1: 头一次见面，哈，不认识，哈。我说那个岑，那个鹏啊。
0: 岑鹏一听，什么叫那个岑，那个鹏呢？这怎么个说话法？
1: 那个岑，那个鹏，要问我姓柴，我叫柴忠，还叫柴火柱呢。我是玉儿干殿下，外家正宫娘娘。
0: 岑鹏一听，哼，哪有这官儿？玉儿干殿下，谁的玉儿干殿下？再者说，怎么叫正宫娘娘呢？就你个傻大个，竟成了正宫娘娘。岑鹏对柴忠就放松了警惕。你姓柴啊？我告诉你，我是当世的新科武状元，镇守济阳的元帅，在我这口刀下还没有胜过我的人，听我相劝，投降吧，不然的话我真一刀把你劈了，别人说我欺负傻子。
1: 是吗？那我投降。
0: 柴忠这么说着，突然间往起一蹦，你说他那胳膊根儿比一般人那腰啊都粗，那多大的劲儿啊，把这大铁扁的棍抡圆了，照着岑鹏的顶梁，就是一棍。突然间发招，但岑鹏反应也快，岑鹏俩脚扎住了马蹬，双手一合，三尖两刃刀往上这一举，这一招叫将军横担铁门栓。就听嘎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岑鹏挨了这一棍，就感觉到胸膛气血翻涌，两背膀一发酸，眼前直冒金花，心想这位好大的蛮力。他秣马往本阵便走，柴忠一看一招得手了，他往前就追。那个岑，那个鹏，你走不了。但是突然间就听弓弦响，嘎楞咔肉，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岑鹏号称就三手大将，那不单说镖打得好，飞抓用得好，那弓箭射得也好，百发百中。傻大个给他这一棍把他震够呛，他拨马往回走，把刀就挂上了。柴忠没发现，他突然间开弓放箭，射向柴忠的咽喉。柴忠往旁边那么一躲，把左肩射中了。如果他要是披着铠甲，可能这一下箭射铠上啊还能划过去，不至于伤着皮肤。但是这一下子就这只凋零箭射进去两三寸，一般的人那可能就射透了。他这肩膀也厚实，那肉也多，但是这一下疼得傻小子直冒汗，抱着大扁的撒腿往回跑。
1: 我说简将军呐，那个岑，那个鹏，给我一下子，你看我这有个小毛毛，我这有个小毛毛。
0: 简谭一瞧，什么小毛毛？凋零箭后边那尾巴是这飞禽羽毛勒成的，傻小子管他叫小毛毛。简谭看着柴忠是又气又急，伸手把凋零剑给他扯下来了。这一生气也没给他包子，一声令下，后队变前队，撤。三千兵马就随着简谭是撤回了胡杨。所谓撤也就败回来，没打过人岑鹏，取不了济阳，回来向大帅请罪。哎，有个乐子事儿，你说这傻小子柴忠，谁都认为他傻，但是他一见着邓禹，他就说上了：“
1: 元帅啊，军师啊，你说呀，你给我派个副将。”这简谭就跟我去了。 可是这一路上呢，他就告诉那军兵使劲跑，把当兵的都累不行了，到那济阳啊都打不了仗了。然后他还下令把锅碗瓢盆都砸了。那我呢和那陈鹏打，我打得不可开交时候，那简谭还不过去帮我，最后我让陈鹏给我射了一箭，我们就搬回来了。
0: 这一说不打紧，简谭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心想柴忠啊，你说这些事儿颠倒黑白，什么砸饭碗砸锅，告诉军兵玩命往前跑，还有我过去打你不帮忙，那错处都在你呀，你怎么给我说上了呢？简谈正想争辩，就见邓禹把羽毛扇一指柴忠，柴将军，你做的这些事情怎么说是简将军做的呢？
1: 哟，老道啊，原来你都知道啊。
0: 其实邓禹根本还不清楚济阳一战实情如何，但是他了解柴忠，他也了解简谭，他用话这么一炸，柴忠自己说露馅了，但是邓禹拿他还真没招。看他浑身是血，一摆手下去包扎。
1: 那就这样吧。
0: 这柴忠这才知道当世有高人，他要不在陈鹏这儿碰个钉子，他傻了估计这劲儿，他谁也不服，逮谁跟谁干。但是简谭和柴忠这一败回来不打紧，众位将官一想到济阳的兵马元帅是陈鹏，是个个咬牙切齿。他们对于陈鹏都了解，那陈鹏现在是王莽跟前的红人，现在镇守济阳，陈鹏的武术高啊，他是武科场的状元，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虽然恨他，但是还真不敢请令向前。可是有不怕陈鹏的，那说是谁呢？不是别人，就是塞霸王汉太岁姚七姚四旷。本来姚七去打贵阳去了，但是原来简谭不是贵阳的元帅吗？后来投降刘秀了，贵阳现在没主帅，姚七一到那儿，那城里边就投降了。哎，姚七取贵阳是特别容易，现在一听说陈鹏在济阳关镇守，他想到在五科场之内自己斗陈鹏，本来不在陈鹏之下，但是突然间陈鹏打了一镖把自己给打伤了，是忍气含悲，我是退出了五科场，现在总算要到报仇的时候了。姚七撩征琴来到且进，向上施礼：“元帅，末将姚七姚四旷愿意领兵去攻打济阳，我要如果拿不来那陈鹏的脑袋，我誓不为人。”姚七现在就运上气了。哎，刘秀坐在旁边一听，内心高兴，新的话呢，也只有我的姚皇兄才能打得了那陈鹏，那大帅军师就赶紧派兵吧。所有在场的将官都在看着邓禹，可是就见邓禹把这羽毛扇轻轻一摇，皱了皱眉，又捋了捋胡须：“姚将军，依贫道之见，你胜不了陈鹏，取不下济阳。”
1: 什么？
0: 本来姚七还是老成赤柱，什么事都非常稳的，可是元帅这一句话说他胜不了陈鹏，他可受不了，当时火眼圆睁，刚然爆炸：“元帅，我愿意立军令状，如果说三日之内我打不下济阳，我拎不来陈鹏的脑袋，我回过头来愿意您将我斩首。”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蒜，一种餐桌上少不了的食材，蒜香虽然开胃，吃完大蒜之后经久不散的气味却让人难以启齿。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破解一下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地摆脱蒜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蒜的刺激性气味其实是它作为植物的一种防御机制。当大蒜被切开碾碎，细胞被破坏，大蒜中的蒜氨酸和蒜氨酸酶汇合，就会产生大蒜素。进入口腔之后，大蒜素继续分解成多种化合物。最难闻的是一种被称为甲基丙烯基硫醚的硫化物，它会在口腔中经久不散。研究人员发现，甲基烯丙基硫醚还出现在尿液里，表明它一定经过了肾脏，它进入了肺部，与二氧化碳一起被排出。它跟随血液循环系统覆盖全身。总之，大蒜的味道之所以会残留那么久，是因为这种味道并不是来自口腔。即使刷过牙，只要身体还在消化大蒜，味道就会持续地萦绕全身。研究发现，一半蒜产生的蒜味一般需要16个小时以上才能够被完全代谢。为了探索如何摆脱蒜味，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课题组曾经专门进行了一项研究。经过对比测试发现，含有酚类化合物的食物有除蒜味的作用。苹果、菠菜、芹菜这些食物能够去除蒜味，因为其中的多酚可分解大蒜当中散发臭味的硫化物，不过只能和在大蒜一起吃的时候才能发挥功效。茶叶当中也含有多酚，且茶水具有冲刷口腔的作用，饭前或吃饭的时候喝绿茶也有助于减轻蒜味。研究发现，牛奶也可以降低导致大蒜特殊味道的化学物质的浓度，吃大蒜的同时或之前也用牛奶，消除蒜臭的效果更好。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效果更好。吃蒜后嚼几粒花生米，花生仁中的蛋白质可以有效地去除蒜味。核桃仁、杏仁等富含蛋白质的坚果也有类似的功效。大蒜极具个性，却能和很多食物默契合作。营养专家推荐几种健康吃法，教你做个吃蒜达人。大蒜素具有保健作用，最好把大蒜捣碎，先放10到15分钟，这样有利于大蒜素的生成。一般人群每天食用1到2瓣大蒜即可，食用过多可能刺激胃肠道，甚至造成胃炎。有胃溃疡、肝病、眼病的患者要尽量的少吃大蒜。腊八蒜、糖醋蒜等腌制大蒜保留了大蒜当中的绝大多数矿物质成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蒜的辣味，有解腻和促消化的作用。煲汤炖肉时放进几瓣蒜，有助去除食材异味。先把大蒜煸香，再放入其他食材翻炒，然后加水炖煮。炖煮之后，大蒜素被分解，口感不辣。另外，大蒜素非常怕热，遇到高温杀菌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油温过高也会令蒜蓉焦糊，影响成菜质量。用大蒜炝锅的时候，油温不宜过高，烹调时间不宜过长。将大蒜拍碎之后放入锅中，喜食甜的可加入少许糖。糖对大蒜素有保护作用，能够减少高温对大蒜素的破坏。研究发现，发芽大蒜的抗氧化效果比新鲜大蒜要更好。剥开发芽的大蒜，可以看到中间的绿色嫩苗，蒜苗的维生素含量超过大蒜瓣，也有一定的杀菌能力。经过发酵制成黑蒜之后，大蒜的水分会降低 50% 左右，糖分和氨基酸增加， B 族维生素含量上升，甜味增强且没有辛辣味道。 不过黑蒜并没有降三高、提高免疫力等神奇的作用。和白皮蒜相比，紫皮蒜口感更辛辣，蒜氨酸和蒜酶等有效物质的含量更高，抑菌效果也更加明显。常吃大蒜，其中的某些物质能够降低体内的胆固醇，从而起到预防高血压的作用。如果患有高血压或者是其他的心血管疾病，都可以每

天食用一定量的大蒜，或者在吃其他食物的时候搭配大蒜来食用，能够让体内的胆固醇含量降低。大蒜还能够化解身体里的淤血，治疗动脉栓塞，从而防止冠心病等疾病。大蒜当中含有一种叫做单宁素的东西，有着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还能够提高体内维生素 B1 的活性，从而刺激单宁素的产生。而大蒜素以及单宁素相互作用，就会提高人的身体机能，疲劳的感觉也会慢慢消散，久而久之加强免疫力，以后生病的次数也会慢慢减少。虽然说经常吃大蒜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但是也不能多吃，吃多了同样也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出现。对于青少年人群来说，每天最多吃一半大蒜，因为大蒜当中所含的大蒜素杀菌作用非常强，吃多了很容易就会对胃黏膜造成伤害。如果服用的大蒜过多，就会导致肠胃中细菌的数量太少，血液中的红细胞数量也会慢慢减少，导致出现贫血的情况。由此可见，常吃大蒜虽然对身体有好处，但是也要有一定的控制。吃得过多不仅不会改善身体状况，反而会损害身体健康。另外，因为大蒜也与某些食物相克，在食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当代人来说，每一根头发的离去都是秃头的预告。据国家卫健委，我国超2.5亿人脱发，平均每6人里就有1人头秃，但另外那5个人就能安心吗？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的文章提醒大家，有一种脱发会传染。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会传染的脱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病例，一个小女孩因感染了一种真菌而导致脱发，还传染给了家人。女孩因脱发和头皮上有黑点来就医，报告说没有瘙痒和疼痛，体检的时候却发现头皮上有大量的黑点，后来发现母亲的头皮上也有类似的黑点。研究人员用显微镜观察女孩和她母亲的头发真菌培养皿，可见大量内丝菌孢子、紫罗兰替菌在生长，这是一种发生在头皮和头发上的常见皮肤真菌感染，其特征是成片的脱发，毛干在头皮水平断裂，导致头皮上出现黑点。因为孢子位于毛干内，毛内癣菌感染通常会引起头皮糠疹状鳞屑，这种由真菌引起的脱发模式比较典型，除了黑点还可能出现头皮发痒、脱发区域发红等情况，且会传染。如果有这些症状应及时就医，患者的家庭成员也要接受检查。脱发一般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生理性脱发属于正常脱发，如果是病理性脱发，患者就要引起重视。生理性脱发包括季节性脱发、产后脱发等等，常见诱因还有精神紧张、压力太大、过度减肥、贫血等。有些人习惯将头发向后牵拉，如梳马尾辫，便可能出现牵拉性脱发。病理性脱发指的是短时间内头发明显减少，常见病因是雄激素性脱发，也称为脂溢性脱发，这种脱发约占95%以上。还有一些脱发性皮肤病，如毛发扁平苔藓、头癣、盘状红斑狼疮等等，主要是免疫问题或感染所引起的。每个人每天约有70到100根头发自然脱落，当每日头发脱落的数量大于100根，那就要警惕脱发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种最常见的脱发类型。

与治疗方法。第一，雄激素性脱发，就称脂溢性脱发。中国男性患病率约为 21.3%， 女性约 6%。 发病机制与遗传因素和雄激素相关，女性还有更复杂的机制参与，因此临床表现与男性有差别。临床表现是女性常无额部发际线后退，额顶部毛发弥漫稀疏，常同时有颞部，也就是靠近太阳穴的位置，甚至枕部的稀疏，很少发生顶部光秃。男性多为额部发际线后退，顶部毛发稀疏变细至光秃，并与额部发际线后退汇合，最后只有颅侧及枕部毛发保留。少数男性也可表现为女性型脱发。改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避免熬夜，精神紧张等等，可以缓解这种脱发。常用药物如外用米诺地尔，男性口服非那雄胺，部分女性口服罗内脂等。其他治疗有植发、低能量激光等等。还有一种突然被发现的局限性脱发，俗称鬼剃头。国外研究显示，人群终生患病率约 2%， 儿童患者约占所有斑秃患者的 20%。 发病机制目前认为具有遗传易感性，临床表现突然发生斑片状脱发，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可一片或多片，主要见于头发，也可累及至胡须、眉毛、睫毛、阴毛、腋毛以及体毛。它可分为多个类型，包括斑片型、网状型、浮形型、中央型和反浮形型、弥漫型、全秃及普秃等。部分患者可有指甲变化或合并其他自身免疫疾病。避免精神紧张、熬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治疗并发的炎症或者是免疫性疾病。这个脱发本病自愈率高，对于单发型或脱发斑数目少、面积小的患者可随访观察，或仅使用外用药。对于脱发面积大、进展快者，主张早期积极治疗。局部治疗可以采用局部外用糖皮质激素、皮损内注射糖皮质激素、接触性免疫疗法、外用米诺地尔、光化学疗法、激光治疗等等。系统性糖皮质激素、生物制剂、免疫抑制剂等等。其他治疗可以采取戴假发和修饰品等等。当头皮毛囊因各种原因由生长期大量进入休止期的时候，就会产生休止期脱发。休止期脱发的发病机制可能是内源性的应激导致的，如代谢紊乱、营养缺乏或严重的系统性疾病，也可以是外源性的，如使用药物，也可以是生理性的，如新生儿枕秃、产后脱发。临床表现，每日毛发脱落数量增加，脱落的头发直径和长短一般正常，可出现弥漫性头发稀疏，头皮所有部位的毛发密度一致，轻柔牵拉约50根头发，可有数根头发随之脱落。急性休止期脱发患者在诱发事件之后大约3到4个月才会注意到脱发，持续超过6个月的休止期脱发称为慢性休止期脱发。治疗关键是寻找并去除病因，尚无其他特殊治疗方法，多数患者可以在6个月到1年内自行恢复。脱发虽然对人的外在形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也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如不易患心血管疾病。荷兰大学研究发现，脱发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偏低，这一变化在男性中更显著。90%脱发是因为雄激素水平过高。研究人员认为，雄激素分泌多的人，体内的胆固醇分子不容易积聚在血管壁上，降低了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还有相对聪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现，雄激素能够促进大脑右半球的发育，而这半球主要负责识别图像、几何空间等形象思维。他们认为高雄激素水平有利于右脑正常生理活动的开发和维持，因此人也表现相对聪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对数百例长寿老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脱发的长寿老人所占比例比不脱发的高48%。研究人

员进一步试验发现，这是因为脱发者毛囊相关的一个基因能够有效的抗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的摆脱蒜味儿，以及会传染的脱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近几年呢，全民健身的概念是越来越深入人心了，不少老年朋友啊开始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强健体魄。那么今天呢，云生就为大家整理了老年朋友在健身过程当中存在的常见误区，那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呢，很多老人晨练完了喜欢回家睡个回笼觉，其实呢，这样对健康啊是有害的。因为晨练过程中，咱们身体的肌肉、关节、骨骼活动加速，为了让器官能够及时的获取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这时候心脏加速泵血，血液循环也会变快。那么当老人从运动状态转为相对静止状态的时候，静脉血管失去了律动，血液就滞留在下肢静脉血管当中，回心血量就减少了，很容易造成心、脑、肺等等器官的缺血缺氧，对于心肺功能恢复啊，十分的不利。另外呢，运动会产生大量的代谢废物，比如说像乳酸，它会淤积在肌肉、韧带、关节等等这些组织里，很容易让人四肢酸痛，精神恍惚。不仅如此，睡回笼觉还会让老人的生物钟混乱，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白天呢更容易感到犯困疲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啊，老人运动完了就不要再去睡回笼觉了，多溜达溜达，到了中午咱们歇个午觉也就可以了。其次呢，有些老人认为啊，晨练时间是越早越好，所以呢不少老年朋友总是天还没亮就出门锻炼了。其实啊，这样也是不健康的。甘肃省中医院治魔病中心主任王玉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从中医理论来讲，太早锻炼对身体并不好，凌晨3到4点是阴气相对比较重的时候，到了早上7点到8点阳气开始上升，更加适合老年人锻炼身体，而且老人的视力听力功能相对

医院心内科教授张维军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老年人晨练是修身养性的一个好途径，但是呢，不吃早餐就投入锻炼的方式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很大，甚至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的老年人，空腹运动很容易造成低血糖，持续性严重低血糖会导致不可逆的脑损害，甚至有生命危险。即便是健康的老人，在空腹运动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人在空腹运动的时候会从脂肪里分解出能量，这个时候血液当中游离脂肪酸的浓度就会增高，游离脂肪酸过多会对心肌造成影响，引起心律失常等等问题，严重的还会导致猝死。喜欢空腹锻炼的朋友们，您可得改一下了，咱们可以哪怕吃个香蕉啃个苹果再进行锻炼也行啊。再有啊，就是运动得满头大汗，好多老年朋友都认为啊，运动到位就是满头大汗，哎，坚持运动肯定对身体有好处，但是真到了满头大汗的这个程度啊，就会适得其反，特别是在冬季。《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当中啊，关于冬三月养生的核心是什么？是藏。其中一个措施就是无泄皮肤，使气成夺。无泄皮肤就是不要让皮肤过度的出汗，否则呢，可能使阳气外泄。古语说，久泄伤阴，过汗伤阳。对于老年人来说，一年四季都不适合选择出大汗的运动。如果出汗之后感觉到疲惫口渴，就说明阳气受到了损伤。老年人运动完了以后出大汗，可能呢是运动过于剧烈造成的。年纪大了以后，体力下降了，骨质脆化了，多多少少伴有不同程度的心脑血管问题。剧烈运动不仅容易造成骨折，还容易导致血管意外。所以啊，老年人在锻炼的时候不要选择太剧烈的运动。还有可能呢，是因为动作虽然缓慢，但是运动时间过长。比如啊，很多老人觉得跳广场舞这项运动，哎，它运动量并不大嘛，多跳一会儿才有效果。跟着大伙是从头跳到尾啊，怎么也得一个多小时，坚持下来之后基本上是一身透汗。这样的运动会使身体啊释放大量的激素来分解蛋白，这样呢会加快器官的衰老，如果超出了心脏负荷还会造成心脏功能衰退，有害身体健康。所以呢，老人最好选择和缓低强度少量持续的运动，运动完了身体啊微微出汗，哎，筋骨舒展不疲劳的状态才是最好的。像慢跑啊、踢毽子呀、打桌球啊、跳交谊舞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每个星期的运动呢3到4次，每次呢30到60分钟，运动过程当中保持最佳的心率，多少每分钟100到110次。而且最好啊，咱们穿吸汗的棉质衣服，可以带件外套，以防出汗之后啊着凉。好了，那关于老年人锻炼的误区和注意事项，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合理健康的进行锻炼，让锻炼呢发挥它最大的作用。接下来呢，听一首歌放松一下，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生活当中啊，不少老人喜欢养养鸽子，哎，扑棱扑棱的开始新的一天，到了晚上呢又扑棱扑棱的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云生和您分享的是台湾作家林清玄的文章《爸爸的鸽子》，咱们一起欣赏。我在老家的起居室找到一个被尘封的箱子，里面有许多爸爸晚年领过的奖牌，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赛鸽的锦旗、奖杯和奖牌。看着这些奖牌，使我想到从前和爸爸一起放鸽子的时光。爸爸中年以后迷上赛鸽，与一大群朋友组成鸽友会，几乎每个星期都会举行鸽子的飞行比赛。这种赛鸽在台湾乡间曾经风靡过一阵子，鸽友们每次赛鸽交少许的钱给鸽会，并且把鸽子套上脚环也交给鸽会，由鸽会统一载到远地释放，依照飞回来的名次发给奖金和奖牌，奖金非常的高，有时一只得到冠军的鸽子，一次的奖金超过主人全年的耕田所得。由于交的钱少，奖金却很高，再加上乡间缺乏娱乐，使赛鸽成为乡下最刺激的事儿。每次赛鸽的日子，我们就会全家总动员，如临大敌。年纪小的孩子站成一排，趴在顶楼的围墙上，把视线凝聚在远方的天空。爸爸看见我们的样子都会大笑，憨男仔，这次听说再到野柳去放，至少也要俩小时以后才会到呀。我们才不管爸爸怎么说嘞，万一有一只神鸽飞得比飞机还快，飞回来了我们都不知道，不是要损失一笔很大的奖金吗？我们一动也不动地看着远方的天空，天空开阔而广大，群山一层一层，好像没有尽头，白云一团团浮在山头上。然后我会失神地想，鸽子是有什么超能力呢？它可以不食不饮飞过高山和田地，准确地回家，是什么带领着它呢？是风，是云，还是太阳呢？有许多小鸽子从未出过远门，怎么可以第一次就认路回家呢？鸽子那么小的头到底装了什么，怎么会如此有智慧呢？每次我的心神游到天空的时候，突然会看见远方浮起小小的黑点儿，我们就会大叫，爸，粉鸟回来啦！爸爸抬头一看，说这一次可能是哦，然后开始给我们分派任务，叫哥哥穿好鞋子在门口等着，叫我抓了鸽子从楼上冲下去交给哥哥。鸽子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快速地往眼前移动，一眨眼就飞到我们头顶。眼尖的弟弟大叫，那只是阿里，那只是阿果仔。果然是脖子滚了黑毛的阿里，还有叫声最响亮的阿果仔。 阿里和阿国毫不迟疑地以一种优美无比的姿势凌空而降，落在平时降落的木板平台，一窜就进了鸽舍。爸爸迅即将他们装进小笼子，拍我的头说：“紧！”我提着鸽笼吸一口气，一气狂奔到楼下交给哥哥。哥哥就像百公尺接力的姿势，箭一样的往鸽会射去。我也不放心的跟在后面跑，一边叫着：“哥，加油，紧啦，紧啦！”从小就很会赛跑的哥哥果然是最先到达的。鸽会的阿伯把阿里和阿国的脚环拿下，打进鸽钟，钟上显示出飞回来的名次和时间。阿伯笑着对哥哥说：“阿和，你爸爸这次赚到了，可能有8000元的奖金。”我和哥哥双手高举，在歌会前又唱又跳的，提着阿里阿国回家，跑的速度与去歌会一样快，把得奖的消息告诉爸爸，爸爸很高兴地摸我们的头，然后充满感情地看着他的鸽子。他看鸽子的眼光，那种欣赏和慈爱，有时比看我们还温柔。在厨房里忙的妈妈探出头来：“粉鸟赚8000元，是有影无？”爸爸说：“真的啦，你免煮了，晚上来一江山庆祝。”妈妈虽然笑得很开心，嘴里还是忍不住叨念：“钱都还没领到，就要去大吃。8000元，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一江山饭店是我们小镇里最好

的饭店，爸爸每次赢了赛哥就会带我们去大吃一顿，平时反对赛哥的妈妈也会热烈地和我们讨论鸽子的事儿。那么温馨热烈的气氛就好像是过年一样。爸爸过世以后，妈妈决定把鸽子放生，可是不管怎么放它们总是飞回来，最后只好把鸽舍拆了。但是那些爸爸从小养大的鸽子还不时地飞回来，经过好几年，楼顶的平台上还常有鸽子回来。如今鸽子飞远了，爸爸也不在了，只留下这些奖牌，记忆了一些欢乐的时光。一起分享了林清玄的这篇文章，本期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到省消防救援局和基层消防救援站调研；
2: 许昆林会见欧盟驻华大使妥姚慧、奥地利驻华大使海沃福；
1: 省政府召开经济运行分析会议，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2: 沈大工业母机集群产业链协同推进会议在沈阳召开，王新伟、崔志成出席。
1: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开幕，聚焦论坛主题规模化创新。
2: 东北超今晚迎来辽宁德比之战，大连梭鱼湾嘉年华火热启幕。
1: 古韵新风，粽香四溢，人们在特色活动中乐享端午。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6月1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省消防救援局和基层消防救援站调研，并随机检查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沈阳市铁西区启工消防救援站成立61年来，成功处置各类灾情4万多起，被誉为英勇善战的消防铁军。许昆林走进对石馆，了解发展历程和英模事迹，询问灾害事故处置、消防培训演练等情况。他来到训练场，认真观摩消防员业务技能训练，与大家亲切交流，勉励启工消防救援站倍加珍惜荣誉，发扬优良传统，更好守护一方平安。许昆林强调，各地要加快完善基层消防治理体系，因地制宜推行应消一体、对战一体、防消一体的基层应急消防治理机制，细化实化网格管理，全面夯实火灾防控基础。
2: 在省消防救援局，许昆林查看应急通信、灭火救援攻坚装备，现场听取自主研发联勤车组灾害现场联动模式汇报，了解近年来消防救援队伍防汛抗洪救灾工作情况。随后他来到指挥中心，视频连线特勤支队、大连支队，观摩真烟真火实训海上救援演练。许昆林说，全省广大消防救援指战员不畏艰险，冲锋在前，在火灾扑救、防汛抗洪等危急时刻书写下火焰蓝的使命担当。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希望大家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锤炼实战本领，时刻保持应急备战状态，确保召之即来，战之必胜。他强调，各级消防部门要聚焦全灾种大应急任务需要，完善协同联动机制，强化科技赋能，不断提升战斗力，全面做好各项应急救援准备，随时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扛牢保民平安、为民造福的职责使命。
1: 调研期间，许昆林来到沈阳铁西广场地铁站，实地查看消防设施设备，在综合控制室检查应急预案、防火制度落实等情况。他强调，地铁站等人员密集场所要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定期开展设备操作、人员疏散等训练演练，确保消防设施完好、应急通道畅通，各人员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流程。端午假期等节假日和暑期期间，大型活动多，客流量增大，要加强综合分析研判，关注客流趋势、天气变化，认真制定应急预案，落实落细针对性措施，切实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
2: 许昆林在调研中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火灾事故发生，确保全省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要压实属地责任、监管责任和社会单位主体责任，完善覆盖基层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各级消防部门要推行全域消防安全监管，加强基层消防监督检查，推动单位强化自主管理，建立健全实用可行的消防安全制度，确保责任落实到岗到人。 要持续排查整治隐患，聚焦高风险行业领域，紧盯高层建筑、老旧小区、沿街门店、酒小场所等重点部位，学校、医院、养老托幼机构、文博体育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增强排查的现场感穿透力，摸清隐患底数，全面整改到位。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深化群防群治，针对消防管理人员、消防设施操作人员、网格员、服务员等重点群体开展全覆盖实训、轮训，培养消防安全明白人，督促各类单位、村社区每年定期组织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广泛开展务实管用的消防宣传，不断提高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1: 徐坤林指出，六月份进入汛期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较常年偏多五成，部分地区偏多一倍以上。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加强值班值守，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预报预警，加密巡查排险，持续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防御，科学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确保全省平稳安全度汛。省领导霍步刚参加。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6月1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欧盟驻华大使妥姚慧、奥地利驻华大使海沃福一行。许昆林对妥姚慧、海沃福一行表示欢迎，简要介绍了辽宁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欧方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欧关系持续深化。在这一大背景下，辽宁与欧盟的交流交往日益密切。当前我们正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希望两位大使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辽宁加强与欧盟各方联系，深化经贸产业合作，推动更多欧洲领军企业来辽宁投资兴业，助力更多辽宁企业、辽宁产品进入欧盟市场，扩大文旅、体育等领域友好交往，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1: 妥姚慧、海沃福感谢辽宁方面的热情接待，他们表示辽宁区位优势突出，产

0: 业基础坚实，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日益增强，辐射东北亚广阔市场，与欧盟、奥地利合作成果丰硕，众多欧洲企业持续深耕辽宁，不断发展壮大。此次来辽宁，亲身感受到辽宁的蓬勃发展活力，良好营商环境，也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所吸引。我们非常看好辽宁振兴发展的前景，将积极宣传推介辽宁，推动更多欧洲企业走进辽宁，持续深化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促进共同发展。省领导霍布刚、顾军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奇报道。6月18号，省政府召开经济运行分析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分析1到5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研究安排下步重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王新伟指出，要全面辩证看待经济形势，既要看到经济运行多点承压，又要看到有利条件和积极变化，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抓项目，强产业，优服务，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经济工作，全力以赴稳增长、调结构、增动能，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王新伟强调，要深入实施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专项行动，坚持短长结合、协同发力，聚焦项目建设，摸清底数，找准问题，梳理台账，落实各级领导包保责任，开展一项目一策帮扶，强化融资对接、政策兑现，着力解决手续办理、要素保障等堵点难点，推动在建项目能快则快，计划开复工项目应开尽开，形成更多投资增量，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大存量商品房收购力度，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坚持省市联动、谋深谋实六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项目，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盘活闲置资产，让有限资源产出更大效益。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3次产业协同发展，千方百计推动工业稳存量、扩增量，专班化抓好稳车、稳油、稳钢，加快规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诊断，推动改造项目落地实施，抓实产业链图谱绘制运用，强化场景应用，基金撬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落实落细支持服务业发展1+13政策举措，培优育强经营主体，放大东北超等赛事效应，构建全域联动的消费生态，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全链条推进农业文产增效，精深拓展品牌培育，稳定畜牧业养殖规模，抓好高标准农田突出问题整治，加强汛期农业防灾减灾。要聚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经常走进企业研究真问题、真解决问题，推动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走深走实，提升政策穿透力，细化服务颗粒度，用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让企业满怀信心地向新、向优、向上发展。要统筹稳增长与惠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王新伟要求，要强化责任担当，持续改进作风，以解题思维、有解思维破题攻坚，提高政策举措的针对性、有效性，确保硬任务得到硬落实，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分别发言。
0: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6月18号，省大工业母机集群产业链协同推进会议在沈阳召开，辽宁益普精密机床部分有限公司、部件有限公司揭牌成立，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崔志成出席会议并揭牌。
1: 工业母机是制器之器，国之重器，产业链协同是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重要动力。省大工业母机集群立足

0: 2024年成功进位国家战略需求，形成减材装备优势突出等材装备特色鲜明，增材技术加速推广的发展格局。 2024年成功进位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本次会议聚焦沈大工业母机集群产业链协同，旨在凝聚各方合力，畅通供需对接，补齐配套短板，深入实施技术攻关协同行动、质改数转协同行动、强链补链协同行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打造数十共生产业生态，提升本地配套能力，为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2211产业体系赋能，为国家工业母机实现自主可控，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贡献力量。会上，沈阳市市长吕志成通用技术集团副总经理贾大峰分别致辞。场举行了沈大工业母机集群产业链协同行动启动仪式和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省级沈阳市大连市相关领导、沈大工业母机集群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科研院所、通用技术集团所属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议。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本月23号到25号举行，论坛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倡导打造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系统化创新能力。在全面振兴征程上，辽宁也在持续探索科技赋能实体经济的可行路径，用本土规模化创新实践积蓄新质生产力发展势能。
1: 中国科学院院士郭林日前向记者展示了一款新型轻混动力无人机。这款无人机不仅零碳环保、续航能力更是传统电池的2倍以上，而它的核心动力就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自主研发的轻空燃料电池电堆，
2: 技术处于国际领先的这么一个地位。
1: 这个现在是用在无人机这个飞机上啊，其实将来呢，这种港口的重卡呀、低空经济和国防上呢，有更多的应用。在能源催化转化全国重点实验室，科学家与工程师两个团队并肩作战，科学家负责从0到1的原创突破，工程师则攻坚从1到100的工程化难题。 正是这种深度融合的模式，让电堆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仅用了2年时间。这也正是规模化创新的核心要义，不是简单的产能扩张，而是打通从基础研究、工程化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全完整链条，让技术真正走出实验室，融入大市场。
0: 创新一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不变的核心关键词。本届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深刻映照出全球创新发展逻辑的重大变革。谁能够率先打通科技成果，从输价走向货价的转化通道，谁就能够在全球竞争中抢占先机，掌握主动。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
3: Innovation on its own is 创新本身是很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给它规模化，这样就能让科技融入工业生产，进而带来全球竞争力。我们聚焦的是如何把创新变成生产力，赋能千行百业，推动社会发展。
4: 为打通科技成果的转化通道，我省不断完善接板挂帅赛马制链长制等科技项目组织方式，同时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我省2211产业体系建设，深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的协同机制，让更多科研项目从源头就面向产业发展的需求来开展。 省科技厅、科技合作处处长张开，重点在体系化建设，增强科研能力，支撑引领产业发展，开辟新领域新赛道等10个方面实现突破，不断放大产业创新效能，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规模化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
1: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拉开帷幕，世界的目光将再度汇聚于大连，而对于正全力提速振兴发展的辽宁而言，规模化创新这一时代主题可谓恰逢其时。 相信借助夏季达沃斯论坛这一国际化平台，未来会有更多硬核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落地生产线，催生出更多新质生产力，为辽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0: 性动能。
1: 作为两次参与达沃斯的市民代表，来自大连船舶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的郭超，这几天开启了紧锣密鼓的备战模式。
2: 第一次收获是非常大的，和这个全世界的宾客呢去交流，也给我们企业，给我自己也带了很多新的想法，过程当中还真的有业务的链接发生。之前呢，这个我跟这个市民代表一起和这些这个海南外的宾客扇子，我们这次选择的是这些乐高积木，而这些建筑背后呢，其实都蕴藏着大连的历史、大连的文化和大连的故事。
1: 一份小礼物是郭超投递出的大连名片。作为市民代表，更重要的任务是要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好老工业基地的制造蜕变。备战达沃斯，郭超把工作之余的碎片时间都用来打磨分享内容。
3: 海工船舶行业发展呢，在过去的两年里势头非常的迅猛，达沃斯是大连给世界的一张名片，同时呢又是世界递给大连的一把钥匙，我们更要充分利用好这个平台，为大连建设海洋强势，为整个东北的振兴去提供助力。
0: 备受关注的东北超辽宁德比，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的比赛将在今晚打响，两支队伍备战进展如何？我们跟随本台记者鲍新华一起去训练现场看一看。
4: 这里是沈阳体育学院足球场，30多年职业联赛上的同省交锋经历让辽宁德比深入人心，每一次的碰面都自带话题和看点。那为了以更饱满的状态去迎接比赛呢，沈阳队也是在今天安排了强度训练，主要用来激活身体的竞技状态，提前适应比赛当中激烈的拼抢节奏。
0: 东北超沈阳队队员马兴波，这名17岁的前锋已经连续两场为沈阳队贡献进球，并列东北超射神榜首位。
5: 因为大连也不用小觑，我们也非常认真地对待他们。大连队的高月晨竟然是全运会的队友，知道他有啥特点，特别提醒他定位，然后让他时刻提防着。
0: 大连队的备战氛围也愈发浓烈，训练场上队员们正在分组进行传接球和攻防演练，打磨跑位等细节。主教练王索龙告诉记者，按照备战计划，大连队还安排了热身赛，以赛代练磨合阵容。
6: 对每一场比赛我们都是全力以赴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比赛应该很精彩，甚至很激烈，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足球。
1: 在东北超辽宁德比开赛之际，大连梭鱼湾嘉年华昨天火热启幕，请听本台记者刘淑瑜在嘉年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就是17000平的嘉年华核心主场，来自省内外的各种美食、非遗、文创展品齐聚于此。那我们可以看见，除了这个核心市集区之外，围绕在梭鱼湾附近还有另外四大体验板块，让您在热血观赛的同时，把吃喝玩乐的体验感一站式拉满。
1: 大连梭鱼湾嘉年华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和球迷朋友。
7: 各个地方文旅的这个特色产品挺多的，看起来也特别热闹。明天我觉得人会更好。
8: 这两天刚从北京回来，主要就是因为知道家里要办大事，肯定要来支持一下。
9: 东北超开心，大连带人亲，大连队加油。
1: 在嘉年华江苏展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金箔锻制技艺传承人陈月现场制作了一幅东北超主题的金箔画。
10: 我感觉咱们辽宁的球迷啊非常的热情，而且对我们的这项技艺也是非常的感兴趣，整个现场呢也是非常的一个热闹。
1: 南北联动，好物齐聚，梭鱼湾嘉年华还集结了辽宁各地的特色文旅品牌，无需凭票免费入场。本届大连梭鱼湾嘉年华将持续开放到6月21号。
0: 本台综合报道，端午佳节，辽宁各地粽香四溢，艾草飘香，人们在特色活动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葫芦岛葫芦古镇，游客们钓粽子、做挂件、赏花船，乐在其中。在抚顺民俗大集，非遗手作特色展演让人目不暇接。街区还特设了东北超足球互动打卡区，营造多重乐趣。在丹东营口的商场街头，小小端午饰品承载美好期许。端午少不了龙舟竞技，昨天辽宁省首届大学生龙舟锦标赛在丁香湖火热开赛，40多支队伍、700多名选手劈波斩浪，勇往直前。
1: 本溪市博物馆的讲解员为游客讲解挂艾趋会祈福纳祥的习俗。营口的营州浮城景区里，古风演绎精彩上演。盘锦市盘山县举办诗词诵读会，追忆先贤风骨。铁岭侨联组织侨眷包粽子，创作版画，抒发家国情怀。
0: 本台记者童月、李金亮报道。即日起到年底，我省将开展矿山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大执法专项行动。本月相关部门组成四个检查组，通过四部两职突击夜查、杀回马枪等方式严查煤矿隐蔽工作面。近日，省矿山安军局与省公安厅到铁法煤业大兴煤矿开展联合检查。大兴煤矿内各种灾害因素耦合叠加，存在较大安全风险。因此，针对大兴煤矿的检查和问题梳理，对全省矿山安全大起底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在综采工作面，检查人员发现起支撑作用的液压支架存在压力不足问题，在冲击危险区域，检查人员发现物料捆绑存在安全隐患。省矿山安监局与省公安厅加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力度，对发现查实的重大违法问题一查到底，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本台记者林瑶、付刚报道。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阜新市打造群众诉求快速响应通道，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机制创新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快递员齐月恒的另一个身份是阜新市的移动网格员。前不久，他在东方家园小区派件时，发现小区单元楼外墙存在电线杂乱、垂落等现象，他立即拍摄了照片，上传至阜正东平台。很快，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11: 一开始没想到他们会给咱们去办这个事儿，但是很快在24小时之内，他们就已经给咱们来电话，然后解决这个
0: 巡查的时空短板。阜新市海州区和平街道爱民社区党委副书记刘爽巡查的时空短板。阜新市海州区和平街道爱民社区党委副书记刘爽，
12: 因为我们网格员处理不了的问题，就会把这个问题反馈在阜正通，然后阜正通这个平台呢，就是会把各个相关部门集中一起，然后我们就会到现场，然后配合相关的部门去把这个所有的问题能够及时尽快的解决。
0: 依托阜正通一体化平台，阜新市全面整合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各类诉求渠道，创新构建网格员未诉先办、阜正通接诉即办、吹哨报到统筹促办三位一体工作机制。阜新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李晓东：
13: 基层社区包括村，就是我们的治理的最神经的末梢，他们有很多问题是反映不上来的。通过这个三位一体的模式之后啊，我们2025年共受理群众诉求2.8万件，办结率在95%以上，群众满意度在94%以上。
1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丹东中雨，其他地区小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各地最高气温24到26摄氏度，最低气温19到21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雷阵雨转中雨，南风转西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4: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5: 刮风
16: 下雨
15: 还是晴空万里，
16: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7: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农历5月初6，我是主持人婉迪。下面我们一起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半夜转多云，偏南风23点前后转偏北风3到4级。 气温营口城区25到18度，盖州25到

18度，大石桥25到18度，鲅鱼圈25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半夜转多云，偏南风23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为您重复一下，营口该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半夜转多云，偏南风23点前后转偏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8度，盖州25到18度，大石桥25到18度，鲅鱼圈25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半夜转多云，偏南风23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7: 我党
4: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0: 8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2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4: 在遵义市
10: 务
4: 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1: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4: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

0: 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伟大征程，
2: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4: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

0: 美好。
1: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2: 结合的也很好啊，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3: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4: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5: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6: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7: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6: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8: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9: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6: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8: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6: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1: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2: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1: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2: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要好粮要卖好价格。 麦子改了麦秸。

0: 就是挨着卖烟酒上，他你让他拽一下。
1: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0: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吧。
2: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3: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4: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3: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5: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3: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6: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3: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7: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8: 记者昨天从国铁还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以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2: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2: 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是鞍山市盛林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技图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 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刮风、下雨，
6: 还是晴空万里，
5: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7: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农历5月初6，我是主持人婉迪。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半夜转多云，偏南风23点前后转偏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5到18度，盖州25到18度，大石桥25到18度，鲅鱼圈25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半夜转多云，偏南风23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平凡闪耀专栏，马勒班组匠心攻坚破壁垒，质感树转领风潮；
1: 我市举行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红色故事宣讲报告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设备大修与简易自动化班组，现智慧工厂班组，自2009年成立至今，以设备国产化破局、智能化转型提速为目标，用匠心与创新推动企业从制造迈向制造。该班组于今年五月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记者来到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智慧工厂班组时，成员们正在对即将出口波兰的活塞外观检测设备进行调试。该设

0: 为2022年研发以来，已有十多台在企业稳定运行，并出口到泰国、印度、日本等国家。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智慧工厂班组视觉组组长吴景军：
1: 我们引入这种 AI 的深度学习算法，代替了人眼检测之后呢，我们整体这种检测的稳定性和精度性都大大提高了。同时呢，我们这种机器设备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同时我们这种判定的标准的一致性会相对于人来说会特别好。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现场的这种活塞的这种清洗剂下料，还有活塞环的这种装配的这种关键的工序。
0: 该班组成立以来，以技术创新赋能生产全流程，先后完成了手动生产线的自动化改造、全新自动化浇筑元件、基于 AI 的外观检测设备等数十个自动化项目改造，为公司节约成本超千万元，生产效率及质量均大幅提升。成绩的取得是班组成员迎难而上、不懈探索的必然结果。早在2009年班组成立之初，这些初入职场的80后就面临国内活塞铸造领域长期依赖进口浇筑机、设备采购成本高、交付周期长、售后响应慢等难题。班组主动扛起技术攻关重任，在无成熟经验借鉴、无外部专家支撑的条件下，从零开始研究结构设计、电气控制、液压系统与浇筑工艺匹配，全力突破关键技术瓶颈。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智慧工厂班组机器人组组长刘军德：
2: 针对这些困难呢，我们大家到现场去拆解旧的设备，去测量，去用三维软件模拟仿真，直到达到理想的效果。像电器问题呢，我们到现场去分析设备的各个动作，去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去梳理电器信号，最后形成一个全套的电器控制系统。
0: 同时，在企业积极投入研发资源、完善员工职业发展路径的驱动下，班组成员利用业余时间自主学习编程、机器人控制等专业技能，运用大数据、AIGC 等技术提升全流程智能化管理水平，实现以数据驱动决策，并强化各部门间的协作配合，持续为企业在降本增效、创新突破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创造优势。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智慧工厂班组数字化组组长连义虎：
3: 我们会持续完善物联网、MES系统和数字平台，打通生产、质量、设备、能耗、管理等全链路数据，实现实时分析、智能预警、精准调度、辅助管理，同时坚持自主培养、实战练兵，让更多一线员工掌握新技术，练就新本领，成长为懂智能、善创新、能攻坚的骨干力量，为智慧工厂长远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4: 日前，英雄永不谢幕、非遗薪火传承营口市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红色故事宣讲报告会在营口理工学院举行。此次宣讲将营口本土英雄事迹与非遗有机融合，打破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段界限，以沉浸式体验活化思政课堂，为全地区500余名师生代表带来一堂生动的行走的思政课。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宣讲共分为评书译英烈、剪纸映初心、皮影送雷锋、烙画铸英魂和红歌聚童心五个篇章。来自营口理工学院、营口市雷锋文化博物馆以及我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联盟学校的宣讲员分别讲述了穆月、罗长伟等人的英雄事迹。宣讲报告与本土非遗相结合，从本土英雄的赤胆忠魂到非遗传承的红色心声，从剪纸烙画的指尖匠心到雷锋精神的时代回响，从营口评书的慷慨激昂到盖州皮影戏的光影传情，在讲、演、创、唱、悟中让大中小学思政课堂活起来，奏响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强音。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红色非遗主题展区，集中展出以本土英雄事迹为主题的营口评书、盖州民间剪纸、盖州皮影戏、李氏木板烙画等营口本土非遗作品。市育才初级中学教师金阳
6: 听完今天的这堂思政课呢，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的洗礼。那作为一名老师，回到学校后，我们会在这个课堂教学与日常的教育管理当中，去充分的传承和弘扬我们这些英雄精神。

0: 神和非遗文化，从而让我们的孩子厚植爱国情怀，树立文化自信，充分发挥好我们教师和教育阵地的重要作用。
1: 作为我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联盟牵头单位，营口理工学院一直深耕思政课堂教学改革，抓实课程思政全域建设，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思政教师队伍，同时深挖本土红色资源与非遗文化，不断创新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协同育人新路径。营口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代史纲要教研室主任袁晓明：
2: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挖掘本地红色故事和非遗传统文化，以新颖有趣的教育方式打通各个学校各个学段，策划更多接地气有特色的思政实践活动，让红色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3: 本台记者报道，6月15号，市妇联联合市应急局市少儿图书馆走进大石桥市高坎镇中心小学董家分校，开展关爱儿童进校园公益活动，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关爱服务职能，丰富乡村校园文化生活，切实关爱乡村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这次公益活动以启智润心互同行，关爱护航少年梦为主题，主办方为师生赠送体育用品、便携式灭火器材、专业救援包等物资，并与校方签订图书流通协议，300册优质少儿图书将定期流转，共享阅读资源。在公益课堂上，以传统文化、国学礼仪、孝亲尊师、爱国励志、感恩奋进为核心内容的专题授课，引导学生心怀感恩，勤学笃行。安全生产月主题应急培训中，市应急局和营口蓝天救援队为师生讲解地震避险和海姆立克急救法、心肺复苏等应急救援知识，提升他们的安全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推动安全宣传五禁工作真正走进师生心里。本次多部门联动主题活动，既是市妇联夯实儿童关爱服务的务实举措，也是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整合市直部门、社会组织资源，常态化开展送阅读、送德育、送安全进校园活动，织密乡村儿童关爱保护网络，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西市非遗大展，让非遗融入百姓生活。6月12号，西市区文旅广电局、西市区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联合德胜街道办事处在红运社区举办西市非遗大展非遗暨社区主题活动。活动现场，细腻传神的陈氏面塑、香气四溢的汤氏卤制熟食、栩栩如生的营口进士剪纸等23个非遗代表性项目集中亮相，吸引了众多的群众前来观赏、体验、选购，促进了非遗传承与群众参与的良性互动。本次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涵盖特色美食、手作器物等多个品类，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通过展演、互动体验、现场展销等形式，全方位展现西市区非遗资源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魅力，进一步推动非遗深耕基层，融入百姓生活。西市区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雪：
5: 下一步，西市区文旅中心将依托本地文旅资源，深挖非遗文化底蕴，丰富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非遗进社区、进校园、进景区活动，推动非遗融入文旅消费与群众生活。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口腔惠民进校园，守护少年儿童牙齿健康。6月15号，营口市口腔医院医护团队走进站前区东风小学，为校内适龄少年儿童开展免费口腔检查和窝沟封闭公益服务，以专业诊疗手段守护少年儿童口腔健康。此次义诊进校园服务是口腔医院采用优质的窝沟封闭材料，由专业医护团队操作，保障诊疗流程规范安全。医护人员同步开展口腔健康科普，诊疗间隙提升大家的口腔保健意识，养成良好刷牙习惯。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治医师张思佳：
6: 那我们的窝沟封闭呢，是指针对于完全萌出的、没有龋坏的健康的六龄齿，像瓷砖美缝一样，对它的这个窝沟进行一个填平、一个保护，降低龋齿的发生率。
3: 截至目前，市口腔医院已为站前区、西市区、老边区21所小学的5352名儿童完成口腔健康检查，为符合条件。

0: 者成功实施窝沟封闭6435颗牙，以精细化诊疗织密青少年龋齿防护网。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蒜，一种餐桌上少不了的食材，蒜香虽

然开胃，吃完大蒜之后经久不散的气味却让人难以启齿。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破解一下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地摆脱蒜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蒜的刺激性气味其实是它作为植物的一种防御机制。当大蒜被切开碾碎，细胞被破坏，大蒜中的蒜氨酸和蒜氨酸酶汇合，就会产生大蒜素。进入口腔之后，大蒜素继续分解成多种化合物。最难闻的是一种被称为甲基丙烯基硫醚的硫化物，它会在口腔中经久不散。研究人员发现，甲基烯丙基硫醚还出现在尿液里，表明它一定经过了肾脏，它进入了肺部，与二氧化碳一起被排出，它跟随血液循环系统覆盖全身。总之，大蒜的味道之所以会残留那么久，是因为这种味道并不是来自口腔。即使刷过牙，只要身体还在消化大蒜，味道就会持续地萦绕全身。研究发现，一半蒜产生的蒜味一般需要16个小时以上才能够被完全代谢。为了探索如何摆脱蒜味，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课题组曾经专门进行了一项研究。经过对比测试发现，含有酚类化合物的食物有除蒜味的作用。苹果、菠菜、芹菜这些食物能够去除蒜味，因为其中的多酚可分解大蒜当中散发臭味的硫化物，不过只能和在大蒜一起吃的时候才能发挥功效。茶叶当中也含有多酚，且茶水具有冲刷口腔的作用，饭前或吃饭的时候喝绿茶也有助于减轻蒜味。研究发现，牛奶也可以降低导致大蒜特殊味道的化学物质的浓度，吃大蒜的同时或之前饮用牛奶，消除蒜臭的效果更好。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效果更好。吃蒜后嚼几粒花生米，花生仁中的蛋白质可以有效地去除蒜味。核桃仁、杏仁等富含蛋白质的坚果也有类似的功效。大蒜极具个性，却能和很多食物默契合作。营养专家推荐几种健康吃法，教你做个吃蒜达人。大蒜素具有保健作用，最好把大蒜捣碎，先放10到15分钟，这样有利于大蒜素的生成。一般人群每天食用1到2瓣大蒜即可，食用过多可能刺激胃肠道，甚至造成胃炎。有胃溃疡、肝病、眼病的患者要尽量的少吃大蒜。腊八蒜、糖醋蒜等腌制大蒜保留了大蒜当中的绝大多数矿物质成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蒜的辣味，有解腻和促消化的作用。煲汤炖肉时放进几瓣蒜，有助去除食材异味。先把大蒜煸香，再放入其他食材翻炒，然后加水炖煮。炖煮之后，大蒜素被分解，口感不辣。另外，大蒜素非常怕热，遇到高温杀菌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油温过高也会令蒜蓉焦糊，影响成菜质量。用大蒜炝锅的时候，油温不宜过高，烹调时间不宜过长。将大蒜拍碎之后放入锅中，喜食甜的可加入少许糖。糖对大蒜素有保护作用，能够减少高温对大蒜素的破坏。研究发现，发芽大蒜的抗氧化效果比新鲜大蒜要更好。剥开发芽的大蒜，可以看到中间的绿色嫩苗，蒜苗的维生素含量超过大蒜瓣，也有一定的杀菌能力。经过发酵制成黑蒜之后，大蒜的水分会降低 50% 左右，糖分和氨基酸增加， B 族维生素含量上升，甜味增强且没有辛辣味道。不过黑蒜并没有降三高、提高免疫力等神奇的作用。和白皮蒜相比，紫皮蒜口感更辛辣，蒜氨酸和蒜酶等有效物质的含量更高，抑菌效果也更加明显。常吃大蒜，其中的某些物质能够降低体内的胆固醇，从而起到预防高血压的作用。如果患有高血压或者是其他的心血管疾病，都可以每天食用一定量的大蒜，或者在吃其他食物的时候搭配大蒜来食用，能够让体内的胆固醇含量降低。大蒜还能够化解身体里的淤血，治疗动脉栓塞，从而防止冠心病等疾病。

蒜当中含有一种叫做单宁素的东西，有着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还能够提高体内维生素 B1 的活性，从而刺激单宁素的产生。而大蒜素以及单宁素相互作用，就会提高人的身体机能，疲劳的感觉也会慢慢消散，久而久之加强免疫力，以后生病的次数也会慢慢减少。虽然说经常吃大蒜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但是也不能多吃，吃多了同样也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出现。对于青少年人群来说，每天最多吃一半大蒜，因为大蒜当中所含的大蒜素杀菌作用非常强，吃多了很容易就会对胃黏膜造成伤害。如果服用的大蒜过多，就会导致肠胃中细菌的数量太少，血液中的红细胞数量也会慢慢减少，导致出现贫血的情况。由此可见，常吃大蒜虽然对身体有好处，但是也要有一定的控制，吃得过多不仅不会改善身体状况，反而会损害身体健康。另外，因为大蒜也与某些食物相克，在食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当代人来说，每一根头发的离去都是秃头的预告。据国家卫健委，我国超2.5亿人脱发，平均每6人里就有1人头秃，但另外那5个人就能安心吗？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的文章提醒大家，有一种脱发会传染。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会传染的脱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病例，一个小女孩因感染了一种真菌而导致脱发，还传染给了家人。女孩因脱发和头皮上有黑点来就医，报告说没有瘙痒和疼痛，体检的时候却发现头皮上有大量的黑点，后来发现母亲的头皮上也有类似的黑点。研究人员用显微镜观察女孩和她母亲的头发真菌培养皿，可见大量内丝菌孢子紫罗兰替菌在生长，这是一种发生在头皮和头发上的常见皮肤真菌感染，其特征是成片的脱发，毛干在头皮水平断裂，导致头皮上出现黑点。因为孢子位于毛干内，毛内癣菌感染通常会引起头皮糠疹状鳞屑，这种由真菌引起的脱发模式比较典型，除了黑点还可能出现头皮发痒、脱发区域发红等情况，且会传染。如果有这些症状应及时就医，患者的家庭成员也要接受检查。脱发一般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生理性脱发属于正常脱发，如果是病理性脱发，患者就要引起重视。生理性脱发包括季节性脱发、产后脱发等等，常见诱因还有精神紧张、压力太大、过度减肥、贫血等。有些人习惯将头发向后牵拉，如梳马尾辫，便可能出现牵拉性脱发。病理性脱发指的是短时间内头发明显减少，常见病因是雄激素性脱发，也称为脂溢性脱发，这种脱发约占95%以上。还有一些脱发性皮肤病，如毛发扁平苔藓、头藓、盘状红斑狼疮等等，主要是免疫问题或感染所引起的。每个人每天约有70到100根头发自然脱落，当每日头发脱落的数量大于100根，那就要警惕脱发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种最常见的脱发类型与治疗方法。第一，雄激素性脱发，就称脂溢性脱发，中国男性患病率约为21.3%，女性约6%，发病机制与遗传因素和雄激素相关，

性还有更复杂的机制参与，因此临床表现与男性有差别。临床表现是女性常无额部发际线后退，额顶部毛发弥漫稀疏，常同时有颞部，也就是靠近太阳穴的位置，甚至枕部的稀疏，很少发生顶部光秃。男性多为额部发际线后退，顶部毛发稀疏变细至光秃，并与额部发际线后退汇合，最后只有颅侧及枕部毛发保留。少数男性也可表现为女性型脱发。改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避免熬夜，精神紧张等等，可以缓解这种脱发。常用药物如外用米诺地尔，男性口服非那雄胺，部分女性口服罗内脂等。其他治疗有植发、低能量激光等等。还有一种突然被发现的局限性脱发，俗称鬼剃头。国外研究显示，人群终生患病率约2%，儿童患者约占所有斑秃患者的20%。发病机制目前认为具有遗传易感性，临床表现突然发生斑片状脱发，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可一片或多片，主要见于头发，也可累积至胡须、眉毛、睫毛、阴毛、腋毛以及体毛。它可分为多个类型，包括斑片型、网状型、浮形型、中央型和反浮形型、弥漫型、全秃及普秃等。部分患者可有指甲变化或合并其他自身免疫疾病。避免精神紧张、熬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治疗并发的炎症或者是免疫性疾病。这个脱发本病自愈率高，对于单发型或脱发斑数目少、面积小的患者可随访观察，或仅使用外用药。对于脱发面积大、进展快者，主张早期积极治疗。局部治疗可以采用局部外用糖皮质激素、皮损内注射糖皮质激素、接触性免疫疗法、外用米诺地尔、光化学疗法、激光治疗等等，系统性糖皮质激素、生物制剂、免疫抑制剂等等。其他治疗可以采取戴假发和修饰品等等。当头皮毛囊因各种原因由生长期大量进入休止期的时候，就会产生休止期脱发。休止期脱发的发病机制可能是内源性的应激导致的，如代谢紊乱、营养缺乏或严重的系统性疾病，也可以是外源性的，如使用药物，也可以是生理性的，如新生儿枕秃、产后脱发。临床表现，每日毛发脱落数量增加，脱落的头发直径和长短一般正常，可出现弥漫性头发稀疏，头皮所有部位的毛发密度一致，轻柔牵拉约50根头发，可有数根头发随之脱落。急性休止期脱发患者在诱发事件之后大约3到4个月才会注意到脱发，持续超过6个月的休止期脱发称为慢性休止期脱发。治疗关键是寻找并去除病因，尚无其他特殊治疗方法，多数患者可以在6个月到1年内自行恢复。脱发虽然对人的外在形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也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如不易患心血管疾病。荷兰大学研究发现，脱发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偏低，这一变化在男性中更显著。90%脱发是因为雄激素水平过高。研究人员认为，雄激素分泌多的人，体内的胆固醇分子不容易积聚在血管壁上，降低了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还有相对聪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现，雄激素能够促进大脑右半球的发育，而这半球主要负责识别图像、几何空间等形象思维。他们认为高雄激素水平有利于右脑正常生理活动的开发和维持，因此人也表现相对聪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对数百例长寿老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脱发的长寿老人所占比例比不脱发的高48%。研究人员进一步试验发现，这是因为脱发者毛囊相关的一个基因能够有效的抗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365健康派

我们聊到的是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地摆脱蒜味儿，以及会传染的脱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悦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5: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4: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5: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6: 您好，您的清蒸鱼。
7: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6: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
8: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6: 您看这
8: 没事的，去忙吧。
7: 哎，你这是。
8: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
6: 哎，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0: 看，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2: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5: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6: 造孽。
7: 来来来来，
8: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9: 你可长点心吧。
1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炫耀的你买一瓶。

0: 半瓶，你这……
1: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0: 我们和厉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2: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3: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4: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6: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7: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8: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7: 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8: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7: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9: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7: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9: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7: 还是在网络上。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哎，好球。
4: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8: 爸，我吃完了，走吧。
9: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8: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10: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8: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11: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12: 您请进，这边请。
9: 没事儿，多点点。
8: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儿不剩，太香了。
13: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